够为我们的节目啊、也为我们的电台带来更丰富精彩的内容。那这个、我就进入我们的惯例啊、先聊聊运动赛事，把这边当成这个体育台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上周其实方伦有一个这个特别任务啦啊，什么特别任务呢？哎。就是我去这个考察了一下 CBL 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那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挂上职业这两个字。我觉得挂不挂上职业哈，这个其实大家看它的内容跟水准就能够有所一些这个观察。那我去的呢是来到了上海的西岸公园球场。那当时在比赛开打，这个夏至联赛比赛开打前啊，就有听说诶，这个球场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那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陆续开赛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设备一一的完工。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这一次八月二十几号去到现场去做的一些实地的考察观察，那我也很坦白讲啦，这个真的是 B 级联赛的规格啦，好，我觉得我也不会演。那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棒球的市场，他们的一些模式啊、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想法、规划等等的，确实远远不如中华职棒的规格。我们以前都开玩笑啊，中华职棒啊是这个日职的二军水准，或者是这个大联盟的什么1A啊、2A 的水准。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棒球的整体的环境提升了，然后去做了很多内容细部的调整改善，硬体设施也在大巨蛋落成之后逐步一步一步做了提升，绝对不会仅仅什么 2A 而已啦。那但是你说真的到哇 3A 甚至比照大联盟，我觉得个人我们都还是有一大段要学习的距离。相对的，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的棒球联赛一遇到问题一模一样，他们也就是还在这个发展啊草创的时期。那这样的时期，所以遇到真正的这个职业赛事等级的内容表现的水准，包含其他软硬体的设施在周边到底能不能给球员带来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支持，我个人就认为说还有很大的学习跟进步的空间。那要把这样的比赛推广出去，商业化，然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棒球、认识棒球，甚至喜欢棒球，愿意花钱消费来买这些球票啊，或者周边的一些商品，给予他们六支球队支持。那个人认为都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因为现在他们有分这个春季联赛跟夏这个冬季联赛跟夏季联赛。那在冬季联赛的时候，这个深圳蓝袜队有拿到冠军啊，现在进入到夏季联赛。我这一次看的是长沙旺旺队分别对上北京正大龙队以及上海这个虎鲸队。那个人认为其实整体球员的水平确实也大概在中华职棒的二军甚至到 2.5 军啊的这个高的这个季表现啦。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下雨的关系，场地的因素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可是他们在整体的制度面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技术面，个人认为其实都还是有很大一段的差距跟学习。那其实包含了林奕泉，包含了方克伟，包含了很多位台湾的选手，来自台湾的好朋友，他们在台湾、可能已经有年纪了，可能这个技术没有办法达到一军的标准，那在职业选择之下跑到中国大陆去打球，去延续他们自己的棒球生涯，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坏事。那如何去这个培养更多对棒球有爱好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要去思索的问题。那在此同时，我们要去

去了解，要去发现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规则、整体的规定啊，他们的一些细则，确实也蛮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的，因为包含了这是什么回放挑战这个全部影片重播啊等等的每一队的挑战规则。其实这个从大联盟到日职到韩职到中华职棒这几年，这一些相关因为科技的加入，所以去提供的更好的一些比赛的标准或者是一些技术面，那当然对于球员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可以有更多的保障，这绝对不是坏事一件。那他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技术，因为这些说老实话，这些技术已经不会很困难了，而且有太多不管是大联盟、日本职棒、韩国职棒甚至中华职棒都有这个可以借镜学习的榜样对象，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去把这些什么挑战影片挑战、回放挑战或相关应的规定。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这个 ABS 他们也还没有纳入。那比起美国职棒大联盟他们是使用每一场比赛摸一下帽子就可以这个挑战两次的机会。那这个韩国职棒是全部使用 ABS， 裁判站在那边就只是把 ABS 判出来的好坏球念出来而已这个科技执法完全没有挑战空间。那在这样的规则跟相的要求之下，中国大陆他们能不能在这一些的技术支持上面做出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啦，在台湾，我们即便要引进 ABS 系统，现在这个好坏球判定系统在中华职棒的二军有已经开始部分使用，包含今年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当中也有一个这个挑战的先例。那但是这整体需要架设的摄影机相对应的软体技术判定的速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还有在硬体上努力需要克服的方向。而能不能把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也把这些好的科技吸取进去，然后让整体的竞技水平可以更高，那这也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去努力的方向。而换言之，我们要讨论回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整体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在现今的表现之下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撑起中国大陆的内地的棒球市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需要去这个努力，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场去观察绝大多他们的包含什么啦啦队应援等等的，他们有这个助威团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喊声能不能引起这个本地的球迷这个有反响。因为其实我去稍加了解之后，他们本地的球迷当然是对于这个比赛还包含选手还是有点陌生了，可是实务上他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其实他们大多是这个大联盟比赛这个的支持者，所以其实蛮多的现场的观众其实都有自己买购买的大联盟的相关的什么球衣等等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对于棒球这个运动不是不熟悉，而是在国内并没有一个适合的养分给予他们协助。换言之倘若这一些联赛从每一个短期联赛只有30场进步到60场，进步到100场，进步到120场，那是不是也能够如同中华职棒一样培养各地的球迷出来，让他们把这个棒球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来说，这也是他们期待想要努力的方向。换言之，对

于整体的棒球市场的开发的升掘，而这些要投入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商业兑现。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看中华职棒六支球队，请问你可以跟我讲哪一支球队是赚钱的吗？自己靠自己哦，靠自己本身就能赚钱的哦。欸，其实没有欸，其实没有欸，票房收入再加广告收益等等的行销预算砸下去，是啊，这几年是势头好很多，效果好很多，这个受欢迎度非常高，但是真的也都是靠母企业，包含了富邦，包含了中信这种大型的财团，当他的这个靠山，才有机会完成。那这些事情是坏事吗？不是，不一定是坏事，而是我们要如何去思考这种商业变现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可能是更为需要而且更期待能够积极完成的方向。好，我也期待了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两岸三地各世界各地所有好的棒球选手都有一片自己的舞台，然后有最好的表现，最好的这个展示，然后又可以把自己最热爱的运动啊，能够当做饭吃，然后或者是诶因为这个运动而这个哎，包含这个身体更好啊等等的啊，不是坏事。这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投入棒球的运动啊，当然是好事一件。那整体的硬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硬体软体文化水平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们也期待给予祝福，那也希望好的人才、好的球员、好的这个棒球的爱好者可以继续透过比赛而享受比赛、享受打球的这个快感。好，讲回到台湾，还是得聊聊我们本土啊。哎，我要聊的不是中华职棒。我聊的是月饼，哎，奇怪了，中秋节还没到啊！今天节目播的时候，刚其实还是这个中元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聊月饼？因为今年的总预算三读通过之后，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1000万删除，2000万冻结。在删除跟冻结的时候，这个。就民进党执政团队开始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其实需要的是这些预算来购买所谓庇护工厂这些弱势团体的月饼。那不禁也让人去思考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预算到底有多少，而这些预算原本真的是拿来买月饼的吗？而这一些民意代表难道是不能去监督或者是不能去煽动其中的任何一笔预算吗？现在跳出来说，哎呀，庇护工厂好小朋友好可怜，这些人原本期待的总统府的订单哇，都没有人。我个人认为啊，此时此刻执政者拿这一些东西出来说嘴，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大家知道买月饼的钱大概就200多万，所谓的15000单嘛。那既然是200多万，不到300万，换算到整个国务机要费里面不到 10%，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可以啊，冻结的来报告啊，冻结的就来报告啊，来说明啊，来讲清楚啊。今天不是讨论庇护工厂，今天讨论的是行政院院长有没有负起责任。今天讨论为什么国务机要费会被煽动，
是因为要

要求总统你所提名的行政院院长没有负起责任去做你该做的法案附属。卓荣泰担任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至今2年多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案子选择了不附属，而这个不附属，从财化法，从国会改革等等，一路到现在的儿少专户、未来专户，他连复议都不完了。之前还会假模假样的跟你说：“那我提个复议。”你跟我讲挚爱难行，合理哪里挚爱难行？你有去走复议吗？没有啊。那行政院院长可以选择违法的方式，结果在此时此刻却把小朋友推出来说庇护工厂很重要。没有人说庇护工厂不重要啊，没有人说关怀弱势不重要啊，国务机要费的工作只有拿来做这个吗？卓荣泰院长还不止如此。这个周末是虽然台风没有进来，但是有非常巨大的风灾水灾。院长跟我们讲说他没有预算，没有钱，没有办法到南部看灾救灾。等一下，不是这样吧？第二预备金没有吗？灾害准备金没有吗？今天你真的到了中南部去救灾、去看灾、去现场了解灾民的需求是什么？国会如果不给你这样钱，那是国会不合理啊。但是你明明有钱，你却还要硬凹，在那边瞎扯。为什么刚才讲说这个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是一件很恶心的情绪勒索、政治勒索？因为除了国务机要费，首长特质费也可以使用啊。在那边大小声说啊，首长特质费也被删掉了，是全删吗？我再问一次，是全删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你就会把可以用的钱匀支过来啊。所以不要骗大家，不要拿来欺骗普罗大众、小老百姓，因为会讲出这种话，就代表说你心里只有满满的政治算计。卓荣泰院长自己知道，他一开始讲说：“哎呀，是因为在野党把预算删除，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他才没有办法周末到中南部去看灾。可是被话锋一转，被大家发现不对啊，他跑到南部去辅选，他跑到中部去辅选，选举就有钱，看灾就没有钱，到底是哪来的规定，哪来的胆量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可以如此荒唐之嚣张？所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也很坦白讲，蓝在野阵营大受伤。对，因为没有料到会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当挡箭牌，没有料到政治人性可以恶心到如此低级，更没有料到一个行政院院长还可以把这样的议题拿来做政治的情绪勒索操作。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现实。而当执政者不愿意去更谦卑的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人民本来就应该要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很抱歉，这些讯息绝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你，他只会跟你讲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很可怜，但他不会跟你讲卓荣泰是怎么样欺骗立法院，卓荣泰是怎么样去告诉大家当面说谎，他不会讲。这样的民进党，这样的政府，值不值得更高规格的检视跟监督呢？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有三位来宾哦，这都是三位都是年轻人哦。很年轻的，大学都还没毕业的、哦、不是不能毕业了，是真的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就可以毕业了、哦、好，我们这三位呢，我今天啊特别邀请到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来呢这个节目聊一聊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位，好，第一位我们请第一位叫 Amy 对不对？好，来我就是请 Amy 跟大家问声好。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大家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3: 对。各位观众好，我叫 Alan。
0: 好，这位是 Alan。Alan 是男生，然后那个 Amy 跟 Dylan 是女生，他们目前都已经四年级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在大学的四年当中啊，对于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有关于情感啊感情啊，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可能呢他有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然后他可能也听到一些朋友的朋友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大学生的这个角度呢，他们的观点呢，来聊聊看大学生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些面向。好，那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1: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分手主题。很多人都会经历

0: 分手这个阶段、嗯、有些人早些经验，有些人晚点面对，那大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段负面的经验，但是经历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丰富的养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自己自身的经历，然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1: 哦，这个刚刚 Amy 有提到今天要谈的是分手，因为其实分手这个议题就像刚刚 Amy 讲的，有人会早点面对，有人终究可能会面对，对不对？早点面对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经验。那听那个三位呢，其实都有关于分手的经验，所以呢来谈谈这个主题是非常合适非常恰当的。因为我觉得有过这个经验的或许可以从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他们所经验到的一些一些可能他们觉得做得好的或做得不好的部分呢，哎，来聊一聊，可以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有大学生的小孩的父母，或者是还是高中的学生等等，都可以有一些参考啊。好，刚刚那个 Amy 有讲到说，我们来听听 同学的经验哦。哎，不知道哪一位来跟我们谈谈看，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是 Dylan， 今天是由我来分享我的分手经验。我上个月刚跟交往两年半的男友分手，然后我现在要讲讲我们的故事，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开始是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在我入职之后大概一年多吧，快一年的时候才跟他熟识起来，然后开始聊天啊，然后一起去约会啊，之后才开始交往这样。他是我的初恋，我是他的第九任，然后我是学生，他是社会人士。
1: 第九任齁，好，
2: 对，
1: OK， 他是社会人士，你是学生哦，了解，好的。
2: 然后我觉得在一段关系的一段关系的过程中是很难不吵架的。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吵架，然后在我们交往的前期我们还会试着沟通，但是在交往比较后期快要到分手的时候是冷战居多。我现在谈谈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分手原因，以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看到他在删除跟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而且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说他对我不忠诚这样。然后他的角度是，他觉得他有一直跟我说我的缺点，然后一直希望我改掉，可是他都觉得说我没有在改。主要缺点是觉得说我脾气太差，跟生气就不讲话，就是冷战的部分。然后我们分手的过程是五月初的时候见面，他对我提分手，然后他一次把之前的问题都直接跟我说出来，然后我想挽留他，可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之间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分手了。然后之后也之后就没有再联络，这个一个多月里面都没有联络这样。
1: 好，我们谢谢 Dylan 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哦。哎，还蛮清楚的，从认识到分手，而且是刚分手，对不对？
2: 对，分手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所以这个记忆都还非常的新鲜呢。
2: 对，
1: 不过你刚我就说我们谈到分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哎，我们因什么而分手啊？所以看起来 Alan 是因为这个他就因为因什么而分手？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跟他分手呢？
2: 我的角度是因为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聊天，然后他还删除记录这样。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分手理由。
2: 对，
1: 所以你怀疑他可能对你可能有不忠的感情，不忠的现象，对不对？
2: 对，
1: 一直删除聊天记录，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要删除？
2: 他是 跟我说他怕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聊一整个下午的天，可是却只有回我两句话，我会不开心这样。
1: 哦，这样子哦，说 一直删也是真蛮起人疑窦的哈。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嘛。不过呢，我刚刚有听到你讲说他你们都在五月初的时候你们有谈过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好，本来是冷战，可是后来五月的时候要来谈一谈。那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对方就一次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倒出来，因为他之前好像有一直在认为你有很多缺点，对不对？
2: 对。
1: 那是不是这次谈的时候一次就把问题都倒出来，这样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缺点，这样？
2: 对，他就是把之前所有的问题都再讲一次，然后还有一些前面没有说过的问题也都一次跟我讲这样。然后在他没有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改进，可是他跟我讲完之后就是马上又跟我提分手这样，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哦，那你认为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
2: 对，我觉得是可以花时间调整，然后我们双方都是可以磨合这样，还有救这样。
1: 嗯，不过呢，不过我这边想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怀疑他对你感情不忠嘛？
2: 对。
1: 那你觉得你还需要为他改变他为你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吗？
2: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把那个女生当成是朋友还是就是暧昧对象嘛，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删除的聊天内容是什么东西，说不定他们是正常聊天，只是我不知道这样而已。
1: 哦，说不定是正常聊天，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2: 哦，是他上班工作的同事。
1: 哦 ，OK， 哦，那你是打工啊？然后他是上班？
2: 对，他是兼职吧。啊、嗯哦，然后那个女生我没有看过，啊、嗯，或者知道是他的同事这样。
1: 哦，你们两个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2: 啊，我是之前他上班的同事，然后后来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
1: 哦，了解。所以你们都，但是基本上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2: 对，
1: 哦、好，蛮多巧合的哦。好呢，所以所以你觉得好？那当然，现在就没有再联络嘛，是不是？
2: 没有，完全没有。
1: 嗯，好啊，就是这是一个分手过程，好像也蛮典型的一个案的那个分手的故事，齁，就是然后有很多的吵架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的假设是我们来讲说分手，我们会先想说，哎，你是因什么分手，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分手了呢？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就走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分手？因为好像两年半的时间，嗯，也不算短，对不对？齁，是怎么样的去走来这个地方呢？诶，决定 这份感情，然后就这样子分开了。因为你们也冷战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比较不是说谁执意要分谁的问题。好，那你觉得呢？
2: 嗯，其实我在分手当天对于我们会分手这个决定还是蛮错愕的，嗯，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谈很多天，大概才谈四天左右这样。
1: 嗯，
2: 可是后来是觉得说，嗯，可能我们双方都累了吧，都不想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结论。
1: 嗯，双方都累了。
2: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吵架跟没有办法沟通的东西。
2: 对。
1: 哦。嗯 ，OK， 那这个。然后他觉得你有蛮多缺点的，对不对？
2: 对，
1: 哦，然后这个缺点看起来，如果这个感情中好像他觉得你到最后一次倒出来好像都没改，然后从某个角度上来，在他的角度上来讲，就其实好像觉得这样子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谈一段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或是改变一个人的某些缺点容不容易啊？谈一份感情，
2: 我觉得是蛮难的，尤其是我自己觉得说交往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到非常久，可是我的脾气差跟我的习惯吧，就是已经跟着我很久，我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就改变这样。
1: 嗯，对，而且要改变好像也会需要心甘情愿的改变。人要改变啊，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事件、一些机缘、一些 动机去改变，对不对？因为就像你讲，这些东西都跟着自己很久啦，有时候就脾气啊或什么东西，也不见得每次都会发脾气嘛，一定是某些

0: 状况才会发，又不是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人有整种脾气嘛，哈，但是要人要改变，好像需要一点很大的动机才行哦，哈。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好，不过你的，我觉得你的分手的方法就是谈，然后有冷战，然后中间已经就是有一些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沟通，没办法达到一致的一些看法的，然后你们冷战，然后你们谈，然后正式的谈，然后真觉得谈四天有点短了，可是对他来讲这四天应该已经够了，他就觉得可以了，就可以分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分手的形式。哎，那我不晓得，就是像其他的那个 Amy 啊，还有那个 Alan 啊，你们觉得像你们的分手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就用谈的这样子。
1: 我的是没有谈过，我们就是慢慢的没有联络，然后就无消无息的断绝联系。对对对，
0: 哦，是慢慢就没联络了。哦，是因为就想分手，所以慢慢没联络，还是已经话不投机，所以慢慢没联络？
1: 应该是话不投机吧，但是好像又不太想花时间去解决这件事，就想说，你也没联络我，那我也没联络你，那。我们就这样好聚好散
0: 哦，所以那个叫做你，所以如果我问你说啊，你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你会怎么说？这段感情因什么原因而分手？
1: 我觉得因为可能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处理，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断了这个感情这样子
0: 啊，个性没有很合，然后没有动机想去处理。
1: 对，
0: 不去处理是因为觉得不想处理，还是没时间处理？
1: 我觉得是不想处理
0: 哦，不想处理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也觉得不需要处理，就是也不想了哈。好，那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分手我们会讲 what 嘛，哈，然后坏，你觉得为什么？可以问你们交往多久吗？
1: 大概两年多吧。
0: 哦，也是两年多哈。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子，最后分掉了呢？
1: 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前期会吵架，然后可能事情一直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后面就想说，那干脆放手算了。可是又觉得要花很多心力处理。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联络，我也不跟你联络，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离开的话，那好像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0: 哦，我觉得两人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和，然后有点吵架，只是你的解决的办法是慢慢就不联络了。那这样子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吗？
1: 当然还是会难过，只是就是看多久会走出来这样子。
0: 哦 ，OK， 那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
1: 现在当然走出来了。
0: 但还是会难过就是了。
1: 现在不会了。
0: 哦，不是，我说分手那时候，
1: 对对对，
0: 慢慢分手了，你还是会难过。
1: 对，因为当初也是算是在一起蛮久。
0: 哦，对，确实就是好，所以我觉得分手是不论是哪一种方式，你总是会觉得你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然后这段付出最后没有结果，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
1: 对，
0: 会哦，了解，好啊，好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男生这边有个男生，那我们也想知道男生的经验呢。就是那你的像这他们的分手的方式是一个用谈的，然后一个是慢慢分手。那你的分手的方式是什么？
2: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远距离的部分。因为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其实住在桃园，中坜那边，我住在新庄，就台北这边，其实这个距离其实不算远，对，然后通常都是我去找他，不然就是他家人上来找我，然后我们其实在一起五个月，前面这三个月，两个月暑假，他还在中坜，那可是他之后就开学，他上大学。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了，然后他是七八月暑假完之后要升大学，要去逢甲。
0: 哦，在台中哎。
2: 对，没错。当初就我们其实在一起就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实际发生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当初就想说，我们先试一试，对。 那后来

0: 他下去逢甲之后，前面一阵子就是也我们两个还在慢慢的适应远距离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1: 嗯，
0: 那一直慢慢后来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后来也是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就分手了。
1: 哦，
0: 也是和平的分手。
1: 和平的分手，有谈吗？
0: 谈，我们会沟通，就是我们可能对方要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嗯，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这部分谈的地方都其实有改进了。
1: 哦，
0: 但最后还是因为距离。
1: 哦，
0: 对，
1: 哦，就是你觉得所谓该怎么做比较好，是说两个人相处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彼此配合那个远距的，
0: 对
1: 的部分，
0: 没错。
1: 哦，所以你有努力想要去维持经营这个远距的恋爱，但是困难呐还是存在，对不
0: 对？
1: 对哦，好，那你觉得这种远距恋爱它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什么呢？
0: 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某个时刻想要见到对方，但却没办法见到对方。
1: 哦，这个就是想要见对方的时候，那打电话可以吗？
0: 缓兵之计。
1: 哦，
0: 对，
1: 哎，我觉得他提出一个也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远距恋爱的话，说当下想要见到对方，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要见到对方呢？
0: 可能发生某一些会让自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1: 哦，想见对方的时候，例如这个时候。哎，好，当下想见对方，像另外两位那个 Dylan 跟 Amy 都不是远距恋爱吗？
2: 不是。
1: 那你们如果当下想要见到对方的时候，你们会 call 他，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见面吗？你觉得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2: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嗯，
2: 尤其是在前期吧。
1: 哦，
2: 就是刚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能多一点密切互动，就是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是能马上见到对方是最好的。
1: 哦，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例如说心情不好，或者是今天是很开心的生日好了，你会希望见到对方，然后真的就可以见得到对方。
2: 嗯，基本上的，基本上是可以。哦，
1: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是想见对方无法见对方的比较没有问题。
2: 比较少，
1: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然后你那个 Dylan 也觉得这个部分还挺重要的。
3: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哦，也是蛮重要。但你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想见对方的时候对方是可以见你的，也有这个经验。
3: 有，因为我们其实家里也住蛮近的。
1: 哦， OK。嗯，所以这个远距恋爱的人大概才会比较知道说想见对方的时候无法见到对方的那个感觉会是多么的，是什么？是落寞的感觉吗？
0: 失落吧，比较多是失落。
1: 失落。打电话也没有什么。
0: 对，打电话好像没什么用，毕竟其实天天都在讲电话。
1: 哦，
0: 对，
1: OK， 没什么差别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远距恋爱。那如果说远距恋爱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觉得？
0: 嗯，解决办法我觉得其实没什么解决办法，毕竟就真的有距离。
1: 嗯，距离，想见对方没办法见对方，
0: 没错，
1: 是不是慢慢就会淡掉？
0: 对，没错，会慢慢淡掉，这没错。
1: 哦，OK， 好，那你们最后是有怎么谈吗？就是线上面讲一下，说我们现在是确定要分手吗？
0: 我们有约一天就见面。
1: 嗯，
0: 对，就好好的说一下这段感情，哎，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希望对方可以，也是有一点，就是在说对方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的某一些可能有做不好的地方。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生气的讲，我们就是和平的跟对方说。
1: 哦，
0: 对，
1: 哎，所以好像都会有一种部分，就是觉得对方或自己了哈，在这段感情里头有做不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好像做不好也是导致分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显著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哦，
0: 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抱持着希望对方可以更好的这个角度去跟对方说。
1: OK， 希望对方可以更好。而不是说你对我不够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不是那种互骂互相指责那种。
1: OK， 你看到对方性格上的一些缺点。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觉得对方愿意接受吗？就比如说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够

0: 积极啦，随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对方愿意接受吗？
1: 嗯，那时候我们对方跟我感觉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我是可以接受，
0: 嗯嗯嗯，
1: 然后对方好像也不排斥，
0: 嗯、
1: 哦，所以应该好像也是接受，
0: 嗯哼哼哼，所以可以接受，但是最后还是不敌远距恋爱的，
1: 对，没错，
0: 可以这样讲哈，
1: 对，
0: 因为两个人都愿意接受对方说自己的缺点，然后也
1: 愿意去改进，
0: 哦，
1: 但最后还是真的因为距离的关系，
0: 哦 ，OK， 所以距离真的是一个。所以很重要的啦，齁，就是最重要的因子，所以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近水楼台真的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条件，齁，好，那对，那非常，那我们这个很谢谢三位这个同学呢，在就是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故事哦。当然都已经试过进迁哈，虽然有些试过进迁比较久了，有些试过才刚刚试过进迁，那有一些是比较久的哈。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当我们回想到过去那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很惆怅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有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是曾经投入过自己，把自己丢进一段关系里头很深、啊、然后在乎对方，在乎自己、啊、那都是在自我的这个 内涵上面其实是有受到蛮多的改变跟影响的、哦、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蛮不容易的过程、欸、不过呢，在分手的这个议题上面，就像刚刚我问三位同学的，当我们首先要清楚是为什么分手了，像三位都还蛮有回想的，就是哦，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分手，然后再去仔细的思考，哎，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地步呢？然后有更仔细的去分析那个原因之后，哎，会比较释然、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好像就是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哦，好像不是这样，而是慢慢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有些东西又好像是就是镶嵌在自己的人格结构里面的东西，也没办法强迫自己改啊。哦，比如说，就是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就只能说再怎么样让就是对方能够看到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缺点，哦，但是也愿意接纳，也愿意接受。哦，当然自己有一些缺点是要努力改啦，这是一定的，齁，但是改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要一辈子人的性格要改真的会需要一辈子去磨啦，齁，那这个感情去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准备彼此折磨，乱讲，不是彼此折磨，开玩笑的，就是准备要彼此会被磨掉彼此的棱角这部分，那都是一个决心，但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就是觉得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磨这个彼此的这个两个人要相约走下去的 up and down， 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这样子携手，在人生高的日子低的日子都愿意一起携手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走下去就比较困难了，或者双方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不想改变，那就不会走，就走不太下去。好，我觉得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提供的非常刻骨铭心的故事，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个音乐，让大家呢回想一下，然后你也沉淀一下，然后我们先进音乐，然后我们呢下段我们再来谈一谈分手调试，因为分手一定要调试嘛。那我相信三位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那今天呢，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帮我们谈了分手的经验，这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主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三位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好。来，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各位听众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 Alan。
0: 好， Alan 好。 yeah， 我们三位这个辅大的学生是 Amy、 Dylan 跟 Alan， 然后我们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那他们今天来这个节目呢，想要谈谈的就是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个面向呢，就是分手。那上半段的节目三位都谈到了他们的分手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呢，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因什么原因而分手，他们如何分手，还有他们如何为什么会走向分手这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真的是很深刻。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三位同学来分享看看哦，因为其实分手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哦。你们会觉得分手的感觉会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调试那个感觉？那要请 Amy 先说吗？
1: 好，
0: 那就请 Amy。
1: 分手感觉刚开始分手会觉得好像失去全世界嘛，因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是第一段感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因应的话，一开始就是好好的先大声放哭，对，就是先好好的哭一场，对，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期限，就是现在有多难过，你就好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不要去刻意假装的坚强，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比较好过。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去转移自己的目标，可以多跟朋友出去玩，多找家人聊天，不要让自己长期就是处于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要删掉自己的手机所有跟他的合照，然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不要留下来，减少一切就是想起他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把过去的自己就是放空，然后做就是一切跟他没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做自己一直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比方说学习溜冰啊，或是想学潜水或是打拳击，然后想办法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去填满自己，让自己去成为一个新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当做了很多事情，参加各项活动，就是你可能也会开始建立自己的交友圈，那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爱情我觉得它从来都不是说忘就忘的事情，所以如果就是真的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就让它就是住在你的协议里，然后总有一天我觉得它会事过境迁，就是它会成为一种比较中性的东西，没有愤怒，没有不舍，那最后只会成为就是自己人生中的回忆。那它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也会从中成长，蜕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1: 哎，我觉得 Amy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哎，真的真的好多好多的讯息很值得参考，而且呢也讲得很深刻哦，不错哎，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那个 Amy 讲什么，我都有记录下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哎。好，那就是我觉得 Amy 讲的很不错哦，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点啊，比如说像哭一场，对，哦，不用假装坚强。那两位觉得努力的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找人哭，这个重不重要？
2: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哦，我现在分手，我现在很难过，然后请亲友听我说话，这样
1: 哦，所以
2: 有抒压的感觉
1: 啊，有一些好朋友在做你的抒发你的情绪的对象哈，
2: 对，
1: 好，哎，那 Alan 呢？你有没有什么？你是男生，男生会不会哭这样？大哭一场，
3: 虽然我觉得大哭一场确实发泄出来很重要，但我自己确实不会这么做
1: 哦。
3: 对，不是因为我是男生，而是因为我觉得哭没办法解决问题
1: 哦。
3: 对，我觉得做一些实际的举动可能比哭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1: 哦。所以你没有找一个朋友哭诉？
3: 不会到哭诉，但是还是会跟朋友说一些话。
1: 哦，
3: 对，
1: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哭诉，但是会说，哎，我分手了，心情不好，类似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错。
1: 哦，哎，这男生女生不知道，你们有大哭吗？你两位女生？
0: 我觉得算有吧。
1: 哦，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OK OK， 你也是。其实男生刚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觉得不一定需要哭，对不对？哈，
3: 对，
1: 因为觉得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3: 嗯
1: ，OK， 哎，欸，是真的觉得不需要哭哈？我还是说，因为我是男生，不能哭。
3: 不是，绝对不是，不是这样子。
1: 哦，
3: 哭是会，但我不会在事后哭，而是可能跟对方，可能在谈的时候讲到一些低落的地方，就两个人就会一起哭。
1: 哦，我了解了，了解。OK OK， 哎，欸，这个真的是，蛮，就是说在情感，就是说当你把。这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要解决的，然后所以你不会去跟一个哥们去讲说哭诉。不过我觉得可能哥们呢，或者你讲的对象是你的哥们还是你的
3: 对好兄弟们？
1: 都是好兄弟们哈。好，因为有些人会跟他的好姐妹，就是可能因为他觉得女生比较容易讲这样，有些啦哈。但也许是你这些男生们可能也会比较接不住这种情感低落的。感情哈，
3: 我是心理系的，所以接触这方面，大家其实都还可以。

0: 还蛮厉害的。
1: 对、
0: 哦、
1: 但就我是觉得没必要，
0: 没必要，
1: 别毕竟是我自己的东西、
0: 哦、
1: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坏情绪带给别人、嗯、让别人可能帮助我一起消化、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不必要。
0: OK OK， 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情，像刚刚那个 Amy 有提到你会讲要转移注意力啊，然后等等， 你做了哪一些，或是删掉对方的东西之类，你做了哪一些调试？
1: 好，我先提到因为我们是和平分手、嗯、虽然表面上我们分手，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可能我还没有在跟没有跟他分手。
0: 嗯，
1: 对，这单方面的啦。
0: 嗯、
1: 哦、所以我还是会回想以前的东西，
0: 嗯，
1: 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我的做法是，我可能找个时间、嗯、固定一个时间去走过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0: 哦，
1: 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想想我们之前在这边做了什么、
0: 嗯、
1: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
0: 嗯，
1: 毕竟这是我们之间的回忆，我不想要把它丢弃掉、
0: 嗯、
1: 或是把它故意隐藏起来。
0: 嗯，
1: 毕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嗯，
1: 对，所以这些地方踩一踩，时间久了之后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境，我啦，我自己心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0: 嗯，
1: 像可能前期也是会到那些触景伤情的地方，
0: 嗯，
1: 就会觉得哦好难过、哦、
0: 嗯，
1: 就为什么现在他不在我身边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踩了很多点之后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0: 哦，
1: 对，
0: 去好多次
1: 不同的点。
0: 哦，不同的点。哦，踩了好多点。
1: 对，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不在没有在一起，可是曾经我们在这边发生过许多美好的回忆。
0: 嗯，
1: 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出现，他也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印记。
0: 嗯，
1: 对，就是这样。
0: 哦，所以哎，这个不同的做法，但有不同的功能吧。哦，所以你会不断的回去你跟他曾经走过的玩过的一些地方。
1: 对，
0: 那去到那边你触景伤情怎么办呢？你会想说那就赶快走吧，还是说你在触景伤情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1: 我会好好体验感受完我当下的情绪。
0: 嗯，
1: 因为毕竟这是我真实发生的嘛。
0: 嗯，
1: 就不会，我不想去逃避掉这些东西。
0: 嗯
1: 毕竟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
0: 嗯，
1: 就慢慢的体会，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比较好。
0: 哦 OK OK OK，就是 你会觉得这样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个难过的情绪。
1: 对，
0: 哦，这是一种方式。那 Amy 呢？ Amy 会用这种，比如说 Amy 刚刚提到的方法是比较是删除法。哦，就是
2: 对，
0: 忘记这个人，
2: 就是不要，我算是跟他相反，就是不要去那些去过的地方。就是除非是等我可以彻底放下这段感情，我觉得再提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伤心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等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那我就可以再回去。
0: 哦，两个人的做法真的不一样齁。有的人是不想要再碰到，因为触景伤情没办法自处那个伤情的那种情感，对不对？然后那个 Alan 是去那边可以让你不断的消化，不断的消化掉。你觉得有慢慢消化掉吗？
1: 有，就是到后来可能点都去完了、
0: 哦、
1: 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去吃那个点的时候、
0: 哦、
1: 那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比较开心快乐愉悦的心情跟我朋友说，哎、哦欸，这我跟我前女友去过、欸、
0: 哦 OK OK OK， 哦，了解。嗯，我想这是不同的调试方法，但是对你来讲是有用的。
1: 对，
0: 好，因为你在悼念失去的一部分的自己。
1: 也算是，但是那部分其实并没有消失掉。
0: 哦，
1: 因为它也成为我自己身体其中一个部分。
0: 哦，所以你是在，因为总是失去了一段感情，你觉得这是在悼念那段感情，还是你在拍一拍自己那个部分的自己？
1: 我觉得算拍一拍那部分的自己。
0: 哦 ，OK OK， 是拍一拍自己，然后看我的难过什么什么这样子，对不对？嗯、
1: 没错。
0: 哦，哎，那个 Dylan 呢？你会是这Amy 的形式还是 Alan 的形式？
2: 我觉得我跟 Amy 的可能比较像、
0: 哦、
2: 嗯，因为我现在是刚分手没多久、
0: 嗯、
2: 然后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过的地方还是会不太敢去，就是会想起、哦、一小段回忆这样。
0: 嗯，

0: 对，然后我现在还在调试期吧，现在才分手一个多月，然后我自己的调试方法是疯狂找朋友跟家人吐露自己的心声，然后还有除了可以见面的亲友以外，我还有下载交友软体跟网友讲，然后还有找心理辅导老师，就是到处讲这样。然后现在心情是有好很多，就讲的过程有蛮舒压的，然后还有重新梳理我们这段感情吧，就是可能从那里就开始出问题啊，或者是说这边就已经有问题，可是我没有去解决这样。我是想要偏向是分析的部分吧，我没有我不是说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会想说解决我们这边的问题，虽然说已经分手了嘛，可是我还是想说这边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样。
1: 所以你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哈，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感情会重复的在你心中一直被提起一直被提起哈。
0: 对，
1: 当然跟说的时候你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析哈。我觉得然后但是你不会去你们去过的地方，你也不想看你也不想看他曾经的他的东西。
0: 对，
1: 好，但是你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那我觉得这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跟因为一直讲一定是讲说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一段感情嘛。然后我觉得跟 Alan 那个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我觉得有个部分有点像就是一直在去梳理整理那段感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样。好，是可以这样讲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啊。所以过去的感情还是需要梳理的，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你有梳理，你有那个Amy 有梳理这段感情吗？因为你分手应该很久了哈。
3: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做以前可能想做但不想做的事，或是就是参加别的活动，就是去把自己填满吧，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
1: 好，所以你是不想。那你有像那个这个 Dylan 一样一直找人去讲这段感情，说你知道吗，我分手了，这样用不同的场合跟一直一直去讲，其实就是一直在梳理跟梳压。你有这样子吗？
3: 就是找几个人，但是不会讲得这么夸张，就是大致上把问题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过程讲一遍这样子。
1: 好，所以还是有这个部分哦。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是真的就是比较像是斩断然后填满，用别的东西填满，然后这些跟他有关的回忆就被排出去，然后
3: 对，
1: 这样子把它挤出去。你知道，我就想到那个积木，把就是挤，我小朋友在玩积木，努力的把一个东西从一个洞里头挤出去，挤出去，有点像这样子。
3: 主要就是为了忘记
1: 了，就是为了忘记。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那这是你的经验吗？还是你那段曾经有一段这种经验？那你觉得这个？怎么带着他？怎么带？我说，应该是带着那段回忆，对不对？带着这段情感。
3: 就是你就照常做你平常做的事情，只是你可能心里会想到，某一处还有一个回忆，但是，就是用时间吧，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慢慢习惯，你发生过这段事情，可是你也可以释怀的，这样子。
1: OK，OK， 我懂的意思，说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3: 嗯，
1: 但是你也许没有办法全部拿掉，因为不太可能，然后，那个电脑还可以 delete 掉，我们人不是电脑，不知道那个 AI 将来可不可以把 AI， 你如果是 AI 真的是人脑，它也 delete 不掉，所以呢，我们人没办法 delete 掉，因为就是不是电脑嘛，然后虽然你要带着它，但是时间会治疗一切，然后日子还是得过下去。这个很好那这个 Alan 呢？Alan 你会就是类似这样子嘛？就是说你知道你有一份感情，你失去了，你觉得很惆怅，但是你还是得带着这个惆怅的部分一直走下去，直到它越来越淡。
2: 还是会对，但比较多的之前比较多是不甘心啦。就是可能就是

0: 说哦，为什么我们明明没有出问题，却败给一个实际面上的距离的关系、嗯、
1: 哦，会有不甘心的感觉，
0: 没错。那后来还时间久了，还是就慢慢释怀，就毕竟就真的现实就是这样
1: 哦，
0: 日子还是得过
1: 哦，
0: 那就下一次就注意一点，不要再可能遇到远距离的问题就好了、
1: 哦、OK， 就知道远距真的很难谈哈、啊。
0: 对对，至少对我跟他来说
1: 哦，对对对，
0: 我们可能没办法，
1: 对，不是每个人都没办法，但是看起来你们这段是不太容易的，
0: 对、
1: 嗯、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时间真的就是可以治疗一切。那所以哎，我觉得各位的方法都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调适的方法真的很重要，你们还有没有要提 要说的，可以觉得这些调适方法还蛮好的。讲完了、哦、好，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会想知道的。好，请问分手之后还可不可以做朋友？你们会不会愿意跟他做朋友呢？好，我们从那个 Amy 来谈好了。
2: 以前我觉得是没办法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继续做朋友就会想到，哎，我之前曾经跟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经历过什么、哦、就是会想到对很多事情、
1: 哦、
2: 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是过程中就是陪伴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会感谢他就是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双方都能放下彼此的感情，我们可以在看到彼此的时候不会心中再有一丝涟漪的话，那或许我们其实可以再继续当朋友
1: 哦。所以就是需要时间、哦、需要时间，那或许自己这边也过得还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面哎会不会是这样，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看我过得还挺好的、假设你过得挺不好的，你会想要跟这样，但我只想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有人讲说你要是跟一个人分手了，你就是努力把自己过好，让对方知道说分手之后呢，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哦。好，那这个假设你自己在分手之后你要能够继续跟他做朋友，会不会是在心理上你会觉得感觉到要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容易跟他当一般的普通朋友？
2: 我倒觉得不用，因为我们当初会在一起也不会是因为我好或是、欸、我不好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就是、嗯、我觉得这比较不会是我们考虑的点、
1: 哦、
2: 对，主要是能不能双方都放下感情，就是我现在没有喜欢你，你也没有喜欢我、嗯、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做朋友
1: 哦。双方放下感情的时候，时间治疗一切的时候，哎，或许就可以了。哎、
2: 嗯
1: 嗯、不错哈。那你那个Dylan 呢，你觉得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没办法做朋友的、
1: 嗯、
3: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只有男女朋友才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3: 可是现在又要退回到朋友这一个关系，我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吧、
1: 嗯、
3: 然后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吗、
1: 嗯、
3: 是要做出当时是他女朋友的反应吗，还是就是朋友吗？我不知道、
1: 嗯、
3: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嗯、那个模式还没有
3: 调整好、
1: 哦、还是男女朋友的 mode，
3: 对、
1: 哦、是要把它转到普通朋友的 mode。 哦，对，确实是要时间。现在不要当普通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看到他，就不会想起说我们之间的回忆或者是事件吧，就比较难想起来这样。
1: 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哈，因为还在调适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太需要。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干扰，对不对？
3: 对、
1: 嗯、还要能够回去，又想说回去会比较好嘛，然后不小心回去又吵架，这个反正增加心中的负担、哦、最好还是两不相见呢、哦、两不相见呢，哎，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吧、哦、两不相见两个人都好。
3: 对，
1: 哎，好、啊，这是一种模式、哦、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考量、哦、那 Alan 呢？
0: 对我来说可能要看我们是怎么分手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只经历我前几段都是和平分手。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分手

0: 后都还是有联系联络，
1: 嗯，
0: 但后面慢慢没有联络，是因为他因为去台中嘛，
1: 嗯，
0: 啊，我还在北部，
1: 嗯，
0: 啊，交我们的交集可能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啊，可能后来慢慢还是就没有联络了，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还是时空的问题，对不对？
0: 对，但是朋友。

0: 当朋友有时候那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可以做朋友的问题，就如果是才还在处在那种分手的情绪当中，还是不要被干扰吧，心情要调适，什么都得调适，所以就让两个人关系放空一段时间，然后也像好像 Alan 也提到，就是好像也不会需要特别花心力去维系这份友谊，因为你有你的朋友圈了，本来就有朋友圈，自己朋友圈好好的经营好像也就够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好，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年之后相见，不要是相见分外仇人了，也不需要两个情人相见这时候变成像超级无敌仇人，也没有需要。真的确实这样，如果你想事过境迁了，然后呢大家都是从都已经变白发苍苍了，大概已经都释然了吧，对。好，但是呢感情我觉得如果能够，我常常自己觉得就是分手是一段不容易的情感，对不对？我看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分手，它都有一些很撕裂的东西，然后怀疑自己，怀疑对方，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就是经历了一份丧，一个 lose 嘛，一个失去，然后在这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失去的刻痕，我觉得好像有点很不容易这样面对这个刻痕，带着这个刻痕继续往我们的人生下段一直走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刻痕什么时候变淡，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情感的时候才会比较没有这么情绪的高跟低，比较不会这么大，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少一点分手经验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希望不要一天到晚有分手这种，最好能够不分手呢啊，一镜到底，像拍影片一样。Alan 是不是有想话想要说？
1: 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经历一下分手吧。对，就像这是爱情，爱情是学分一样啊，分手就好像爱情的其中一小节。
0: 被当掉的那个。被当掉，老师如果把学生当掉，就修要下年才能重修。对，被分手点像被当掉，
1: 没错。
0: 但是你觉得好像爱情，然后分手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1: 对啊，
0: 如果遇到了就品尝吧，是吧？
1: 对，没错，慢慢体会。
0: 好。这位正在分手当中，是觉得最好不要分手，不要这种分手的那种。真是不好受的，
2: 我觉得不好受是不好受，可是我觉得多经历一些感情也是好事吧，因为多经历一些感情可以从每一段感情学到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多看看一些人啊这样的。
0: 所以觉得这是让自己好过的一种想法，然后毕竟对啊，毕竟都经历了嘛，吼，好，就是觉得说，了解，也是一个正向思考，哦，好，那个 Amy 呢？
3: 我会希望一镜到底，虽然我知道分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快乐的话，我可以不分手，就一直很快乐，那我为什么要去分手嘞？
0: 对啊，对，如果可以一镜到底，哇，这是，第一个时间没有浪费掉。
3: 就是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调试，就是你一路上都是快乐的
0: 啊。对对对，虽然磨合的时候也是辛苦的，但是毕竟这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对不对？这种想法真的也蛮好的，时间不会浪费，金钱不会浪费，然后眼泪不会浪费，那浪费的眼泪是为了调整这段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子。
3: 对，
0: 这也不错，我觉得蛮好的，这样蛮好。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可以一镜到底的话，好像少一点辛苦哈。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些经历，然后我在这个眼泪当中也是认识一部分的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三位那个同学，来在节目中分享有关于分手的经历，还有他们在分手的调试，还有对很多这个分手的一些看法想法跟建议。那我希望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收获跟认识哦，那真的非常谢谢，因为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祝福三位同学，第一个能够赶快毕业，准时能够在自己的规划里毕业，然后另外就是在感情上面呢，能够在找到下一段感情的

0: 所以就一进到底了哦。好， 好，谢谢谢谢三位同学，那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下个礼拜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听的是你子米店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你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阿麦威今天呢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动脑筋就不比较不会得这个失智，
1: 对，
0: 要活化我们的脑筋。
1: 有呀，好，而且你那是啊，听到一寡未猜，哎，你甲你的啊朋友啊啊亲人斗阵的时，哎，嘛是加减会当啊，好人有一个，
0: 有一些话题可以聊一聊。
1: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这第一条的谜面是安尼讲，好，茶做墙，
0: 嗯，
1: 竹做牛，
0: 嗯。
1: 金珠买了来摆场，
0: 要猜什么呢？
1: 嘿，这是的。古早的时阵做生意，拢差不多会用到的一项物件。
0: 做生意会用到的用品，
1: 对。
0: 茶做墙，
1: 对。茶做墙，
0: 对。做牛，
1: 嗯，
0: 就是柴木柴啦，吼，当墙，
1: 嗯，
0: 就四围的墙。然后竹子牛就竹子当那个梁木的梁，
1: 对，
0: 所以它是横的，直的横的都有。
1: 哎咱普通在讲的牛是
0: 横的啊，
1: 促进哈，促进迄个牛是
0: 骨干嘛，
1: 对，哎对，啊那竹的是
0: 柱
1: 挑嘛哈，对，
0: 柱子，然后金珠，
1: 嗯，
0: 贝
1: 乐
0: 乐
1: 来。
0: 白牛，珍珠玛瑙，那也是很贵重的矿，矿石，宝石，金珠贝勒贝勒，来白牛，所以这个用品

0: 这么厉害，需要贵重宝石。
1: 对，所以对的珍珠买了哈，当然咱就想哦，这尼啊贵重吗？哈、嗯，还是啊，表示这项物件可能嘛是真要紧的款，而且哎，珍珠买了拢是唔是四角的哦？
0: 嗯，圆圆的，
1: 是圆的哦。
0: 哦，啊，来摆场就是，嗯，整个排场都是它。
1: 对，所以咱来讲哦，这排场哦，这即号咧啊做啊结婚哈、嗯哦，对啊做婚礼哦，排场真
0: 大，
1: 哎，排场真大，所以咱
0: 是大小拼音。
1: 对，就是讲你拢总看会到，
0: 都是黑头车，
1: 嘿，对，拢摆伫遐，你目睭拢看会到，唔是拢藏起来，拢是摆甲现现，你看会到，这叫排场。
0: 都是 iPhone 啦，或是 Mac 啦。或是什么 Burberry 啊等等，
1: 对
0: 啊，就是很珍贵的东西的意思啦，所以茶这球，
1: 嗯，
0: 然后滴这牛，然后是做生意的地方看得到的，
1: 对，
0: 早期啊，
1: 嗯，对，
0: 那有墙又有梁，
1: 嗯，
0: 秤没有墙啊，磅秤有一磅秤有平台，
1: 嘿，唔免珍珠买了，嗯，
0: 那还有什么？笔墨纸砚，我是方四宝，因为你要记账，那谁买了什么，或者是谁？谁进了什么货，出了什么货？
1: 嗯，
0: 记账。
1: 哦，对，所以你那是要开始记账的时阵，你嘛个需要一项物件。
0: 嗯，那就是算钱的东西
1: 喽。哎，你得爱加加减减，加加减减。
0: 嗯，
1: 哈、哦，对啊，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
0: 欸？那就是我们上次那个汉油榜里面讲到的。因为他也是生意嘛，
1: 嘿，对，
0: 一起夫妻，一起夫妻，
1: 对，
0: 他们家也有这东西咯，
1: 嗯，
0: 是算盘吗？
1: 嘿，好，对，所以咱就是算盘
0: 哦。
1: 你看，因为拢爱算嘛，做生意一定拢爱算，不管是钱，哈，还是迄个物件，偌济，
0: 几两几重，
1: 对对，哈，迄个物件的分量，哈，你拢爱算，所以算盘无都都是算钱那点，哈，你嘛是算遐数量，
0: 对，
1: 哈，还是寸尺，等等，啊。
0: 好厉害，
1: 这还算盘啊！
0: 那茶这球跟滴这牛，
1: 对，所以咱那想到迄、那个啊，古早迄个算盘哈，
0: 很大的，
1: 对，拢足大诶，哈、哦，所以迄边啊，安尼拢足高诶，
0: 啊、嗯，
1: 足高诶，安尼，
0: 框很厚，
1: 嘿，对，好、嗯哦、啊，
0: 很结实，
1: 那個、嘿，对，阿哥啊，迄、那个牛哈、啊哦，所以咱就想到哦，迄、那个牛就是一支环诶，哈、嗯哦，对，顶面一粒，下底四粒，毛下底五粒诶、
0: 欸，
1: 我就想到啊，我较早读册诶时阵，
0: 也要、哦、
1: 对，我爱珠算，对，有算盘诶课，
0: 有
1: 老师的光，
0: 很大
1: 那一。足大的算盘挂伫乌邦遐，
0: 好辛苦。
1: 对，
0: 对，很哎、欸，后来有塑胶的，没有那么重，虽然还是很大，但是没有那么重了。
1: 哦，好，终于改进了。对，可是以前真正是柴哦，足重的。
0: 那个也要有钢箍。你要推上去不会掉下来，然后五进位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一颗上面的下来的。好，圣盘，
1: 圣盘，好，
0: 爱有功夫。
1: 唔知听众朋友，你唔知会晓得圣盘阿无？
0: 珠心算的小孩可能还会，因为还是要用到。
1: 哎、嗯，对。
0: 现在一般几乎没有，
1: 对，哈、哦，哈，在用计算机较紧，
0: 或是抓周的时候，会有一些事。

0: 日益品。
1: 对啊，
0: 对。嗯、就是小的圣盘，或是
1: 对
0: 金圣盘，
1: 对对对，好，这玩具算盘、
0: 欸，对。好，所以第一题是圣盘，
1: 对，
0: 算盘，打算盘的算盘，
1: 对，
0: 算账用的算盘，
1: 行，
0: 嗯，好，第二题，
1: 第二条是要要台湾南部。诶，一个地名、
0: 嗯、
1: 是，唔是今麦，是古早的地名。
0: 嗯，
1: 好、哦，对。所以叶斌是安尼。
0: 嗯，
1: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
0: 没了。
1: 哎，安尼你啊。
0: 哦，要猜台湾南部早期的地名。
1: 对。
0: 然后谜题是李。十一罐酒，
1: 对，
0: 二十一罐酒，
1: 嗯，
0: 那二十一罐酒，然后先讲有哪些南部的古早地名，
1: 嗯，
0: 我知道的啦，哦，嘉义是猪罗嘛，
1: 对，
0: 猪罗，
1: 嗯，
0: 然后台南是呼霞，
1: 呼霞，
0: 然后高雄是搭告，
1: 嗯，
0: 屏东恒春有吗？好像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嘛，
1: 嗯，
0: 就没有地名，
1: 嗯，
0: 好像最难就到凤山了，嗯、
1: 对，哎、欸，凤山跟那嘛是有古早名哈，嗯，
0: 不是凤，不是就凤山吗？
1: 哎，好像不是，哎，静静鹤，
0: 哦，好哦，
1: 嗯，对，嗯、
0: 反正也是打狗里面的，
1: 哎，对对对，
0: 嘛是剩，嘿，高雄里面，
1: 对，
0: 嗯，
1: 鹤。所以搁一个提示，哈、嗯哦，十二罐是
0: 一打
1: 一打
0: 哦，所以二十一罐酒如果有这个一打的提示，所以二十一减十二，因为它有可以乘一打的，
1: 嗯，
0: 所以先把十二拿出来，
1: 对，
0: 这样就一打，
1: 嗯，
0: 那二十一减掉十二就剩下九，
1: 嗯。
0: 所以就一打又九罐，
1: 对，
0: 一打又九罐，
1: 嗯，
0: 哦，那就打狗了，打狗，
1: 对，
0: 一打又九罐了，
1: 对，所以一打狗、
0: 哦、
1: 啊，一打个贵高罐啊，所以打狗
0: 狗，
1: 嘿，对
0: 啊，所以是狗哦，不是狗，
1: 对，是打狗。
0: 哦，
1: 个人就是打狗，
0: 打狗啊、哦，
1: 所以打狗就是打狗，
0: 不是不是猪了嘛，不是呼霞哈，是打狗，
1: 对，是打狗。
0: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的谜面，
1: 嗯
0: 的题目的答案，嗯、
1: 对，一打贵高管，
0: 对，一打，然后，
1: 嗯，
0: 所以取那个谐音呐、啊，哈、哦，酒。告
1: 告
0: 嗯狗
1: 告的是告
0: 告
1: 对
0: 好所以诶、欸、就是乍看很难哦就是沙博但是那个答案一出来其实就诶、欸欸、哦、
1: 啊、
0: 原来、
1: 欸、
0: 就这样而已好、
1: 欸、
0: 好我们再熟悉一下今天的谜题哦、嗯、
1: 茶这球得做牛，
0: 嗯，
1: 珍珠买落来排场，
0: 嗯，
1: 要一个生理场用得到的物件，
0: 嗯，好，第一题是茶做球，得做牛，珍珠买落来排场，就是柴，好，木材的柴做墙、嗯、当墙，然后那个竹子当梁。然后珍珠玛瑙来排场，还是要猜这个生意场所里会用得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
1: 圣盘，
0: 圣盘，好，算盘，对，以前的算盘好像有不同的，就是真的有那种金珠美乐的那种
1: 啊，我有
0: 材料，
1: 对。不是
0: 玉的啦，
1: 哎，对对对对对，哎，
0: 哦，黄金的啦，太过太重了。好，那小小的，好，圣盘算盘，
1: 嗯。

0: 好，第二题。
1: 好，二十一罐酒，要要台湾南部一个所在古早的地名。
0: 好，题目叫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那是要猜南部的古早的一个地名。就是
1: 大稿，
0: 大稿是高雄的古早地名，打狗、哦、因为它是一打又九罐，
1: 哎，对，一打个高罐，
0: 所以只能是二十一啦。如果是这个，
1: 二十二罐都不对啊，
0: 对，算数就不对了，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是十二加九。因为一打是十二，所以打狗、哦、这就是今天的美猜、哦、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听众朋友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哦、就大家互相动脑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幸福，祝福您能够在今天呢就得着生命当中的喜乐跟平安。不光今天，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啊，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在节目当中，我们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收听。谈到这个领导力呢，就让人想到了定目标是很重要的。是的，今天要谈一谈目标力。什么是我们成功的标杆呢？如何让我们的目标能够正中靶心呢？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准确，而且呢，我们可以把执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能够有效的去完成呢？人生在世呢，总是脱离不了定目标的这样子的一种选择哦。当我们在定下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目标力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0: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次碰到冒险的旅程，碰到三岔路口，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就问睡在树上的懒猫说，我应该往哪里去？懒猫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随便啊，哪里都可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所在下一个旅程，你所走的都是枉然，都是白搭的。
1: 嗯，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否有曾经想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您是否曾经想过，什么是您成功的标杆呢？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家都告诉我们，你要定目标啊。主管跟我们讲说，你要定目标啊。我们自己也会跟自己讲说，我们要定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清楚吗？我们明白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目标到底要怎么定，而目标又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样子的好处，我们可以往哪里去，怎么定目标。陈老师，其实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对，
0: 我们听的太多了，你要定目标，听到觉得哦，好像耳朵要起茧了，但是这个目标它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到底要怎么定目标呢？
1: 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你自己对于未来，你自己要清楚你要往何处去。就像爱丽丝她在问那个树上的蓝猫一样，你不晓得去哪里去，你是完全没有目标。然后你知道目标以后，你知道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是可衡量的嘛，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很清楚嘛。哦，你不能只说啊，我哪一天要成为世界的首富，我这个目标你是遥不可及嘛。你要很具体讲说，哎，我什么时候要先有第一桶金100万，
0: 嗯，
1: 然后接着我1000万。所以你目标要具体而可以达成的嘛，
0: 是
1: 能够落实的嘛，哈。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坚持到底，
0: 嗯，
1: 你就能够持续永续的做到，你的在时间之内你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说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要一个清楚的目标，第二个这个目标要可以衡量化，
0: 嗯，
1: 要最好可以数字化，你才能够去依循，而且是要合理的嘛，
0: 是。
1: 哦，那第三个你就是要有那种那个永续坚持不放弃的心态，你才能够迈向巅峰的目标才能够达成嘛。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谈目标，但是目标好像特别，我们谈目标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或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我明年2024我希望有什么目标，但是为什么目标到年，不要说到年底去检讨，到6、7月检讨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你早就忘记了你的目标了嘛，嗯，
0: 是。
1: 哦，那所以说目标一定要落实可以执行的，就像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季，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年，
0: 是
1: 你至少可不可以落实到变成每一季，
0: 嗯，
1: 你才能够去落实。我们讲管理讲这个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是有目标管理的嘛，
0: 嗯，
1: 你讲一年，哦，我们常常跟很多同仁在做那个专案计划的时候，啊，他们就轻易承诺说啊，我3月底可以达到。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分告诉我，你三月底达到你有哪些 milestone， 有哪些里程碑？
0: 嗯，
1: 那假如你画一个三月底到，我事先去找你问说你进行到什么程度？哎，就别着急啊，今天才3月20号，你为什么急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3月31号做不到？那真的果然如我所料，3月31号根本没做到。你要把你要达成的目标要有里程碑嘛，
0: 阶段性的，
1: 要有阶段性的，你才知道一个一个去累积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还是要务实的目标，然后你持续不断，然后永不放弃的决心，朝着那个你定清楚的目标迈进啊。
0: 嗯，是。

0: 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具体可落实的、可衡量的、永不放弃的这样的原则。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因为目标有时候是写下来的嘛，对不对？我们目标是要有叙述的嘛。我不管是口语叙述我的目标，或者是用文字来书写我的目标，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的一种叙述方式是比较正确的？
1: 好，我们就用那个大家所熟悉的 SMART 这个智慧管理，就是用这个英文字 SMART 就是智慧管理， S 就是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 M 就是 measurable 就可以衡量的， A 就是 achievable 可以达成的，R 就是 result oriented 结果导向的，T 就是有时间的。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的品质没有达到客户的标准，如果是这句话，你讲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目标啊，这是
1: 一个形容词嘛，
0: 形容词，而且他是在说这个事情做不到位嘛。
1: 对对对，那如果用我常常用这个 smart 智慧管理，用一把尺，那比如说刚才谈的那个，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要求，我都用这个尺把它套用。那什么是具体的？那我就会讲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接客户从品管的角度的验收率，它是低于1%的不良率。
0: 哦，
1: 所以是第一个很具体的嘛。
0: 是，
1: 你已经把定义从原来是很模糊的，你把产品的不良率已经定出来框出来了嘛。
0: 是，
1: 那个就是 S 很具体的嘛。那 M 就是1%，就是可衡量的，有数字化嘛。
0: 是，
1: 然后 A 就是可不可以达到？那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我们的不良率大概停留在0.5%到1%之间，
0: 是
1: 一般的不良率，大概是界定在这范围。所以这个一个 person 并不是太难的标准，当然也有挑战，所以说 A 也达到了嘛，
0: 是，
1: 然后 R 那是不是会不会有结果落实？那你就刚才跟所讲的不良率1%。你要如何去付诸行动？你要加强这个产品来的这个模组，你要不要先检验？制成成品你要不要再检验？你要不要再去做信赖度加温、加高度温度，让它老化的这种实验等等的？你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做法，那最后的结果就可以达标。但是这个你最后如果没有加上时间，都白谈嘛。
0: 是，
1: 我希望一季之内完成这个降低出货给客户的不良率低于1%就可以落实完成吗？
0: 是的，以上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可衡量的，而且是态度非常坚定的一句目标的一种叙述。
1: 对，
0: 我们非常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压力的船更平稳，人生更从容。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一切重担的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的活着。最不能承受的刚刚好是轻松。没有压力的船是最危险的，人生需要一种负重前进的心态，适度的压力才能够使内心不再飘摇，生命才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你来分享怎么样能够找到成功的标杆。我们的目标力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们要来谈目标，谈目标呢，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在想说，这个目标是每年定啊，但是呢，定了之后是白搭的哈，因为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厘清这样的一个迷思啊，怎么样可以定目标，而且是可执行的，是肯衡量的，而且呢，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标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目标嘛，那有些人会说他的目标定得很清楚，他的步骤也很明确，他也尽他努力，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已经即将快成功了，即将快达到目标了，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功亏一篑了。有人就会说啊，他运气很差啦，时机不好啦等等的。那像您从事企业这么多年，是不是有观察到过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您那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处理的？
1: 好，我觉得所谓的目标力就是最终要达成任务，你定的这目标力才有意义嘛。我先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女游泳选手，每天不断的练习游泳，她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纪录的人。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在许多观众跟媒体的注视下，他充满自信的走着，做好了应该有的暖身运动，然后一跃跳入海里，目标是对岸的英国。这几天天气太棒了，都晴朗，他一想一定可以达成毕生的这个愿望。但是就在海岸的几公里处，海上突然起了浓雾，空气越来越清凉，水温也越来越低，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里面，他不晓得到底有多远，完全失去了方向。总觉得自己好像快挂了一样，
0: 是，
1: 但他不再有任何冲劲跟感觉，他只想静静的待在这边。不久救生艇救他起来的时候，救生艇只告诉他说，你离岸只剩下100公尺。他对着媒体说，如果我早知道还剩下100公尺，我一定可以完成目标。
0: 是，
1: 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常常想说如果我早知道，但天底下就没有事后诸葛亮，没有早知道的事情嘛。
0: 是，
1: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人生好比英吉利海峡的长度一样还要深远，相同的人生也比英国的海岸100公尺更为接近。哦，那你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个环境所迷惑，你被这个东西你自己所疑虑，你自己没有信心，那你只要定的这个目标，事实上你就继续往前嘛。
0: 是，
1: 那你在那边你什么都不作为，
0: 那
1: 不是很麻烦的事情？明明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在那个最后的一里路你放弃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怪，哇，天气不好啦，环境不好啦等等的，公司没有给资源，业务没达成，公司没给资源，这个同仁不愿意帮忙，大家都看我笑话。但是我常常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后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去讨论，我通常把它分作两块，
0: 是
1: 哪些是我们可控制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所谓可控制的说，我要不要去预先去看一下，我做的每一个旅程里面，每一个过程里面，我碰到什么状况，你要先模拟，然后去排除的。那所谓不可控制的，当然就，你当然可以

0: 像英吉利海峡突然起浓雾是天后不可控制的，但是那个离岸已经有你，我相信你要去游这个东西，你那个环境你早就已经大概了解了嘛，你大概心中也知道应该距离没有多远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怪罪因为天后。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搞建筑业的做施工的，哎，它下雨，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接受嘛。这个老天爷决定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什么时候台风要来，那不能动工的。哎，但是在你可控制范围之内，你有没有竭尽所能把你该做这个建筑业或者你起造这房子该做的你都做好预备？你在可控的有没有做好？在不可控的，你有没有尽力去想办法，还把它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就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在应该在十年前吧，差不多十年前，有一个公司有个老板找我去，等于说他对我大概有一些认识了，那他找我去说，哎，他们要做一个女性的化妆品的用东西的产品，他说专利已经申请了。那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化妆品我不懂呢。他说你不用懂，你只要用专案管理跟产品经理的角度里面，你帮我去管理这个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但是我又跟他讲说，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我把你这个产品开发完成以后，以后的行销跟制造你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人，我只把你这个样品开发，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花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他有光学的，有软体的，有机械的，也有电子的，我们讲就也是 OEM，O 就是光学嘛，
1: 是
0: E 就是电子的嘛，然后还有 M 就是机构，还加上一个 C 就是化学 chemical 的，
1: 是
0: 哦，那真的是很难
1: 哦，那专案还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那我就把一些我做事的习惯，就是说，我要收集这些所有相关可要把这个东西做完的几个模组的核心技术，我要去评估，无论什么去完成，然后最后才一起整合嘛。
1: 对，
0: 那这个是很难，但是我这里也可以分享我一个做事的习惯，我用填充法，我不管碰到什么专案，碰到什么难处，我哪怕我就画九宫格也好，或者画九九八十一宫格也好，不管多少那空的，我就一个个去填，就像拼图一样。
1: 是，
0: 我先拼第一块，然后能拼多少，你只要有心，然后你找到什么东西，你去找到什么资源，这个图始终会拼完成。但是关键是你要不要先拼出第一块，然后有的东西你一个个去找。那我就同样的拼图的观念，我去把相关的技术、不同的模组，我就去花了很大的心力。我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产品的开发，这个 prototype， 我们讲的这个样品机已经完成，已经完成了嘛？那我就把这任务交给老板了。那我说，之后我想这个专案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嘛？那我想我应该可以，我没有讲我功成身退，我跟他讲我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嘛？那我从这个案例就想说，你定的目标是要达成任务的，
1: 对，
0: 而不是你定的目标任务可达成不可达成。当然我们很陌生，就是刚才还是回到我所讲的，哪些是你可控制的，哪些是你不可控制的。
1: 是，
0: 你经过分析后来我发现是有些东西我们可控制掌握在手里，有些不可控制，比如说光学，比如说像化妆品的材料是完全不更陌生，那其他的不管光学电子或者机构我还知道一些啊，那不了解就找对化妆品熟的人嘛，那就把这块不可控制的又变成可控制的，所以才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事情完成。所以我跟大家勉励，不管你现在在公司的这个你的职业生涯在什么阶段，当有任务的时候，目标确定的时候，你一定心中要先想你要达成任务，然后去克服困难。我刚才举例的填充法也是一个方法。
1: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非要达成目标的那个决心。当我们想尽办法去

解决问题，往目标迈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达成目标。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14年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实验室着火，他的儿子发现着火的时候找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在悠闲的在那边喝茶，人家讲说，哎，你所有的研究成果叫付之一炬，那爱迪生却讲说很感谢神，感谢上帝，这样子大火是难得一见，他把所有的这个等于说以前不顺利失败的经历全部挥之一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在那个瞬间他可以抛开阴影还继续朝着他目标继续迈进。

0: 欢迎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同来聊聊目标如何达成，我们要怎么样郑重把心，能够呢在目标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得到真正成功的结果。我们为您来到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陈俊英博士哦，他要跟我们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在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当中有提到，设定目标还有达成目标，其实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没有设定目标的话，就没办法达成目标哈。而且您还有提出来了，终点心态跟旅程心态这两者有差别的，我想请你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部分。
1: 好。所谓的终点心态，就是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完成的，但是你松懈下来了，我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因为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选举，得胜者常常讲一句话，只要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
0: 嗯，
1: 它就不是终点心态，就是我接着要讲的旅程心态。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朝向另外一个新的目标迈进，那个叫旅程心态。终点心态是完成的，他就松懈下来，他觉得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嗯，
1: 哦，但是所谓的旅程心态，完成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又朝向新的一个目标去继续迈进。
0: 嗯，
1: 哦，那所以我记得那个海明威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描述巴黎的一段话。他说巴黎是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那终点心态是满汉全席，很好 enjoy， 吃起来很过瘾，吃完的心满意足，但是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是旅程心态，则是下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它不只是一场满汉全席，吃完的隔天什么都没有了。那若是旅程心态就是移动的飨宴，它可以继续往前面，搞不好除了满汉全席还有更好的东西啊。
0: 嗯，
1: 哦，所以它持续永久无所不在，而且不断的变化菜色，吃惯了满汉全席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移动的飨宴。所以说这个就是从终点心态到旅程心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心态的转

0: 便。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1: 嗯，
0: 打球，我们只讲 NBA 打球好不好？一场球是十二分钟，有四节，所以大概前后两个小时。
1: 嗯，
0: 打完了就要 reset 啦，赢了很好，你战功上面又多了一胜。输了你就记录输了嘛。
1: 对。
0: 但是你搞不好隔天又要再参加下一场比赛啊。
1: 嗯。
0: 假设你一直停留在终点心态，赢得很开心，你想下一点心态，哎，反正我赢了，我怎么打都好。
1: 嗯。
0: 那你下一场搞不好注定失败。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我这个成功的，我就归到我的记录里面，哎，我就归零，我就面对下一场，搞不好是强敌。
1: 嗯，
0: 我那个就是旅程心态。
1: 是。
0: 哦，所以两个中间的是一个非常迥然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终点心态，在我们定定目标的时候，要如何从终点心态转换成旅程心态。另外有一个也是有两个心态，一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
1: 嗯，
0: 什么是落差心态？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落差心态，就是说，你是一个啊，我怎么离我的目标越来那么远？
1: 嗯，
0: 我的目标是定一百，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只执行了百分之一，哇，我离我的目标差太远了，还有九十九，哇，人通常都是。等于说是可这个有一个失落感，
1: 嗯，
0: 我再怎么努力永远在个位数啊，
1: 嗯，
0: 哦，但是你是收获心态，说哎，我好不容易努力了，今天一个百分之一，明天百分之五，后天百分之十二十，那个是收获心态。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落在落差心态跟终极的这个目标比较，我们觉得我们有所失落感，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收获心态的话，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你是成长的。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确实这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最终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人都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哦，会有人骄傲，所以我们常说古话讲嘛，胜不骄败不馁哈。那有时候气馁就是觉得说，哎呦，反正我又达不到目标。然后呢，骄傲就是说达到目标了就很高兴了，就忘了还有下一个目标要努力。
0: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就是一个如何从终点心态转为旅程心态，如何从落差心态转为收获心态。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我们要开拓日本市场，那日本市场众所周知的，不管台湾各行各业要到日本，通常都比去美国还艰辛。它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国家，你要踏入要把产品卖到那边是很难的。那我们坦白讲，我们那时候业绩日本是零啊。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的个业务经理，他日文讲得很好，他跑来跟我讲，哎，John，我想辞职。我说你为什么要辞职？他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想去日本 long stay，
1: 嗯，
0: 去常住在那边，
1: 去住在那儿。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灵机就一想说，哎，这样子吧，你能不能够公司派你去经营日本市场？
1: 嗯，
0: 那你为公司经营，你也达到你的 long stay 的目标。那他眼睛为之一亮，就跟我讲，就你是讲真的吗？我说我外派你，我当然要跟你签一个合约嘛，
1: 是
0: 我们权利跟义务大家要讲清楚嘛。
1: 嗯，
0: 哦，他就去了。那大概经过的半年的时间，他就日本耕耘，又开始跟我们要样品。简单讲，经过一年，我们大概成交了，金额虽然不大，
1: 嗯，
0: 但是已经成交了。他跟日本这些客户，我也去拜访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那我们在第二年大概已经占我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大概7%-8%。
1: 哦，那很不错哎。
0: 第三年就超过10%。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一开始，如果我当然可以设定目标，
1: 嗯，
0: 日本市场要占我们公司营业额15%。
1: 嗯，
0: 哎，但是你在做1%的时候，你若是用落差心态，你大概就给自己打退堂鼓了。
1: 是，
0: 我根本不可能达到15%嘛。
1: 嗯，
0: 但是你从收获心态，你。

0: 看到我从零到一个 person 是很大的进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就回应刚才我讲落差心态跟收获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所以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在 Denver， 她是学行销的，
1: 嗯，
0: 然后她要毕业的那一年，她有一个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她根本不喜欢，女孩子对法律怎么会喜欢嘛？但是她没有那个三个学分，就没办法毕业。
1: 嗯，
0: 她有一天就问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就诚实跟教授讲嘛。
1: 嗯。
0: 我整个就差这三个学分就要毕业了，而且我会回到台湾。美国法律而言，对我而言，等于说没有办
1: 没有用、啊、
0: 没有派上用场。
1: 用
0: 嗯，哦，那我你就跟老师讲说，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这个三个学分。你不管期中考或期末考，嗯、你或指定作业，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完成。哦，那他这封信写了。啊，那当然，那个期中考那个分数不是 C 就是 D 嘛。
1: 嗯。
0: 那期末考的 B 跟 C， 那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1: 嗯。
0: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收获心态。你从原来的也许30分，我们讲台湾讲的是分数，也许你说30分死蛋嘛。
1: 嗯。
0: 哎，但是他至少跳到49分，
1: 嗯，
0: 教授就让他过了嘛。
1: 是。
0: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落差心态跟这个收获心态。
1: 是。
0: 所以看的，所以对而言，我们在管理者也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英文讲你有没有 progress， 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有没有进展。这个也可以，不管我从经营日本市场，或者我们自己面临的人生很多挑战，你到底是用落差心态，还是用成长心态、收获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念之间啊。
1: 是是，的确哦。当我们在谈这个目标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个旅程的心态，以及呢这样子的收获的心态，它就是一种正面思考的方式，它也可以让我们不断不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下走哦，不会只是停留到现在的失败，或者是停留到现阶段的成功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 ，Nokia 曾经是手机的霸手，常年是世界的手机龙头，但是在2012年市占率不到10%，2013年它被微软并购，它的这个 CEO 约马奥利拉讲的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这个关键点，这句话就是他输的关键。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目标力。在我们节目当中，资深教练陈俊云老师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旅程心态、收获心态来成就更美好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定出可落实

0: 值的、可衡量的等等的这样的目标，而且要能够知道，我们一定要郑重把心哦，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哦，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但是当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的目标需要调整呢。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目标要调整、典范要转移的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好，我就用我自己的人生的从1975年工作到市场工作学校毕业到现在整个大概将近快50年的工作经历，大概有四个阶段来诠释典范转移然后如何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1975年到1990年，我把它定义是叫做角色转换。是什么呢？我是从做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然后我立定在，我应该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我就想应该要转换到市场行销，而且是从转到跟电脑有关的市场行销。当我定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心中就有那个目标 在心中。那当然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如何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小市场中心。那果然在1985年的时候，我就被国内的著名的这个电脑公司聘我为成为就是市场行销这个领域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除了你自己清楚的目标，你的下一步要去哪里，
0: 嗯，
1: 但是你在这个这样子角色转换的时候，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行销，那我还是跨不只是这个工作的内容不同，然后行业虽然都电子行业，一个从类比到转换到数位，这两个两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在我从1985年到1990年我那五六年的时间，我是花了我所有的时间跟代价我去把这东西搞清楚了。
0: 嗯，
1: 哦，那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角色转换。如果我那时候在1980年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不晓得我的职业生涯只是一个 job 吗？只是个职业吗？也不可能是事业，也不可能而后发展的职业，
0: 是
1: 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我自己要不要去决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角色转换，从1991年到2006年的在第二个15年的过程中间是变中求生。我从这个市场行销后来变成业务单位，变成事业单位，然后变成专业经理人，然后我还跨不同的领域，哦，那不止当然跟这个电脑相关行业，但是产品的别不同，所以说我在这样子变动的环境中间，我依然能够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胜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也是让我变中求生， 我自己要去突破点嘛。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从2007到2017，我称作如鹰展翅。我展现的这个十年里面，去帮我朋友的公司也好，帮一些企业呼召我去做一个这个新产品的开发也好，我从经营绩效变不只是经营绩效，而达成经营中效。我记得连续大概六七年的时间，我复合成长每年是30%，然后公司的 EPS 每年几乎都是10块钱赚一个资本额。那所以说如何能够如鹰展翅，有前面的角色转换，有第二个阶段的变中求生，才有可能如鹰展翅，从经营绩效变成经营中效。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18到现在，今年是2023嘛，那我觉得是典范转移还在进行中。那我那时候从职场退休的时候，大概2017的时候，我从职场退休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整理我的抽屉，我就发现，我的抽屉怎么有张小字条？我上面小字条上面写个字，都已经泛黄的字，上面写9个字。

0: 上面写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
1: 嗯，
0: 因为我是基督徒，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我人生下半场的很重要的东西。哎，我发现
1: 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0: 二十几年前，
1: 哦，
0: 大概在应该是在2003还2004写的。
1: 嗯，在如鹰展翅的那个阶段，
0: 在开始的阶段，我就写下了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的目标。
1: 嗯，
0: 哎，但是从2007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说这几个九个字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标杆？哦，那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哎，我为什么可以去走完四大名楼，去爬五岳？也因为我到这个到不同的城市里面，我有的工作，那我也去做了一些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事情。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去旅行，啊，所以说，哎，这正吻合我二十几年前所想的，就是说，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哎，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四个不同的这个转换，就是角色转换，变中求生，逐音展翅，到最后的这个整个典范的转移。哦，那他当然现在我花很多时间在非盈利组织上面当志工，
1: 嗯，
0: 然后我去从事取之于社会，回之于社会，那也落实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九个字，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现在也是我人生下半场，我也是乐在其中。
1: 嗯，
0: 我觉得这很关键点，就是说你自己心中的蓝图，就是还是你一直拘泥角色没办法转换。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典范转移，你一直在那个框架里面，你一直走不出那个框架嘛。哎，那角色转换一定会碰到很多挑战，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变中要求生存？
1: 嗯，
0: 你要付很多代价嘛。那完了以后，也许是刚刚好到第三个阶段，逐音展翅，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去的耕耘就开花结果嘛。
1: 是，
0: 那到最后等于说去完成我自己人生下半场所要去实践的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呐，
1: 啊。是。陈新宇老师很完整呢，把他不同阶段的人生的目标，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哦，同时呢，因着他的角色的转变，我们的目标有时候是跟着角色来的。当我们有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定不同的目标，哦，不光是工作上需要定目标，哦，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目标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陈君博士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的分享哦。不晓得对于这样子的目标力，定目标，怎么样能够郑重把心，能够执行目标，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明确哦，并且能够落实执行，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有很大的收获了。是的，我们该去哪里呢？我们人生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呢？怎么样去衡量如何不放弃呢？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还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往目标迈进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能够找到您的目标，而且找到您成功的标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嗯，对，所以从本里讲说风雨无阻哈、哦。嗯，其实那个庄子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大学时候读的。嗯，永远记得。嗯，他说：“飘风不终朝。”
0: 飘风不终朝。嗯。
1: 袂讲规工规工拢咧飘风，风拢是有时有阵啦、啊嗯，有时正，有时有，然后骤雨飘风不终朝，骤雨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
0: 嗯，
1: 就是对朝廷的朝、嗯哦，就是一个早上这样，朝日，
0: 对，不会整天都是。飘风也不会整天飘，骤雨也不会整天都下。
1: 对，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嗯，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朝，哪一个 是，反正风雨绝对不会说一直都是不停，嗯嗯嗯、除非真的就像现在讲的圣婴现象、嗯嗯，哇，有时候暴雨这样哈，然后如果下一整天的大雨，你都爱灾戏啊、嗯，你就真的要惨了、嗯，对不对？嗯。嗯所以通常如果下大雨，你看 一个黑云啊，天上的黑云下完了，它就飘、嗯、被风吹走了。
0: 对你一开始的记忆是对的，飘风不终朝，
1: 骤雨不终日。哎，对，
0: 老子《道德经》第23章。
1: 对
0: 对，
1: 我最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不会永远都是在暴风雨里面。嗯，就是一息
0: 几人生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潮有低潮。
1: 对，所以你只要记住这种
0: 自然现象，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不然你都永远的高潮，永远低潮，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坦白讲，不可能。
0: 对
1: 对，除非你自己，你说人都是这样自掘坟墓啊、嗯，就是除非你作恶多端，让自己陷到自己的黑暗里面，
0: 嗯、是，
1: 不然的话，天地总是会有情。嗯嗯，那我们就知道怎样顺风，人家讲说风调雨顺、嗯嗯、对，要能够顺风 逆水还真的不容易、嗯、对不对、哦、那 我有一天我去那个 我有一天因为我要去偏乡阿里山上的国小、嗯嗯、哇，我一下车一下那个公车，那雨大到不行，连我这样一拍、嗯用那个手机这样录影下来，那个风简直吹到，明明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我就怎样也走不过去，对，我也不敢走了。
0: 是，
1: 所以如果真的是暴风雨，你最好就是不要
0: 逞强，
1: 对，不要逞强，所以要大家要能够记得，嗯嗯。所以另外一个呢，我们之前讲的、啊、就是。长寿老人叫我们要记得养生啊，其实大部分的人
0: 是啊，
1: 都会教我们要能够戒，就是那个就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常听到的，老人家最常听到的戒就是起床不要太快啊，
0: 对，
1: 对不对？
0: 他有的说老人家你起来你不要马上站起来，
1: 对，
0: 你要坐一下，因为你可能晕晕的一起来你太着急就会摔跤。

0: 对呀、啊，我这个礼拜三我还听到我们老师在一个瑜伽老师在讲说，哎，居然就是有一个他一个学生居然睡觉睡到掉到床下去了，老人家睡觉困到跑了变成咖，
1: 嗯，
0: 然后掉到床下去，结果脖子就扭到了。
1: 哦，
0: 嗯，脖子扭到以后3个月脖子都要固定不能动。
1: 嗯，
0: 对。
1: 我就是听我婆婆她这两个礼拜也有2次，她不是应该不是掉下去，就是起来的时候没站不好滑到地上去，但滑到地上她是站不起来的。她第一天的时候是我先生在鼓励第一次，那我先生是他们家身体最强壮的最高大的，然后我听他听到我婆婆叫他就起来扶他，他说我也扶到快闪到腰，他说很奇怪，你不要看他已经变瘦小了，你很难扶起来，因为他不会使力嘛。
0: 对，
1: 就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小姑顾的时候，他又叫、嗯、然后我小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0: 哦、
1: 然后半夜他拉不起来，他打电话给他先生，但是他先生晚上睡觉都关机。
0: 对啊，
1: 所以没有，他就写了 LINE 跟他说，因为他家在附近啊，就隔一个学校而已、嗯、他就说你起床以后过来帮我扶妈妈，然后他就把地上铺了厚厚的棉被，把他妈妈滚过去给他躺在那个棉被上，不能躺在地上啊、
0: 嗯、
1: 他就想说先给他躺一下，他说因为他拉不起来啊。
0: 对啊，
1: 因为你知道老人家不会使力的时候，90几岁他是站不起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也没有肌力的，
1: 没有肌力。然后你一个，你像我小姑也快60岁了，
0: 嗯，
1: 50几了嘛，她要拉她也不容易啊，拉不起来。
0: 嗯，
1: 你看就2次，我觉得她应该是近期2次，应该是也不是她那个不是摔倒，摔倒会很严重啊，她没有摔倒，她是滑下去，她可能想要站起来再找鞋子，就没找好判断了。是他鞋子可能跑走，他那边脚滑滑滑要去拉鞋子，就滑到地上去。
0: 对，
1: 滑到地上去以后你就站不起来了。
0: 对啊，
1: 要2个人才扶得起来。
0: 确实，
1: 因为像以前我妈看，就是请外劳看的时候，后来第一次本来是一个，后来发现一个不够。
0: 嗯，
1: 因为一个扶不起他。
0: 对，
1: 那变成说那时候他住我姐那里面，那如果 要扶起来要叫我姐回来就很麻烦，后来就又找了一个外劳，两个人才有办法扶起来。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老人家很麻烦。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
1: 嗯，
0: 哦，然后呢那个就是教人家说，如果你爬站不起来，
1: 嗯，
0: 就是让他把2个脚弓起来，
1: 嗯，
0: 脚底就站，脚底就踩着地面，
1: 嗯，
0: 然后就等于他从后面呢，
1: 嗯，
0: 他从后面呢把手伸入他2个腋下，
1: 嗯，
0: 然后叫他脚或者去撑着那个，就是有一个
1: 墙壁或
0: 墙壁
1: 顶住，
0: 然后呢再从后面让他稍微用力就可以从后面把他往上提，
1: 对，
0: 他好像利用那个身体的那个，
1: 我先说他有弄一个矮凳子，
0: 嗯，
1: 先把他扶到，让他屁股能够碰到那矮凳子，
0: 哎、对对对，
1: 先让他坐，这样才能慢慢起来。
0: 哎、欸，我如果现在坐下去，有时候要爬起来，也一下
1: 我们是爬起来本来就不会太容易啦。
0: 对啊，所以除非
1: 不像年轻的时候一蹦就起来了，
0: 对啊，
1: 现在我们还要撑住才站起来，
0: 对，一定要撑个东西，要不然人家要拉你一把。
1: 对对对，
0: 是，哎呦，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小心哦、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要锻炼脚的肌力。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基本上，所以要戒，就是小心不能做的事。
1: 对，也就是。就是你看啊、哦，像老人家经常会摔倒，就表示他最近肌力越来越没有了。
0: 对啊，
1: 就是他的怎么样，肌肉的无力更严重了。
0: 你有看到我后来也有一个视频在介绍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叫乔尔斯吧、
1: 嗯，
0: 就是他在过世以后，他就是很消极，然后就觉得。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他就醒来，他就想说他不要这样子。
1: 嗯嗯，
0: 你知道他去练健身房，练健美先生。

0: 他好像80几、90几，你知道他的，他根本就练到他自己呢，别人就是他就不再松松垮垮的。然后他还参加健美比赛，
1: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老太太
0: 也是这样嘛，
1: 很厉害。
0: 我想说，哇，好激励人哦。
1: 真的，其实不管你几岁，你要做什么，你还是可以做，
0: 还可以做哈。
1: 对，
0: 就是你要忍得住，
1: 不要觉得说啊，我的修老啊，我抖啊，还是可以的。你愿意做还是可以的，
0: 不要
1: 只是说对，你要有耐心。对对啊，那花时间，像他这样子，可能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事做，他可以整天就待在那个健身房里，慢慢做，
0: 用力认真去做。
1: 对。
0: 他把这件事当做他的
1: 对啊，
0: 余生最重要的
1: 功课，只有一件事做，他可以做的，做的也蛮好的。
0: 就反正为了要能够健身，
1: 对，
0: 就连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什么都都可以
1: 都更改，
0: 对，更改，
1: 对，
0: 全面启动，
1: 对
0: 对。所以说，你说我们养生啊，叫你要戒，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有新的计划，新的事情。
1: 就像很多人说啊，老人家为什么他说我们老人家吃东西都吃错了？我们老人家一直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不要太重，太重了老了不好，我都不吃这个，这饭也不吃，肉也不吃，他这是错误的。你要多吃点肉，你可以把淀粉类降少，但是要多吃点蔬菜跟肉，蛋白质
0: 对
1: 一定要够。
0: 没错，我其实我这两天我发现我以前都想说我大概吃到70克就已经算是不错了。结果我大概前天吧，我就努力吃到依我的体重乘以 1.2， 我就吃到这个数量。我起码吃到80到90克，哇！结果真的就你这自己就会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你很多老人家就觉得啊，病恹恹的，其实你长期营养不良，
1: 对，不行，你就是肉，尤其是像老人以前可能啊不吃，有些人有些女生她都不吃肥的，又不吃什么，都只是说，其实到老一点不能不吃啊，因为你身上没有脂肪也不行，会干干的。你看，所以为什么像有些人老了就会吃肉，吃肥肉？
0: 对，
1: 像我婆婆就从年轻到以前，他们家都，我不跟你讲，他们家的肉都没肥的，也没皮嘛。就是我婆婆就是买了肉以后，那个全部切掉。
0: 对啊，
1: 啊吃，所以
0: 他们以前以为这样就
1: 他们是吃那个肉都吃的硬硬的，也没煮烂。那我们现在吃的我都会把红烧肉，像我就烧得很软，
0: 对啊，
1: 然后因为现在我婆婆都吃那个皮肥的，她就说嘿，肥肥的给我吃，我不爱吃散的，因为瘦的她反而咬一咬成渣，她吞不下去，
0: 对啊，没错，
1: 她没办法咬了嘛，然后我已经很烂了，她还是成渣吞不下。
0: 其实蛋白质一个多方多元的蛋白质，不要只是当然肉以外，因为你一下不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嘛。
1: 对，
0: 所以吃肉，要不然吃蛋，还有豆腐。你知道一盒豆腐起码就已经20几克了。
1: 对，豆腐很好，
0: 就切一半的豆腐，你就我都觉得那就够我们一天的量，就不是一餐的量。吃豆腐、豆干、cheese、牛奶或是豆浆
1: 是。
0: 好，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养生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吃的有够了，
1: 除了吃东西，像前几天我们讲的什么要慢得下来了，
0: 对，
1: 要等得起，要不比较能忘记，但是吃东西也很重要的，
0: 对啊，
1: 给面试给人多哎哦，感谢大家给面试堂
0: 安子生
1: 张磊耀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

因素，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Hello， 各位亲爱的老朋友，欢迎你这次来到 Nice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我们又有一个小时时间来聊聊很多好听的音乐。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在节目里面要邀请到一位好朋友，他要来分享自己这个跟音乐相遇的这个路程。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们，我们大概就爱放音乐的节目陪伴大家多年了，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音乐跟人的这个生命故事的这个互动。那我们也听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手，在过程当中我们透过音乐可以了解他人生有各式各样的起伏。其实音乐美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它不只是能够

0: 丰富我们的生活，它更可以记录我们的生活。所以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音乐可以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能够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其实你会觉得 很特别，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要写一篇文章才可以说好的，才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但是可能短短一分钟，我用几行的歌词，你就可以感受，甚至你可以更深刻的去体悟一些他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或者他 overcome 一些事情之后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人说音乐是这个上帝放在人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其实我说实在，我非常支持这个观点，因为音乐真的很特别，它可以开启人心，它也可以把人心封闭起来，所以端看你怎么用。所以朋友们，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节目多年来陪伴大家每一天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更丰富。我们人生可能只能活一次，但是可以透过音乐我们看看别人怎么活。好，今天呢，我要邀请我的一位朋友呢来分享他的一个创作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记录了他的跟音乐相遇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很开心也可以邀请他来，他是林飞如，小飞，他今天带来他的全新的专辑。 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 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小飞，这个谈谈你自己跟音乐相遇的故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时候接触音乐。
1: 其实我从小就蛮爱唱歌。
0: 哦，从小就蛮爱唱歌。你是那个家族聚会一定会推出来那个唱歌那种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你好悲惨的童年。
1: 没错，不堪回首。对，就是家族聚会被推到前面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小时候就很喜欢拿着积木当麦克风。
0: 哦，这样。
1: 对，拿妈妈衣服当做表演服。
0: 哦，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很飘逸。
0: 哦，那妈妈的看法是？
1: 就觉得我在胡搞瞎搞。对啊，然后就爱唱歌，然后慢慢。小时候在合唱团、学校的乐队，
0: 是是，
1: 学钢琴，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参加热门音乐社
0: 啊，热音社，
1: 对，然后开始接触到，原来还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嗯，
1: 于是乎就慢慢踏上创作。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遇到英文琪老师，
0: 嗯，
1: 然后在他的团队里学了一些创作的一些基础。
0: 嗯哼，
1: 嗯
0: ，OK， 我想问哦，像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的，就是说你小时候接触音乐，你觉得音乐跟你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如果说我们音乐把它拟人化是一个人，你觉得它的对于你的面貌是什么？
1: 它是我的知己。
0: 哦，知己，
1: 知己
0: 怎么说呢？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点。
1: 嗯，其实
0: 陪伴你的一些过程吗？
1: 非常重要。
0: 嗯哼，
1: 因为小时候只是觉得唱歌是件快乐的事。
0: 对对
1: 啊，唱歌好开心，没有别的。
0: 嗯，
1: 长大之后呢，可能在慢慢接触到人事物的时候，你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挫折，无论你是学业时候，
0: 对对对，
1: 朋友，
0: 对对，
1: 或者是说 anyway 亲情、友情、爱情，好，
0: 嗯，
1: 那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像刚刚我听到念伟哥说，
0: 是是，
1: 音乐它是可以记录，
0: 嗯，
1: 那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它是记录人生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
1: 我常常经过某一段我觉得影响我的情绪或是人生观很重要的关卡，
0: 嗯，
1: 然后经过了这一段之后，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0: 嗯，
1: 为这一段旅程画一个句点，
0: 嗯，
1: 不然我自己好像是会一直在其中打转，
0: 嗯，
1: 然后我好像没有办法跳脱出那个框架，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哎，那我把它写下来，然后无论是先有旋律或是先有词句，把它写下来记录完成之后，我好像就把这一段故事密封在我自己的一个音乐人生当中的一个盒子，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陈列，
0: 嗯，okay，
1: 对，
0: 嗯，
1: 然后也许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回头再看啊，原来我年轻的时候经过这个，啊，
0: 对，真是不堪回首。
1: 对，
0: 对，不过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哦，我还记得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也是常常写歌，这样哎，我今天常常都觉得说那个年纪怎么有办法写这些东西，
1: 对，
0: 就是现在就觉得啊，真是不堪回首。但不管怎么样，人生走过的一些历程，
1: 是，
0: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年轻过，
1: 是。
0: 好，
1: 而且音乐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0: 哎，
1: 当我写完它，
0: 对对对对，
1: 当我唱完它，嗯，它这个成品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的心被疗愈了，
0: 嗯，
1: 然后它让我原本觉得有一些坑坑巴巴的东西被圆满了。
0: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好，人世间不多有这样子的过程。虽然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有的时候以前会写日记嘛，
1: 嗯，
0: 对不对？他就会写日记，但是有的时候写日记他写的东西相对来讲他比较像记录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你要把一个感觉记录下来，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只透过文字是不太容易的，
1: 嗯，
0: 对不对？音乐

0: 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小飞要跟大家来带来你的新专辑嘛，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
1: 这是我的第一张全创作的专辑。
0: 全创作的专辑，哇，真正是太厉害。有几首歌曲呢？
1: 七首歌曲。
0: 好，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1: 《秘密》。
0: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我现在看这里面好像没有一首歌曲叫《秘密》嘛，对不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有特别意义吗？
1: 嗯，因为我其实七首歌它可能代表了是我的七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人生阶段对我来说影响重大的事情或事件。嗯嗯嗯，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善于跟大家分享心事的人，但是就像刚刚说，我喜欢用音乐方式来记录它。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的寿命也许有一定的长短，但是音乐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一直流传在，那只要听到的人他有共鸣，或是你可以 touch 到某一个人，他就是一直有生命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想把我的每一个对我来说自己人生重大的故事把它用音乐说出来，如果有人听懂了，有人看懂了，那他就懂我的秘密什么，然后、
0: okay.
1: 对，我无法用言语道出的，那我把它用音乐来传达。
0: OK，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棒，因为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大家觉得这个很难以启齿对大家说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但是你总是自己很难为情嘛。
1: 对，
0: 但是不代表说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或许用音乐来做一种分享，它可能是可以达到另外的一个方式嘛。来挑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吧。
1: 那就是我可能在专辑中的主打《习惯》。
0: 好，习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待会我们再跟小飞来更多聊聊。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念维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我们今天呢来带来的是他的这个最新的专辑，叫做《秘密》哈，是他自己的一个全创作的一个专辑。刚我们听到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习惯》。来，小飞跟我们聊一聊这首歌曲，这个都是你自己写的歌曲，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总是我有这个我最喜欢就是问这是自己写的歌曲，因为就是这。就是自己走过的一个路程嘛，
1: 是
0: 来跟我们聊聊这首歌曲到底记录了什么，你的秘密。
1: 嗯，我觉得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伪单身的感觉。那
0: 伪单身的感觉，
1: 对，可能自己的身边亲友或者看新闻或自己可能也都会有类似状况，是你明明有一个伴侣，但是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 ，maybe 是工作的关系啦，maybe 是因为地缘的关系，那你可能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非常坚强的去过着日子，打理着大小事情。那其实这个坚强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那这个坚强真的是你需要想要的方式或生活嘛？那可能是就是你必须要去这样，或是被迫着你必须要去习惯这样子的身份角色跟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种孤单会比单身更孤单，
0: 所以对你而言，你有这样子的，等于说自己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经历过，
1: 类似的，
0: 有类似这样子的经历过，
1: 对，
0: 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你，那你干脆单身算了，
1: 对，就是对，没错。
0: 哎、欸，我发现很多，我发现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情况，我以前觉得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多见，好像就是刚好碰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所以才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事情很普遍哎、欸。
1: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环境，大家都忙于工作吧，或是忙于社交。
0: 对对对对，
1: 那很多你留给你亲挚爱的，或是你亲爱的家人也好，或是你的伴侣也好的时间，其实相对是少。
0: 而且我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尤其对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家人啊，或者是伴侣啊，他的很多的关切，大家是很吝啬于付出的。
1: 对，而且台湾人好像比较保守，
0: 对，很奇怪。
1: 有时候看万国电影，他们早上起床就会讲一个 "Dad, I love you, Mom, I love you"， 台湾人不会，
0: 对，他不来这一套的。然后，而且呢，都要对外面人都很好，就出去就很 nice。所以那个我们都是看到妈妈们对隔壁家的小孩都好的不行，为什么转头呢回来？奇怪呢，刚刚的态度怎么就不见了？好奇怪哦，他们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家人很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1: 对，好像很害羞，
0: 啊、
1: 或是
0: 对
1: 啊，好像觉得哪里卡卡的这样子。
0: 而且我以前觉得说这个可能是父母啊，辈人他们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这样，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尤其在年轻的朋友，他们在交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也是这样子、欸。
1: 对，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因为你跟这个人够熟，那你觉得他懂你，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很多，当然不只是快乐，你会把很多负面的情绪有丢给对方。但在这同时，你忘记了，就是其实对方他并没有义务去接收你这些东西。
0: 对 对，
1: 那你总觉得他应该要包容你。
0: 对 对，
1: 可是这不是应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是你当你很不经意的时候，你倒不如说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就是你当你没有很刻意的去 notice 去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然后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大家最后大家就是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大家就拜拜。

0: 对，就爆炸了，
1: 就爆炸了，爆炸了，拜拜。然后你就在就是，然后又伤心欲绝好一阵子之后，然后就陷入另外一个循环。
0: 对，
1: 然后又交了一个新的一个男女朋友，然后之后就在一个循环，
0: 在一个 circle。对，所以如果不自己去在一段一段当中去改变或者成长些什么，那个问题就是一直都存在，
1: 对，一直存在。对对、嗯。然后最惨的时候是后来你结婚了，哇，还是同一个，还是同一个循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哈，我觉得没错，小飞谈的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需要大家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很多人家说怎么国人的心灵卫生的状况，其实它就是这些小事当中的一个集合嘛。如果你在这些小的状况，大家没有意识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互相彼此伤害，最后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0: 是，
1: 对对
0: 对。
1: OK， 哇，这首歌曲真的很棒啊！我觉得他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 touch 哦。好，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
0: OK， 我想要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分享这个是在我专辑中比较后面的，
1: 好 okay，
0: 这叫偷偷默默，
1: 偷偷默默，好 okay， 是好默默的，好的那个默默，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偷偷默默。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聊聊，他是林飞如。小飞 ，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好。
0: 好，这个今天呢，小飞带来他的这个全新创作的专辑以后，秘密。好，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当中的第五首歌，叫做偷偷默默，好，这个就沉默的那个默，好，偷偷默默，欸，是一首很甜的歌曲，哦，来，小飞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来。
1: 这个就是很写在那种学生时代偷偷暗恋学长的，
0: 真的
1: 那种，对 ，puppy love 的感觉
0: ，puppy love 的感觉，哇，为什么这个一般的这个爱情没有办法那么的 pure 哈，对不对？
1: 嗯，对，
0: 好像长大了之后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1: 可能多了些面包的考量，
0: 对对对，没错，没有错，所以那一段的那个那个情感的那个，因为也在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嘛，
1: 对，
0: 那个，所以那一段的时候，你现在回头看看以前自己。对于不要说谈恋爱了，就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你觉得以前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生呢？
1: 嗯，很单纯，喜欢一个人，然后就会有一股傻劲。
0: 哦，所以你是那种可以去跟男生说我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那种。
1: 哦，不行，
0: 不是那种，没有那么豪迈。
1: 所以才会偷偷摸摸。
0: 哦，对，哦，也是，不然就没有这首歌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隐藏在心里，无法直接。
0: 哎，在你身边，你觉得这样的女生像你这样的比较多，还是可以直接就是那种比较多啊？
1: 哎，我觉得现在的很直接。
0: 真的吗？有到很直接那种吗？
1: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都比较直接，以前。比较会害羞，还会写情书，或是写纸条。
0: 哇，天哪，写纸条哎！
1: 对，
0: 写纸条的年代现在还有吗？
1: 应该有吧。
0: 天哪，现在还写纸条吗？
1: 应该会吧。上课的时候丢来丢去。对，然后以前就是这首歌的那节，想给大家有一个情境是，可能你会回想到你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床有一个憧憬，我希望在校门口遇到我喜欢的那个人。
0: OK。
1: 然后呢，下课的时候看到福利社跟他一起去买个面包，就会相会之类的。
0: 哦，这样子吗？
1: 对，或是学长经过窗户的时候，你就哎、欸、他来了，他来了那种情境。
0: OK。对对对，那个真的是很不错哈。所以我像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爱，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国片当中拍的比较让大家觉得很会心的齁，比较多的都是讲学生时期的那种故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对，但是那个样子又是怎么讲的，那是一个台湾的学生时期的样子，
1: 对，
0: 可能到别的地方就不适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年代就会让人觉得，哎，很特别，他有一种他的那个学生的样貌是很特别的。
1: 对呀，啊，很单纯，然后你喜欢他，可是你也不敢跟他告白，因为你怕可能原本是可能朋友或点头之交，告白之后连点头之交都没了
0: 这样子。
1: 对对，然后就偷偷的喜欢，然后也希望说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的人快乐，然后他如果找到了一个可能会有个女孩比我幸运，然后让他喜欢，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

0: 起了，没关系，我会在角落祝福你。
1: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难。
0: 真的吗？
1: 真的吗？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年代的小朋友真的会觉得说，只要你幸福就好。
0: 我会这样想哎、欸，
1: 哇，那你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善良了。大部分人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就是你不会幸福。
0: 那也太霸道了。对，就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你爱的人快乐，你也会跟着快乐。那如果因为你没有占有，或是没有就是得到你想要的结局，然后你就不满或心里头有怨恨，那我觉得那就不是真的爱。
1: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是值得被呼吁的哈，因为你看，其实，在我们现在身边的社会当中，你时不时都会传出一些就是觉得骇人听闻的一些事情。
0: 对，
1: 现在我觉得这是越来越多，是不是？以前好像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我得不到你，就是我要毁掉你，没这种事。
0: 对，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
1: 以前好像没有这种事情。
0: 对，
1: 但现在就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出现，或者是有一些社会的案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哈，就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0: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小严肃的话，
1: 是是，
0: 我想讲，真的很多东西要从根本的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开始。
1: 是是是，
0: 少子化之后，很多小朋友就变成说我爸爸妈妈唯一的宠爱，
1: 是，
0: 所以从小他可能要什么，他可以得到什么。那这也会衍生到他后来的人际跟交往关系，他也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想要这个朋友我得不到，那他就会有一个他想要的占有欲，或是他要霸占，或是他觉得他可以 control 这个世界，然后去衍生出了比较多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说这个叫群伦关系啊，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它有一个基本的尺度跟准则嘛。但是如果在我的家庭当中没有得到这个方面的教育，在学校当中又得不到这个教育，那你等你走到社会上面，你要求社会来给他这个教育，那最后他只能碰到就是法律的问题嘛。
0: 真的，
1: 这看起来
0: 太晚了。
1: 对，太晚了。所以你看，哎，歌曲当中也是提醒我们很多不同的生活层面的事情哈。所以朋友们，虽然我想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知道，如果现在你拥有的一切不是只是现在，好，那是你以前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个总和，好，那现在的你也不是只有现在的你，你也是未来的总和之一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希望我们的人生在后面它是一个稳定平稳的一个人生，它必然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正确能够累积正确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好，这首歌曲哇，虽然是一个很甜蜜的歌曲，其实但是我们在当中可以听到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情哈。我相信对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是值得你留意，那对你也会有帮助的事情。好，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0: 我想分享这个我自己心中最想跟大家推荐，想请大家好好细细品味的《看不见的潘多拉》。
1: 看不见的潘多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翻阅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小飞所带来的他的个人的创作专辑《秘密》。好，那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叫做《看不见的潘朵拉》哈。哎，这首歌曲呢，这看起来有点意境了哈。
1: 是。
0: 那我们待会就请小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小飞厉害了哈，因为当中的这几首歌曲都是他词曲都是你创作，对不对？
1: 嗯嗯，
0: 我跟你讲，这不简单，这不简单。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从事音乐工作多年的人都知道，写词跟写曲是两种不同的人。
1: 嗯嗯，
0: 对，写词的思维是一种思维，写曲的思维是一种思维，所以词曲都写的人不容易。
1: 谢谢。
0: 对对，真的是不容易。但我知道小飞是念文学的嘛。
1: 嗯。
0: 对对，是念文学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就是底蕴啦哈。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有点魔幻哈。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很想把它当主打歌，但是大家的建议是觉得说，因为它毕竟是算比较非主流的东西，那它写的东西也不是大家能够浅显易懂的白话文。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主打。那我很看重这一首，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在我目前人生走到现在最低潮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记得我家住蛮高，然后我在房间把窗户打开，我就看着地面，我想说，如果我现在可以飞翔，该有多好、
0: 哦、
1: 在那一刻，突然，
0: 但这个是多大？这个是大几岁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大概几岁的时候？
1: 高中，
0: 高中的时候。
1: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想说，好，但是我那一刻，我突然间听到

0: 就也好像有心里有一个声音跟一个念头告诉我说、就是好像有一段旋律，啊，就是副歌的旋律，所以对我
1: 这么特别，
0: 很特别，就是这个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旋律，我想说，哎，那先不要飞好了，我就把窗户关上，
1: 先把它写下来，
0: 对对对，然后我就
1: 记下了，
0: 是坐到钢琴前面开始弹，所以这首歌我本来想做演奏曲，我没有想过要填词唱，然后后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我想把它，我想把我当时想表达的。对人的当时状态可能是觉得啊，这世界上都是坏人，人性本恶，没有可以相信的，我看不到曙光。然后 anyway 很多负面的想法在脑袋里。那后来我想把它写下来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念外语系，然后读了一个西洋文学史，里面讲了一个潘多拉的故事。
1: Okay.
0: 当然圣经中也有讲到七原罪，人带的七原罪。
1: 对对 对, 对。
0: 那 maybe 在就是潘多拉的故事里面，他那个盒子啊。里面就装了七个罪恶、然后潘多拉就很好奇嘛，那这宙斯跟他说不要开，不要碰、，don't touch， 但他就是好奇
1: 受不了
0: 开了，
1: 对，
0: 對
1: okay.
0: 就是那个人类的好奇心，好开了之后呢，里面的那些罪恶啊就开始啪啪啪啪全部跑出来，七个罪恶都释放出来，于是人间的人性开始有了这七原罪，然后他就很慌张啊，赶快把盒子关起来，但是有最后一个东西还来不及跑出来，叫希望。所以、
1: okay.
0: 我当时在老师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很 shock， 我想说啊，那所以人类世界就没有希望了耶、然后后来我自己再想一想，其实每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那你也可以把它解读说，就是因为盒子里还有一个希望、所以我们永远都要对这个世界抱持一个希望、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当你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也许都是要教会你一些什么、那端看你自己用正反两面的怎么样的态度去解读它、那歌词上我也就写了很多的正反对比、比方说 我很喜欢贝多芬的月光、所以我第一句就写月光升起了一曲奏鸣、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1: 对对对对，
0: 那合了谁的心肠、很多古人诗人包含可能 maybe 李白啊、大家都喜欢看着月亮写跟月亮有关的歌，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对月亮的解读就觉得它比较阴暗面、那阳光它洒下了一地温馨，它骗了谁的融化、对我们来说有阳光的温暖，你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光亮跟美好、但对雪人来说呢、阳光出现雪人就没有生命了，它融化了，它变成一滩水、那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正反的东西端看我们人心怎么解读，那我在歌词上做一些这样的对比，我也只是希望可能在愿意听一些比较小众歌曲的人，大家在看这首歌或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思考，对对对，然后包含到 bridge， 我推开窗，我看见了谁在身旁，等等等，那是可能我当时的一些心境，那 maybe 就把它一起融合在这个歌当中，真真假假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眼泪，没有信仰，但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真话，也不用伪装，那这些如果这些假设，最后如果我是那个潘多拉，我用一把钥匙把那盒子锁了。能不能够停止这一切的罪恶？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小飞很特别哈，因为就像小飞刚刚讲，这种歌曲哈，在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市场里面，并不是太受欢迎哈。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需要点思考，
0: 对，
1: 大家觉得欠缺思考，现在觉得这思考这件事情很累哈。大家觉得脑子最好的就是不要动，
0: 对对对，
1: 动太多脑子有点累。OK，
0: 直白，
1: 对，直白一点，所以那个才会有一些那什么三个字一直循环呐、或者是什么呢？我们特别讲哪一首歌哈？
0: 是是是，
1: 好，之类的，好，这些，但是。小飞的东西很有趣哦，当然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底蕴，而且小飞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嘛，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有一些可能是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的经历，当然会刺激你去一些思考，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当人不喜欢思考，但是不代表人不需要思考，对，这个是两件事情，很多事情不是说啊我不看哈、反正它就不会发生，不是，它还是照样发生，但是你不思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中间获得一些什么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它其实这首歌曲谈了很多个问号嘛，那你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世界，但是你提供了一种思维，是何不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华人的文化当中也有这样子的意义，我们以前常说听老

0: 人家常说福祸相倚的概念、嗯、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它不见得是绝对的对，它也不见得是绝对的错，但是端看面对这件事情的人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以决定它最后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还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1: 是，
0: 我非常相信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说啊，祷告这件事情很假哦，因为你祷告完了没什么改变，你知道吗？OK， 我告诉你，这问题就在这里，就是祷告完改变的就是改变你自己。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小飞自己也有的时候会去教堂里面祷告，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也有一样的感受，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就在于说，你今天面对这件事情，你是走这一条路，但这个事情还在，
1: 嗯，
0: 但是你今天呢，你心境却转换了，所以你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看见这个事情的，就像你讲的希望在哪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特别哈。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他有自己的信仰的背景，或者是他有自己的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一套方法。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我们所眼睛所看的东西，不见得它就是事情的全貌。
1: 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是不见，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事情的全貌。
1: 真的。
0: 但是你，我们也不见得说我们的人生一定可以把每一件事情看透透，是看破红尘，没那么厉害。但是多一种思考，就让你的人生有多一种可以体验的一个角度，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希望生活能够平稳，能够平顺，能够快乐，能够幸福。但是当你今天碰到的大部分是不幸福的时候，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的时候，那我觉得或许最重要的，为什么人家说需要连上创造天地的力量、
1: 嗯、
0: 因为那个改变的其实不是在外面，其实在里面。
1: 对，
0: 而那个改变的其实是最难的。我们说要转变一个人的思维，转变一个人的想法，那件事情其实最难。但是对，但是或许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很难，但是它却透过可能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改变，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透过跟上帝祷告，或许你就改变、嗯、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些经验、嗯、或许每个朋友你自己看碰到困难的时候都会不同，小飞也有自己碰到困难碰到疑惑的时候处理的方法，但是我们提供一种思考，提供一种参考的基准吧，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让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成熟一点，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脑袋可以动一下吗？
1: 对，因为我而且我觉得祷告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在于，当你事件发生的时候，人是处于混乱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件事情理清，
0: 对，
1: 然后你用冷静的思绪再去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跟方向。
0: 对，
1: 那有个心理学家，我觉得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
0: 嗯、
1: 他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0: 哦，这件事情，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对，如果你在童年遇到了一些什么，但你不去思考、不去转向、嗯、不去改变，你就用你的一生来治愈你的童年。
0: 对，而且还治不好。
1: 对对对。
0: 然后最后就毁了别人童年。
1: 又是法律了。
0: 最后就毁了别人童年。
1: 对对 对, 对。
0: 不要这样，我们停下来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好，因为我记得我常常长大的时候碰到一些朋友，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不是大家很喜欢，不管是他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这个人的个性也好、
1: 嗯、
0: 很多人会说啊，这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好，这是他因为他家里面怎么样，他从小怎么样，他爸妈失和啦，后来他又怎么样啦、
1: yeah.
0: 他又怎么悲惨的童年，他又是阿公阿妈带大的啦，好，我相信是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确实受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多，这也是个事实，好，我毕竟不想忽视这件事情、嗯、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人生走到了一个这个坎站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还要困扰你多久？
1: 对
0: 对，所以你必然需要有一些力量，能够去让你 overcome 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即使大部分的时候不是没有这个力量，是你这个人不愿意去接触这个力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或许也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啊。哎，很棒哎，我觉得这些歌曲都很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来回味哈。我觉得这个当中所记录的东西不只是歌曲，就像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说。他也记录了人生当中的不同的面向，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径。好，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1: OK， 想分享我专辑中的抒情作品叫《最美的遗憾》。
0: 好，《最美的遗憾》，一起来听。

0: 好的，各位亲爱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九哥好。
0: 好，今天呢，他带来的是最新的这个创作的专辑，叫做《秘密》。
1: 是。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很好听哈，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最美的遗憾》。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1: 这个歌就是比较单纯在讲我自己在第一个初恋男朋友结婚。
0: 哦，结婚吗？
1: 对，收到这个讯息时候，当下觉得哇，
0: 是他告诉你的是吗？
1: 传谣，就是同学们大家这样传传传传。
0: 哦、OK， 了解。那个同学不要跟他好，就是
1: 真的
0: 坏同学。怎么把这种事情对 OK，
1: 对，然后我就当下心情蛮复杂的，一则就蛮为他开心、嗯、然后另外一则又会觉得说好遗憾，其实当下很多东西是非常美好的，但

0: 可能结束在一个当时的不成熟，或是对，那会觉得说这个遗憾在我心中其实我一直蛮不能平复，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歌来纪念自己的第一个初恋
1: 结婚这样子。
0: 对
1: 初恋结婚这档事情，
0: 对就写了这个。
2: OK、
1: 欸、这种经历你身边有朋友这种经历多吗？
0: 好像不多
1: 、
0: 哦、对，就可能大家就初恋结婚哦就这样，又或者是对，也不知道。
1: OK， 对对对，这个很特别。我记得王力宏不是也写过一首歌曲，是给他那个
0: 哦，真的、啊、
1: Forever Love
0: 哦，那
1: 首歌
0: 那
1: 是，那就是写给他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初恋啦、哦、但是是一个对象，他的后来结婚。当然，他的那个 NTV 的拍摄也是走这个倾向，但是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去说明嘛，因为很多人怕这个说太多，有时被人家做文章啊或什么、哦。但是这些人生的经历都是这种创作的养分嘛，
0: 嗯，
1: 对不对？他总是一个过程，因为就是碰到这种事情不是很容易。好，我们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哦，这很重要的。那因为小飞他带来他的这个全新的创作专辑，你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哈、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不错，好，那这个很多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听听，然后也去思考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张专辑呢？来，小飞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他现在在全台湾的实体唱片行，还有网路的实体唱片行、网路门市、博客来网路书店、成品网路书店都可以找得到。那当然在数位部分 ，KKBOX、Spotify， 然后或者是我们一些比较内地的数位平台也都可以听得到，
1: 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只要搜寻林飞如的秘密这个专辑就可以了。
0: 是，
1: 好，那如果我们喜欢小飞的朋友。想要听到小飞的声音或者是看到你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互动的管道呢？
0: 我的 FB 粉专是飞儿，然后
1: 飞儿
0: FEYER 是，这是比较之前创的粉专。那其实后来有想说要改专辑的本名、但是一直跟都还没有下文。
1: 好的，所以就叫做飞儿嘛。好，
0: 对对对，
1: okay, 飞儿就可以找到就 FB 的粉丝专页。
0: 是，那YouTube也有放上歌曲 MV， 那直接搜寻林飞如秘密就可以了。
1: OK，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林飞如秘密，好，你就可以看到小飞的这个作品。如果朋友们喜欢他，也欢迎可以跟他互动。如果他有一些以后有一些演出的一些资讯嘛，也可以在 FB 的粉丝专页当中可以看到。所以朋友们，你只要上 FB 搜寻飞儿，就可以看到小飞的一些作品以及他的一些演出的资讯。好，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小飞来送上他的最新的专辑，祝福你的这个专辑可以大卖，然后被大家可以听到你的歌声，听到你的创作。最后我们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作为我们节目的最后，来，
0: 好的，
1: 选一首歌曲，
0: 选这一首我觉得叫出口。
1: 出口，
0: 希望大家在听完了这一整张专辑之后，不管你的心中有任何的你的故事或是小小惆怅，都能够在这首歌找到了一个光明跟出口。
1: 嗯哼，好，我觉得小飞的作品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当然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各个实体的唱片行。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走唱片行，这些不合理，走唱片行是一种品味儿。 OK， 所以不走唱片行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到博客来上面也可以看得到。那当然现在透过数位平台，我们可以多听音乐，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人生的品质一定有帮助。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小飞带来你的创作专辑，也谢谢好朋友们至于跟我们在空中有一个小时相聚的时间。教育放映节目每一天都会在这个地方持续为大家带来好听动人的歌曲，也希望透过这些歌曲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丰富。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听的是《逆子米店》，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阿麦威今天呢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动脑筋就不比较不会得这个失智。
1: 对，
0: 要活化我们的脑筋。
1: 不一样好，而且你那是听到一寡未猜，你甲你的朋友亲人斗阵的时，嘛是加减会当好人有一个，
0: 有一些话题可以聊一聊。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好，这第一。

0: 调的买名是安尼讲，吼、哦，茶做墙，
1: 嗯，
0: 蝶做牛，
1: 嗯，
0: 啊、哦，珍珠买落来摆场，
1: 要猜什么呢？
0: 嘿，这是的，古早的时阵做生意拢差不多会用到的一项物件，
1: 做生意会用到的用品，
0: 对。
1: 茶做墙，
0: 对，茶做墙，
1: 对，做牛，
0: 嗯，
1: 就是柴木柴啦，吼，当墙，
0: 嗯，
1: 就四围的墙，然后对做牛，就竹子当那个梁木的梁，
0: 对，
1: 所以它是横的，直的横的都有，
0: 哎，咱普通在讲的牛是
1: 横的啊，
0: 促进哈，促进迄个牛是
1: 骨干嘛，
0: 对。嘿，对，啊，那这个是
1: 柱
0: 挑嘛，哈，对，
1: 柱子，然后珍珠，
0: 嗯，
1: 贝
0: 乐
1: 乐
0: 来白
1: 白
0: 牛，嗯，
1: 珍珠玛瑙，
0: 嗯，
1: 玛，哎，那也是很贵重的矿，矿石，
0: 对，
1: 宝石，珍珠贝乐贝乐，
0: 嗯。
1: 来摆酒、
0: 嗯
1: 哦、所以这个用品这么厉害、需要贵重宝石、
0: 对，所以对着珍珠买了当然我们想哦，这么贵重吗、还是、表示这项东西可能也是很要紧的款、还是、珍珠买了都是不是四角的哦、
1: 圆圆的
0: 都是圆的 哦
1: 啊，来摆场就是，整个排场都是他。
0: 对，所以咱来讲，哦，这摆场，哦，这即号咧啊，做啊结婚哈、对啊，做婚礼，哦，摆场真
1: 大，
0: 摆场真大，所以咱
1: 是大小拼音。
0: 对，就是讲你拢总看会到，
1: 都是黑头车，
0: 嘿，对，拢摆伫遐，你目睭拢看会到，唔是拢藏起来，拢是摆甲现现，你看会到，这叫摆场。
1: 都是 iPhone 啦，或是 Mac 啦。或是什么 Burberry 啊等等，
0: 很
1: 好，就是很珍贵的东西的意思啦，所以茶这墙，然后滴这牛，然后是做生意的地方看得到的，
0: 对，
1: 早期啊，
0: 对，
1: 那有墙又有梁，秤没有墙啊，磅秤有一磅秤有平台，
0: 嘿，唔免珍珠贝乐，
1: 那还有什么？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因为你要记账，那谁买了什么，或者是谁？谁进了什么货，出了什么货，记账。
0: 哦，对，所以你若是要开始记账的时阵，你嘛阁需要一项物件。
1: 那就是算钱的东西咯。
0: 你得爱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对啊，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
1: 那就是我们上次那个汉友榜里面讲到的。因为他也是生意嘛，
0: 嘿，对，
1: 伊是母妻，伊是母妻，
0: 对，
1: 他们家也有这东西咯，
0: 嗯，
1: 是算盘吗？
0: 嘿，好，对，所以咱就是算盘
1: 哦。
0: 你看，因为拢爱算嘛，做生意一定拢爱算，不管是钱，哈，还是迄个物件，偌济，
1: 几两几重，
0: 对，哈，迄个物件的分量，哈，你拢爱算。所以算盘无都都是算钱那点，哈，你嘛是算迄个数量，
1: 对，
0: 哈，还是寸尺，等等，哈。
1: 好厉害，
0: 这还算盘啊！
1: 那茶这墙跟滴这牛，
0: 对，所以咱若想到迄、那个啊，古早迄、那个算盘哈，
1: 很大的，
0: 对，拢足大诶，哈、哦，所以迄边啊，安尼拢足高诶，足高诶，安尼，
1: 框很厚，
0: 嘿，对，
1: 很结实，
0: 嘿，对，阿哥啊，

0: 迄个牛哈、啊哦，所以咱就想到哦，迄、那个牛就是一支花的哈、嗯哦，对。顶面一粒，下底四粒，毛下底五粒的，我就想到啊，我较早读册的时阵，
1: 也要
0: 对，我爱有
1: 算
0: 对，有算盘的课，
1: 有
0: 老师的光，
1: 一大
0: 那一足大的算盘挂伫黑板遐，
1: 好辛苦，对，很哎、欸，后来有。塑胶的没有那么重，虽然还是很大，但是没有那么重了。
0: 哦、好，终于改进了。对，以前真正是柴哦，足重的。
1: 那个也要有钢箍，你要推上去不会掉下来。然后五进位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一颗上面的下来的。好，圣盘，
0: 圣盘。
1: 好，对，爱有功夫，
0: 对，唔知听众朋友，你唔知会晓得算盘阿无？
1: 珠心算的小孩可能还会，因为还是要用到，
0: 哎、嗯，对。
1: 现在一般几乎没有，
0: 对，哈、哦，哈，在用计算机较紧，
1: 或是抓周的时候。会有一些示意品
0: 对、啊、
1: 对、啊、就是小的圣盘或是金圣盘
0: 对对对这玩具算盘、
1: 欸、对好所以第一题是圣盘
0: 对
1: 算盘
0: 圣盘
1: 打算盘的算盘
0: 对
1: 算账用的算盘
0: 是
1: 嗯 好第二题
0: 第二条是要要台湾南部的一个地名、嗯、是，不是现在的，是古早的地名。
1: 嗯，
0: 好、哦，对。所以伊的地名是安尼。
1: 嗯，
0: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
1: 没了。
0: 哎，安尼尔。
1: 哦，要猜台湾南部早期的地名。
0: 对。
1: 然后谜题是二十一罐酒，
0: 对，
1: 二十一罐酒，
0: 嗯，
1: 那二十一罐酒、嗯，然后先讲有哪些南部的古早地名，
0: 嗯、
1: 我知道的啦，哦嗯、嘉义是猪罗嘛，
0: 对，
1: 猪罗，然后台南是呼霞，
0: 呼霞，
1: 然后。高雄是搭告，
0: 嗯，
1: 屏东恒春有吗？好像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嘛，
0: 嗯，
1: 就没有地名，
0: 嗯，
1: 好像最难就到凤山了，嗯、
0: 对，哎、欸，凤山跟那嘛是有古早名哈，嗯，
1: 不是就凤山吗？
0: 哎，好像不是，哎，静静客，
1: 哦，好哦，
0: 嗯，对，嗯、
1: 反正也是打狗里面的，
0: 哎，对对对，
1: 嘛是剩，嘿，高雄里面，
0: 对。
1: 嗯，
0: 好，所以搁一个提示，哈、嗯，嘿、哦，十二罐是
1: 一打
0: 一打
1: 哦，所以二十一罐酒如果有这个一打的提示，所以二十一减十二，因为它有可以乘一打的，
0: 嗯，
1: 所以先把十二拿出来，
0: 对，
1: 这样就一打，
0: 嗯，
1: 那二十一减掉十二就剩下九。
0: 嗯，
1: 所以就一打又九罐，
0: 对，
1: 一打又九罐，
0: 嗯，
1: 哦，那就打狗了，打狗，
0: 对，
1: 一打又九罐了，
0: 对，所以一打狗、
1: 哦、
0: 啊，一打个贵高罐啊，所以打狗
1: 狗，
0: 哎，对
1: 啊，所以是狗哦，不是狗，
0: 对，是打狗。狗
1: 哦，
0: 个人就是打狗，
1: 打狗啊、哦，
0: 所以打狗就是打狗，
1: 不是不是猪了嘛，不是呼霞哈，是打狗，
0: 对，是打狗。
1: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的谜面，的题目的答案，
0: 对，一打贵高管，
1: 对，一打，然后，所以取那个谐音呐、啊，哈、哦，酒。狗
0: 狗
1: 嗯
0: 狗狗的是狗
1: 狗
0: 对
1: 好所以

0: 就是乍看很难哦，你就是沙博。但是那个答案一出来，其实就原来就这样而已。好，我们再熟悉一下今天的谜题哟。
1: 茶做墙，竹做牛，珍珠买落来摆场，有一个生理场用得到的物件。
0: 好，第一题是茶做墙，竹做牛。珍珠买落来摆场，就是柴，木材的柴做墙当墙，然后那个竹子当梁，然后珍珠玛瑙来排场。他是要猜这个生意场所里会用得到的东西，就是
1: 算盘，
0: 好，算盘。对，以前的算盘好像有不同的，就是真的有那种金珠美乐的那种
1: 啊，我是有
0: 材料，
1: 对，我是有
0: 玉的啦，
1: 哎，对，
0: 嘿，黄金的啦，太重了，好，那小小的，好，算盘，好，第二题，
1: 21罐酒，要要台湾南部。一个所在古早的地名。
0: 好，题目叫21罐酒，那是要猜南部的古早的一个地名。就是
1: 打狗，
0: 就是高雄的古早地名打狗。因为它是一打又九罐。
1: 对。一大个高管，
0: 所以只能是21啦。如果是这个
1: 22罐都不对啊，
0: 对，算数就不对了。
1: 对，
0: 所以它一定是12+9，因为一打是12。好，所以打狗，这就是今天的美猜，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听众朋友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就大家互相动脑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ce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有三位来宾哦，而且都是三位都是年轻人哦。很年轻的，大学都还没毕业的、哦、不是不能毕业了，是真的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就可以毕业了、哦、好，我们这三位呢，我今天、啊、特别邀请到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来呢这个节目聊一聊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位，好，第一位我们请、哎、第一位叫 Amy 对不对？好，来，我就是请 Amy 跟大家问声好。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大家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3: 对。各位观众好，我叫 Alan。
0: 好，这位是 Alan。Alan 是男生，然后那个 Amy 跟 Dylan 是女生，他们目前都已经四年级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在大学的四年当中啊，对于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有关于情感啊感情啊，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可能呢他有身边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然后他可能也听到一些朋友的朋友等等等等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哎，我们今天可以从大学生的这个角度呢，他观点呢，来聊聊看大学生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些面向、哦、好，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
1: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分手主题。很多人都会经历分手这个阶段、嗯、有些人找些经验

0: 面，有些人晚点面对。那大家或许会认为这是一段负面的经验，但是经历后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丰富的养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自己自身的经历，然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1: 哦，这刚刚 Amy 有提到，今天要谈的是分手，因为其实分手这个议题，就像刚刚 Amy 讲的，有人会早点面对，有人终究可能会面对，对不对？早点面对，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经验。那听那个三位呢，其实都有关于分手的经验，所以呢，来谈谈这个主题是非常合适、非常恰当的。因为我觉得有过这个经验的，或许可以从他们过去的一些经历，还有他们所经验到的一些一些可能他们觉得做得好的或做得不好的部分呢，来聊一聊，可以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有大学生的小孩的父母，或者是还是高中的学生等等，都可以有一些参考啊。好，刚刚那个 Amy 有讲到说，我们来听听同学的经验哦。不知道哪一位来跟我们谈谈看，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2: 我是 Dylan， 今天是由我来分享我的分手经验。我上个月刚跟交往两年半的男友分手，然后我现在要讲讲我们的故事，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开始是在打工的超市认识的。在我入职之后大概一年多吧，快一年的时候，才跟他熟识起来，然后开始聊天啊，然后一起去约会啊，之后才开始交往这样。他是我的初恋，我是他的第九任，然后我是学生，他是社会人士。
1: 第九任齁，好，
2: 对
1: ，OK， 他是社会人士，你是学生，了解，好的。
2: 然后，我觉得在一段关系的，一段关系的过程中是很难不吵架的。那我们当然也是有吵架，然后在我们交往的前期，我们还会试着沟通，但是在交往比较后期，快要到分手的时候，是冷战居多。我现在谈谈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分手原因，以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看到他在删除跟别的女生的聊天记录，而且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说他对我不忠诚这样。然后他的角度是，他觉得他有一直跟我说我的缺点，然后一直希望我改掉，可是他都觉得说我没有在改。主要缺点是觉得说我脾气太差，跟生气就不讲话，就是冷战的部分。然后我们分手的过程是五月初的时候见面，他对我提分手，然后他一次把之前的问题都直接跟我说出来，然后我想挽留他，可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之间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分手了。然后之后也之后就没有再联络，这个一个多月里面都没有联络，这样。对。
1: 好，我们谢谢 Dylan 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哦。还蛮清楚的，从认识到分手，而且是刚分手，对不对？
2: 对，分手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所以这个记忆都还非常的新鲜呢。
2: 对。
1: 不过你刚刚，我就说我们谈到分手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说，我们因什么而分手啊？所以看起来 Alan 是因为，这个他就因为因什么而分手？如果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而跟他分手呢？
2: 我的角度是因为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聊天，然后他还删除记录，这样。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分手理由。
2: 对，
1: 所以你怀疑他可能对你可能有不忠的感情，不忠的现象，对不对？
2: 对，
1: 一直删除聊天记录，那你们问他为什么要删除？
2: 他是跟我说他怕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聊一整个下午的天，可是却只有回我两句话，我会不开心这样。
1: 这样子说一直删，一直删也是真蛮奇怪的。

0: 一人一斗的哈，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嘛。不过呢，我刚刚有听到你讲说，你们到五月初的时候，你们有谈过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本来是冷战，可是后来五月的时候要来谈一谈。那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就一次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倒出来，因为他之前好像有一直在认为你有很多缺点，对不对？
1: 对。
0: 那是不是这次谈的时候一次就把问题都倒出来，这样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缺点这样？
1: 对，他就是把之前所有的问题都再讲一次，然后还有一些前面没有说过的问题也都一次跟我讲这样。然后在他没有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改进，可是他跟我讲完之后就是马上又跟我提分手这样，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0: 哦，那你认为他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是可以花时间调整，然后我们双方都是可以磨合这样，还有救这样。
0: 不过我这边 想到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开始怀疑他对你感情不忠嘛。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还需要为他改变他为你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吗？
1: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把那个女生当成是朋友还是就是暧昧对象嘛，因为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删除的聊天内容是什么东西，说不定他们是正常聊天，只是我不知道这样而已。
0: 哦，说不定是正常聊天，然后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1: 哦，是他上班工作的同事。
0: 哦 ，OK， 哦，那你是打工啊，然后他是上班。
1: 对，他是兼职吧。然后那个女生我没有看过。
0: 我
1: 只知道是他的同事这样。
0: 哦，你们两个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1: 我是之前他上班的同事，然后后来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上班。
0: 哦，了解。所以你们都，但是基本上都是他上班的同事。
1: 对。
0: 哦，好，蛮多巧合的哦。好呢，所以所以你觉得好，那当然现在就没有再联络嘛，是不是？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嗯，好啊，就是这是一个分手过程，好像也蛮典型的一个案的那个分手的故事哈，就是然后有很多的吵架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的假设是我们来讲说分手，我们会先想说，你是因什么分手，对不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分手了呢？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子，这样就走到今天这样子，然后分手？因为好像两年半的时间，也不算短，对不对？哈，是怎么样的去走来这个地方呢？决定这份感情，然后就这样子分开了。因为你们也冷战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比较不是说谁执意要分谁的问题。好，那你觉得呢？
1: 其实我在分手当天对于我们会分手这个决定还是蛮错愕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谈很多天，大概才谈四天左右这样。可是后来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双方都累了吧，都不想要再继续下去，所以才会得到这个结论。
0: 双方都累了。
1: 对，
0: 因为有很多的吵架跟没有办法沟通的东西。
1: 对。
0: OK， 那这个，然后他觉得你有蛮多缺点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缺点看起来，如果这个感情中好像他觉得你到最后一次倒出来好像都没改，然后从某个角度上来，在他的角度上来讲，就其实好像觉得这样子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谈一段感情要改变一个人的脾气，或是改变一个人的某些缺点，容不容易啊？谈一份感情，
1: 我觉得是蛮难的，尤其是我自己觉得说交往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到非常久，可是我的脾气差跟我的习惯吧，就是已经跟着我很久，我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就改变这样。
0: 对，而且要改变好像也会需要心甘情愿的改变。人要改变啊，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一些事件，一些机缘，一些动机去改变，对不对？因为就像你讲，这些东西都跟着自己很久啦，有时候就脾气啊或什么东西，那不见得每次 都会发脾气嘛，一定是某些状况才会发，又不是一天到晚发脾气的人。

0: 人有人总有脾气嘛，哈、嗯，但是要人要改变，好像需要一点很大的动机才行哦，哈，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好，不过你的，我觉得你的分手的方法就是谈，然后有冷战，然后中间已经就是有一件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沟通，没办法达到一致的一些看法的，然后你们冷战，然后你们谈，然后正式的谈，然后真觉得谈四天有点短了哈，可是对他来讲，这四天应该已经够了哈，他就觉得可以了，就可以分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分手的形式。哎，那我不晓得，就是像其他的那个 Amy 啊，还有那个 Alan 啊，你们觉得像你们的分手也是这样子吧？就是说啊、就用谈的这样子。
1: 嗯，我的是没有谈过，我们就是慢慢的没有联络，然后就无消无息的断绝联系。对对对，
0: 哦，是慢慢就没联络了。哦，是因为就想分手，所以慢慢没联络，还是已经话不投机，所以慢慢没联络？
1: 诶，应该是话不投机吧，但是好像又不太想花时间去解决这件事，就想说，诶，你也没联络我，那我也没联络你，那。我们就这样好聚好散
0: 哦，所以那个叫做你，所以如果我问你说啊、你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你会怎么说这段感情因什么原因而分手？
1: 嗯，我觉得因为可能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处理，
0: 嗯，
1: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断了这个感情这样子、
0: 哦、个性没有很合，然后没有动机想去处理。
1: 对、
0: 哦、不去处理是因为觉得不想处理还是没时间处理？
1: 我觉得是不想处理、
0: 哦、不想处理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个性没有很合，然后也觉得不需要处理，就是也不想了哈、
1: 嗯。
0: 好，那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坏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分手我们会讲 what 嘛，然后坏你觉得为什么哎，可以问你们交往多久吗？
1: 大概两年多吧、
0: 哦、也是两年多、哦、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子最后分掉了呢？
1: 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前期会吵架，然后可能事情一直没办法解决，所以到后面就想说那干脆放手算了，可是又觉得要花很多心力处理，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联络，我也不跟你联络、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离开的话，那好像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0: 哦，我觉得两人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和，然后有点吵架、哦、只是你的解决的办法是慢慢就不联络了、
1: 哦、嗯，
0: 那这样子会难过，还是会难过吗？
1: 当然还是会难过，只是就是看多久会走出来这样子。
0: 哦 ，OK。那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
1: 现在当然走出来了。
0: 哦，嗯、但是还是会难过就是了。
1: 现在不会了。
0: 哦，不是，我说分手那时候，
1: 嗯，对对对，
0: 慢慢分手了，你还是会难过。
1: 嗯，对，因为当初也是算是在一起蛮久。
0: 哦，对，确实就是好，所以我觉得分手是，不论是哪一种方式，你总是会觉得你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然后这段付出最后没有结果哈、嗯，会有一种难过的感觉哈。
1: 对，
0: 会哦，了解，好啊，好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哦。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哎，男生呵呵这边有个男生，那我们也想知道男生的经验呢、啊。哈、哦，就是那你的像这他们的分手的方式是一个用谈的，然后一个是慢慢分手。那你的分手的方式是什么？
2: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远距离的部分。因为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其实住在桃园、
0: 嗯、
2: 中坜那部那边、
0: 嗯、
2: 啊，我住在新庄，就北、哦、台北这边啊。其实这个距离其实不算远，
0: 嗯，
2: 对。然后通常都是我去找他，不然就是他家人上来找我，
0: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在一起五个月，
0: 嗯，
2: 前面这三个月两个月暑假，
0: 嗯，
2: 他还在中坜，
0: 嗯，
2: 那可是他之后就开学，他上大学。
0: 哦、
2: 那时候我已经大学了，
0: 嗯，
2: 然后他是七八月暑假完之后要升大学，要去逢甲。
0: 哦，在台中哎、欸，
2: 对，没错、哦。当初就我们其实在一起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2: 但不知道实际发生后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当初就想说，哎，我们先试一试，
0: 嗯，
2: 对。那后来他下去逢甲之后，

0: 前面一阵子就是也我们两个还在慢慢的适应远距离到底该怎么去处理。
1: 嗯，
0: 那一直慢慢后来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后来也是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就分手了。
1: 哦，
0: 也是和平的分手。
1: 和平的分手有谈吗？
0: 谈，我们会沟通，就是我们可能对方要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嗯，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还是我们这部分谈的地方都其实有改进了，
1: 哦，
0: 但最后还是因为距离。
1: 哦，
0: 对，
1: 哦，就是你觉得所谓该怎么做比较好，是说两个人相处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彼此配合那个远距的，
0: 对
1: 的部分，
0: 没错。
1: 哦，所以你有努力想要去维持经营这个远距的恋爱，但是困难还是存在，对不
0: 对？
1: 对哦，好，那你觉得这种远距恋爱它的最大的困难可能是什么呢？
0: 就是可能自己当下某个时刻想要见到对方，但却没办法见到对方。
1: 嗯，哦，这个就是想要见对方的时候，那打电话可以吗？
0: 缓兵之计。
1: 哦，
0: 对，
1: 欸，我觉得他提出一个还蛮也蛮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远距恋爱的话，说你当下想要见到对方，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你会想要见到对方呢？
0: 可能发生某一些会让自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1: 哦，嗯嗯，想见对方的时候，例如这个时候。欸，好，当下想见对方，像另外两位那个 Dylan 跟 Amy 都不是远距恋爱吗？
2: 不是，嗯，不是
1: 不是。那你们如果当下想要见到对方的时候，你们会 call 他，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见面吗？你觉得这个部分重不重要？
2: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嗯，
2: 尤其是在前期吧。
1: 哦，
2: 就是刚交往的时候可能会希望能多一点密切互动，就是，
1: 嗯，
2: 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当然是能马上见到对方是最好的。
1: 哦，所以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例如说心情不好，或者是今天是很开心的生日好了，然后你会希望见到对方，然后真的就可以见得到对方。
2: 嗯，基本上对，基本上是可以。哦，
1: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是想见对方无法见对方的比较没有问题。
3: 嗯，
2: 比较少，
1: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嗯，然后你那个 Dylan 也觉得这个部分还挺重要的。
3: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哦，也是蛮重要。但是你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想见对方的时候对方是可以见你的，也有这个经验。
3: 有，因为我们其实家里也住蛮近的。
1: 哦， OK OK。嗯，所以这个远距恋爱的人大概才会比较知道说想见对方的时候无法见到对方的那个感觉会是多么的是什么，是落寞的感觉吗？
0: 失落吧，比较多是失落。
1: 哦，失落。打电话也没有什么。
0: 对，打电话好像没什么用，毕竟其实天天都在讲电话。
1: 哦，
0: 对
1: ，OK OK， 没什么差别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远距恋爱。那如果说，远距恋爱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觉得？
0: 嗯，解决办法，我觉得其实没什么解决办法，毕竟就真的有距离。
1: 嗯，距离想见对方没办法见对方，
0: 没错，
1: 是不是慢慢就会淡掉？
0: 对，没错，会慢慢淡掉，这没错。
1: OK OK， 好，那你们最后是有怎么谈吗？就是线上面讲一下，说我们现在是确定要分手吗？还是
0: 我们有约一天就见面？
1: 嗯，
0: 对，就好好的说一下这段感情，哎，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希望对方可以。嗯，也是有一点，就是在说对方可能在这段感情里面的某一些可能有做不好的地方。
1: 哦，
0: 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生气的讲，我们就是和平的跟对方说。
1: 哦，
0: 对，
1: 欸，所以好像都会有一种部分，就是觉得对方或自己了哈，在这段感情里头有做不好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好像做不好也是导致分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显著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哦，
0: 但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啊，我们是抱持着希望对方可以更好的这个角度去跟对方说。
1: 嗯，哦 ，OK， 希望对方可以更好。
0: 嗯
1: 嗯，而不是说你对我不够好，是这样
0: 的。对对对，是那种互骂、互相指责那种。
1: 哦 ，OK OK， 你看到对方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哦，那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你觉得对方愿意接受吗？就比如说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够积极啦，随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

0: 对方愿意接受吗？
1: 嗯，那时候我们对方跟我感觉是可以接受的，
0: 哦、
1: 我是可以接受，
0: 嗯、okay, 嗯，
1: 那、
0: 嗯、
1: 对方好像也不排斥，
0: 哦、
1: 所以应该好像也是接受，
0: 嗯哼哼哼，所以可以接受，但是最后还是不敌远基于恋爱的，
1: 对，没错，
0: 可以这样讲哈，
1: 对，
0: 因为两个人都愿意接受对方说自己的缺点，然后也
1: 愿意去改进，
0: 哦，
1: 但最后还是真的因为距离的关系，
0: 哦 ，OK， 所以距离真的是一个。所以很重要的啦，就是最重要的因子了。所以我们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近水楼台还真的是非常的有利的一个条件。好，那对，那非常，那我们这个很谢谢三位这个同学呢，在就是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故事哦。当然都已经事过境迁，好、哦，虽然有些事过境迁比较久了，有些事过境才刚刚事过境迁，那有一些是比较久的哈、哦。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到我们回想到过去那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会有很惆怅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有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真的就是曾经投入过自己，把自己丢进一段关系里头很深、哦、然后在乎对方，在乎自己、哦、那都是在自我的这个 内涵上面其实是有受到蛮多的改变跟影响的、哦、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那都是蛮不容易的过程。不过呢，在分手的这个议题上面，就像刚刚我问三位同学的，当我们首先要清楚是为什么分手了，像三位都还蛮有回想的，就是哦，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分手，然后再去仔细的思考，哎，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地步呢？然后有更仔细的去分析那个原因之后，哎，会比较释然、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好像就是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哦、好像不是这样，而是慢慢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那有些东西又好像是就是镶嵌在自己的人格结构里面的东西，也没办法强迫自己改啊、哦、比如说就是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然后就只能说再怎么样让就是对方能够看到自己这个部分的一个缺点、哦、但也愿意接纳也愿意接受、哦、当然自己有一些缺点是要努力改啦，这是一定的、哦、但是改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要一辈子人的性格要改真的会需要一辈子去磨啦、哦、那这个感情去两个人愿意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准备彼此折磨。哎，乱讲，不是彼此折磨，开玩笑的，就是准备要彼此会被磨掉彼此的棱角哦、这部分、啊、那都是一个决心、哦、但如果说其中一方不愿意、哦、就是觉得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磨这个彼此的这个两个人要相约走下去的 up and down、哦、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这样子携手在人生高的日子低的日子都愿意一起携手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走下去就比较困难了、哦、或者双方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也不想改变、哦、那就不会走，就走不太下去、哦、好，哎，我觉得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提供的非常刻骨铭心的故事，真的我觉得很不容易、哦、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个音乐、哦、让大家呢回想一下、哦、然后你也沉淀一下，然后我们先进音乐，然后我们呢下段我再来谈一谈分手调试、哦、因为分手一定要调试嘛。那我相信三位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那今天呢，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他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帮我们谈了分手的经验，这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主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三位呢，我们再次邀请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好。来，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好， Amy 好。
2: 各位听众好，我是 Dylan。
0: 好， Dylan 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叫 Alan。
0: 好， Alan 好。 yeah， 我们三位这个辅大的学生是 Amy、 Dylan 跟 Alan， 然后我们有两个女生一个男生。那他们今天来这个节目呢，想要谈谈的就是大学生的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个面向呢，就是分手。那上半段的节目三位都谈到了他们的分手是因什么原因而分手的呢，他们的故事里面他们因什么原因而分手，他们如何分手，还有他们如何为什么会走向分手这段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真的是很深刻。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三位同学来分享看看哦，因为其实分手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哦。好，你们会觉得分手的感觉会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调适那个感觉。那要请 Amy 先说吗？
1: 好，
0: 那就请 Amy。
1: 分手感觉刚开始分手会觉得好像失去全世界嘛，因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是第一段感情这样子。那我觉得要怎么样因应的话，一开始就是好好的先大声放哭，对，就是先好好的哭一 场
0: 、
1: 对，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期限，就是现在有多难过你就好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不要去刻意假装的坚强，因为这样的话你不会比较好过。然后再我觉得就是做自己想做。

0: 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去转移自己的目标，可以多跟朋友出去玩，多找家人聊天，不要让自己长期就是处于一个人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要删掉自己的手机所有跟他的合照，然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不要留下来，减少一切就是想起他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把过去的自己就是放空，然后做就是一切跟他没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做自己一直很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比方说学习溜冰啊，或是想学潜水或是打拳击，然后想办法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去填满自己，让自己去成为一个新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当做了很多事情，参加各项活动，就是你可能也会开始建立自己的交友圈，那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爱情我觉得它从来都不是说忘就忘的事情，所以如果就是真的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继续往前走，就让它就是住在你的协议里，然后总有一天我觉得它会事过境迁，就是它会成为一种比较中性的东西，没有愤怒，没有不舍，那最后只会成为就是自己人生中的回忆。那它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你也会从中成长，蜕变成一个更不一样的自己。
1: 哎，我觉得 Amy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哎，真的真的好多好多的讯息很值得参考，而且呢也讲得很深刻哦。哦，不错哎，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印象那个 Amy 讲什么我都有记录下来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哎。好，那就是我觉得 Amy 讲的很不错哦，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点啊，比如说像哭一场，对，哦，不用假装坚强。那两位觉得努力的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找人哭，这个重不重要？
2: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因为当我在我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哦，我现在分手，我现在很难过，然后请亲友听我说话，这样
1: 哦，所以
2: 有抒压的感觉
1: 啊，有一些好朋友在做你的抒发你的情绪的对象哈，
2: 对。
1: 哦，那 Alan 呢，你有没有什么，你是男生，男生会不会哭，这样大哭一场？
3: 虽然我觉得大哭一场确实发泄出来很重要，但我自己确实不会这么做
1: 哦。
3: 对，不是因为我是男生，而是因为我觉得哭没办法解决问题
1: 哦。
3: 对，我觉得做一些实际的举动可能比哭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1: 哦。所以你没有找一个朋友哭诉，
3: 不会到哭诉，但是还是会跟朋友说一些话
1: 哦，
3: 对，
1: 就是，但是不是那种哭诉，但是会说，哎，我分手了，心情不好，类似这样子，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错。
1: 啊，哎，这男生女生不知道，你们有大哭吗？你两位女生？
0: 我觉得算有吧。
1: 哦，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OK OK， 你也是。其实男生刚刚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觉得不一定需要哭，对不对？哈，
3: 对，
1: 因为觉得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3: 嗯
1: ，OK， 哎，是真的觉得不需要哭哈？我还是说，因为我是男生，不能哭。
3: 不是，绝对不是，不是这样子。
1: 哦，
3: 哭是会，但我不会在事后哭，而是可能跟对方，可能在谈的时候讲到一些低落的地方，就两个人就会一起哭。
1: 哦，我了解，我了解。OK，OK，、okay, okay. 哎，这个真的是，蛮，就是说在情感，就是说当你把。这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要解决的了，所以你不会去跟一个哥们去讲说哭诉。不过我觉得可能哥们呢，或者你讲的对象是男，是你的哥们还是你的，
3: 对，好兄弟们，
1: 都是好兄弟们。好，因为有些人会跟他的好姐妹，就是可能因为他觉得女生比较容易讲，这样有些啦，但也许是你这些男生们可能也会比较接不住这种情感低落的感情。
3: 我是心理系的，所以接触这方面，大家其实都还可以，
1: 还蛮厉害的。
3: 对，
1: 哦，
3: 但就我是觉得没

0: 必要，
1: 没必要，
0: 别冰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坏情绪带给别人，让别人可能帮助我一起消化，所以我觉得不必要。
1: OK OK， 好，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情？像刚刚那个 Amy 有提到，你会讲要转移注意力啊，然后等等，你做了哪一些，或是删掉对方的东西之类，你做了哪一些调试？
0: 好，我先提到，因为我们是和平分手，虽然表面上我们分手，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可能我还没有跟他分手，对，是单方面的啦，所以。我还是会回想以前的东西，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我的做法是，我可能找个时间，固定一个时间，去走过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对，然后到那个地方，想想我们之前在这边做了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毕竟这是我们之间的回忆，我不想要把它丢弃掉，或是。把它故意隐藏起来，毕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些地方踩一踩，时间久了之后，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境，我自己心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像可能前期也是会到那些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会觉得哦，好难过、就为什么现在他不在我身边之类的，但是慢慢的踩了很多点之后，就觉得。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
1: 哦，
0: 对，
1: 你去好多次，
0: 不同的点
1: 哦，不同的点哦，踩了好多点，
0: 对，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不在，没有在一起，可是曾经我们在这边发生过许多美好的回忆，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出现，他也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印记，对，就是这样，
1: 哦，所以，这个不同的做法，但有不同的功能吧，哦，所以你会不断的回去。你跟他曾经走过的、玩过的一些地方，
0: 对。
1: 那去到那边，你触景伤情怎么办呢？你会想说，那就赶快走吧？还是说，你在触景伤情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0: 我会好好体验、感受完我当下的情绪，因为毕竟这是我真实发生的嘛，就不会，我不想去逃避掉这些东西，毕竟逃避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就慢慢的体会，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比较好。
1: 哦 ，OK， 就是你会觉得这样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个难过的情绪，哈。
0: 对，
1: 哦，这是一种方式。那 Amy 呢 ？Amy 会用这种，比如说 Amy 刚刚提到的方法是比较是删除法，哦，就是
2: 对
1: 忘记这个人。
2: 就是不要，我算是跟他相反，就是不要去那些去过的地方，就是除非是等我可以彻底放下这段感情，我觉得再提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伤心的时候，那我觉得就等于他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那我就可以再回去。
1: 哦，两个人的做法真的不一样齁，有的人是不想要再碰到，因为会触景伤情，没办法自处那个伤情的那种情感，对不对？然后那个 Alan 是去那边可以让你不断的消化，不断的消化掉。你觉得有慢慢消化掉吗？
0: 有，就是到后来可能点都去完了，然后再跟其他的朋友去吃那个点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会带着一个比较开心、快乐、愉悦的心情跟我朋友说：“这我跟我前女友去过。”
1: 哦 ，OK， 哦，了解，我想这是不同的调试方法，但是对你来讲是有用的。
0: 对，
1: 好，因为你在悼念失去的一部分的自己，
0: 也算是，但是那部分其实并没有消失掉，
1: 哦，
0: 因为它也成为我自己身体其中一个部分。
1: 哦，所以你是在，因为总是失去了一段感情，你觉得这是在悼念那段感情，还是你在？拍一拍自己那个部分的自己，
0: 我觉得算拍一拍那部分的自己。
1: 哦 ，OK， 是拍一拍自己，这样子看我的难过什么什么这样子，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个 Dylan 呢？你会是这 Amy 的形式还是 Alan 的形式？
2: 我觉得我跟 Amy 的可能比较像
1: 啊。
2: 因为我现在是刚分手没多久，然后。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跟我前男友一起去过的地方，还是会不太敢去，就是会想起一小段回忆这样。对，然后我现在

0: 还在调试期吧、嗯、现在才分手一个多月、嗯、然后我自己的调试方法是疯狂找朋友跟家人吐露自己的心声、
1: 嗯、
0: 然后还有除了可以见面的亲友以外，我还有下载交友软体跟网友讲，然后还有找心理辅导老师、嗯、就是到处讲这样、
1: 哦、
0: 然后现在心情是有好很多，就讲的过程有蛮舒压的，然后还有重新梳理我们这段感情吧，就是可能从那里就开始出问题啦，或者是说这边就已经有问题，可是我没有去解决这样。我是想要偏向是分析的部分吧，我没有我不是说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会想说解决我们这边的问题，虽然说已经分手了嘛，可是我还是想说，哦，这边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样、
1: 嗯、哦，所以你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哈，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感情会重复的在你心中一直被提起，一直被提起，哈，
0: 对，
1: 当然跟说的时候你一直在分析，一直在分析，哈，欸，我觉得，然后但是你不会去你们去过的地方，你也不想看你们，你也不想看他曾经的他的东西，
0: 对。
1: 哦，好，但是你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哈，跟因为一直讲一定是讲说啊，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一段感情嘛。哈，哎，我觉得跟 Alan 那个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我觉得有个部分有点像哎，就是一直在去梳理整理那段感情，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大一样。
2: 嗯，
1: 好，是可以这样讲吗？
2: 我觉得可以
1: 啊。哦，所以过去的感情还是需要梳理的，对不对？哈，
2: 没错。
1: 哦，所以你有梳理，你有那个Amy 有梳理这段感情吗？因为你分手应该很久了，哈。
3: 嗯，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做以前可能想做但不想做的事，或是就是参加别的活动，就是去把自己填满吧，就是让自己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
1: 哦，好，所以你是不想。那你有像那个这个 Dylan 一样一直找人去讲这段感情，说哦，你知道吗，我分手了，这样用不同的场合跟一直一直去讲，其实就是一直在梳理跟梳压。你有这样子吗？
3: 就是找几个人，但是不会讲的这么夸张，就是大致上把问题，然后就是大部分的过程讲一遍这样子。
1: 哦，好，所以还是有这个部分哦。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是真的就是比较像是斩断然后填满、哦、用别的东西填满，然后这些跟他有关的回忆就被排出去，然后就
3: 对
1: 这样子把它挤出去。你知道我就想到那个积木，把挤成我小朋友在玩积木，努力的把一个东西从一个洞里头挤出去，挤出去，有点像这样子。
3: 主要就是为了忘记了，
1: 就是为了忘记。
3: 嗯，
1: 哎，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忘不了的话，你就带着它。
3: 嗯，
1: 那这个是。这是你的经验吗？还是你那段曾经有过一段这种经验？那你觉得这个怎么带着他？怎么带？我说应该是带着那段回忆，对不对？哈、哦，带着这段情感。
3: 嗯，就是你就照常做你平常做的事情，只是你可能心里会想到某一处还有一个回忆，但是就是用时间吧，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慢慢习惯。你发生过这段事情，可是你也可以释怀的，这样子。
1: 哦 ，OK，OK， 嗯，我懂的意思，说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3: 嗯，
1: 但是你也许没有办法全部拿掉，因为不太可能，然后，
3: 嗯。
1: 那个电脑还可以 delete 掉，我们人不是电脑，不知道那个 AI 将来可不可以把 AI， 你如果是 AI 真的是人脑，它也 delete 不掉，所以呢，我们人没办法 delete 掉，因为。就是不是电脑嘛，然后虽然你要带着它，但是时间会治疗一切，
3: 嗯、
1: 哦，然后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哦，
3: 嗯，
1: 哎，这个很好哎，哈、哦、啊，你那这个 Alan 呢？你 Alan 你会就是类似这样子嘛？就是说你知道你有一份感情你失去了，你觉得很惆怅，但是你还是得带着这个惆怅的部分一直走下去，直到它越来越淡。
2: 嗯，还是会，对，但比较多的，之前比较多是不甘心啦，就是可能就是想说， 哦，为什么我们明明没有出问题，

0: 却败给一个实际面上的距离的关系。
1: 哦，会有不甘心的感觉。
0: 没错，那后来还时间久了，还是就慢慢释怀，就毕竟就真的现实就是这样。
1: 哦，
0: 那日子还是得过。
1: 哦，
0: 那就下一次就注意一点，不要再可能遇到远距离的问题就好了。
1: 哦 okay，就知道远距真的很难谈哈。
0: 对对，至少对我跟他来说，
1: 哦，对对，
0: 我们可能没办法。
1: 对，不是每个人都没办法，但是看起来你们这段是不太容易的。
0: 对，
1: 嗯，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时间真的就是可以治疗一切。那所以，哎，我觉得各位的方法都蛮好的。我觉得这调适的方法真的很重要。你们还有没有要提要说的？可以觉得这些调适方法还蛮好的。讲完了，哦，好，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很多人都会想知道的。好，请问分手之后还可不可以做朋友？你们会不会愿意跟他做朋友呢？好，我们从那个 Amy 来谈好了。
2: 以前我觉得是没办法做朋友，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继续做朋友就会想到，哎，我之前曾经跟他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经历过什么，就是会想到对很多事情，
1: 哦，
2: 但是我后来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是过程中就是陪伴我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会感谢他就是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过一段时间，如果双方都能放下彼此的感情，我们可以在看到彼此的时候不会心中再有一丝涟漪的话，那或许我们其实可以再继续当朋友。
1: 哦，所以就是需要时间，哦，
2: 对，
1: 需要时间。那或许自己这边也过得还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面哎会不会是这样？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觉得你看我过得还挺好的，假设你过得挺不好的，你会想要跟这样？但我只想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有人讲说，你要是跟一个人分手了，你就是努力把自己过好，让对方知道说，分手之后呢，我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哦。好，那这个假设你自己在分手之后，你要能够继续跟他做朋友，会不会是在心理上你会觉得感觉到要自己过得还不错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容易跟他当一般的普通朋友？
2: 我倒觉得不用，因为我们当初会在一起也不会是因为我好或是我不好所以你才跟我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比较不会是我们考虑的点，
1: 哦，
2: 对，主要是能不能双方都放下感情，就是我现在没有喜欢你，你也没有喜欢我，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做朋友。
1: 哦，双方放下感情的时候，时间治疗一切的时候，哎，或许就可以了。不错哈。那你那个，Dylan 呢？你觉得呢？
3: 我自己是觉得没办法做朋友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当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只有男女朋友才可以做的事情，是现在又要退回到朋友这一个关系，我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吧，然后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吗？是要做出当时是他女朋友的反应吗？还是就是朋友吗？我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1: 那个模式还没有
3: 调整好
1: 、哦，还是男女朋友的 mode，
3: 对，
1: 就是要把它转到普通朋友的 mode。 哦，对，确实是要时间。现在不要当普通朋友，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再看到他，就不会想起说我们之间的回忆或者是事件吧，就比较难想起来这样。
1: 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哈，因为还在调适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太需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干扰，对不对？哈，还要能够回去，又想说回去会比较好嘛，然后不小心回去又吵架，这个反正是增加心中的负担，哦，最好还是两不相见呢、欸，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吧，两不相见两个人都好，
3: 对
1: 、欸，好，这是一种模式，一种方式，就是一种考量。那 Alan 呢？
0: 对我来说可能要看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因为毕竟我只经历我前几段都是和平分手，所以其实我们分手后都还是有联系联络，

0: 但后面慢慢没有联络，是因为他因为去台中嘛，
1: 嗯，
0: 啊，我还在北部，
1: 嗯，
0: 啊，交我们的交集可能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啊，可能后来慢慢还是就没有联络了，
1: 嗯，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还是时空的问题，对不对？
0: 对，但是朋友还是可以当，
1: 嗯，
0: 对，
1: 嗯，只是不会刻意，
0: 没错，
1: 然后不会刻意说。嗯，我是你的朋友，然后我还必须要做维系友谊的事情。
0: 对，因为毕竟交生活圈、交友圈就已经完全分开了，
1: 嗯，
0: 就慢慢淡掉了。
1: 嗯，慢慢淡掉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嗯，好，我觉得当朋友不当朋友，我觉得就像刚刚三位同学这样讲的，嗯，当朋友有时候那个是什么时间开始可以做朋友的问题。嗯，就如果是还在处在那种分手的情绪当中，还是不要被干扰吧。哦，就心情要调适，什么都得调适，所以就让两个人关系放空一段时间。然后也像好像 Alan 也提到，就是好像也不会需要特别花心力去维系这份友谊。哦，因为你有你的朋友圈的，本来就有朋友圈，自己朋友圈好好的经营好像也就够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年之后相见，不要是相见分外仇人了，也不需要两个情人相见这时候变成像超级无敌仇人，也没有需要。真的确实这样，就是你讲事过境迁了，然后呢大家都是从都已经变白发苍苍了，大概已经都释然了吧。对，好，但是呢，感情我觉得，如果能够，我常常自己觉得，就是分手是一段不容易的情感，对不对？然后看，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分手，它都有一些很撕裂的东西，然后怀疑自己，怀疑对方，然后呢，有一部分的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你就是经历了一份丧，一个 lose 嘛，一个失去，然后在这生命当中有这么多失去的刻痕，我觉得好像。有点很不容易这样面对这个刻痕，带着这个刻痕继续往我们的人生下段一直走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刻痕什么时候变淡，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情感的时候才会比较没有这么情绪的高跟低，比较不会这么大。所以如果这个能够少一点分手经验的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希望不要一天到晚有分手这种，最好能够不分手呢啊，一镜到底，像拍影片一样。哎，Alan 是不是有想要说？
0: 我觉得多少还是得经历一下分手吧。
1: 哦，
0: 对，就像这是爱情，爱情是雪粉一样啊，分手就好像爱情的其中一小节。
1: 哦，被当掉的那个。被当掉，老师如果把学生当掉，就修要下年才能重修。对，被分手点像被当掉，
0: 没错。
1: 哦，但是你觉得好像爱情，然后分手也是爱情的一部分。
0: 对啊，
1: 如果遇到了就品尝吧，是吧？
0: 对，
1: 是
0: 没错，慢慢体会。
1: 好。这位正在分手当中，是觉得最好不要分手，不要这种分手的那种。真是不好受的，
2: 我觉得不好受是不好受，可是我觉得多经历一些感情也是好事吧，因为多经历一些感情可以从每一段感情学到不同的东西，也可以多看看一些人啊，这样的。
1: 哦，所以觉得这是让自己好过的一种想法，然后
2: 对，
1: 毕竟对啊，毕竟都经历了嘛，吼，好，就是觉得说，哎，了解，也是一个正向思考，哦，好，那个 Amy 呢？
3: 我会希望一镜到底，
1: 哦，
3: 虽然我知道分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快乐的话，我可以不分手，就一直很快乐，那我为什么要去分手嘞？
1: 哦，
3: 对
1: 啊，对，如果可以一镜到底，哇，这是，哎，第一个时间没有浪费掉。
3: 就是你也不需要花时间去调试，就是你一路上都是快乐的
1: 啊。哦，对对对，虽然磨合的时候也是辛苦的，但是毕竟这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对不对？
3: 嗯，
1: 这种想法真的也蛮好的，时间不会浪费，金钱不会浪费，然后眼泪不会浪费，那浪费的眼泪是为了调整这段感情越来越好，这样子。
3: 对，
1: 这也不错，我觉得蛮好的，这样蛮好。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可以一镜到底的话，好像少一点辛苦哈。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

这些东西是一些经历，然后我在这个眼泪当中也是认识一部分的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真的

0: 些收获跟认识 哦，那真的非常谢谢，因为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也祝福三位同学，第一个能够赶快毕业、哦、准时能够在自己的规划里毕业、哦、然后另外就是在感情上面呢，能够再找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就一尽到底了 哦。好，谢谢三位同学，那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那下个礼拜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

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这是第一个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他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他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他

这个蒙古国家有 77% 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 77% 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
边缘化，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

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的，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那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

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他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他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也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

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四成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

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啊，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啊，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40%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95%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95%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啊，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50%，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啊。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40%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于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

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40%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也就是种树的活动。

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它会种植十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沿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

201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70%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坊，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啊，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啊。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嗯，对，所以从本里讲说风雨无阻哈。嗯，其实那个庄子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大学时候读的。嗯，永远记得。嗯，他说：“飘风不终朝。”
0: 飘风不终朝。嗯。
1: 袂讲规工规工拢咧飘风，风拢是有时有阵呐、啊，哈、嗯哦，有时正，有时有，然后骤雨飘风不终朝，骤雨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就是对朝廷的朝，就是一个早上这样，朝日，
0: 对，不会整天都是。飘风也不会整天飘，骤雨也不会整天都下。
1: 对，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朝，哪一个 是，反正风雨绝对不会说一直都是不停，除非真的就像现在讲的圣婴现象、哇，有时候暴雨这样哈，然后如果下一整天的大雨，你都爱宅戏啊，你就真的要惨了，对不对？所以通常如果下大雨，你看一个黑云啊，天上的黑云下完了，它就飘、被风吹走了。
0: 对，你一开始的记忆是对的，飘风不终朝，
1: 骤雨不终日。对，
0: 老子道德经第23章。
1: 对
0: 对，
1: 我最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不会永远都是在暴风雨里面，就是一息
0: 几息，人生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潮有低潮。
1: 对，所以你只要记住这种
0: 自然现象，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不然你都永远的高潮，永远低潮，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坦白讲，不可能。
0: 对
1: 对，除非你自己，你说人都是这样自掘坟墓啊、就是除非你作恶多端，让自己陷到自己的黑暗里面，
0: 是，
1: 不然的话，天地总是会有情。那我们就知道怎样顺风，人家讲说风调雨顺、对，要能够顺风逆水还真的不容易、对不对、那我有一天我去那个我有一天因为我要去偏乡阿里山上的国小、哇，我一下那个公车，那雨大到不行，连我这样一拍、用那个手机这样录影下来，那个风简直吹到我明明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我就怎样也走不过去，对，我也不敢走了。
0: 是，
1: 所以如果真的是暴风雨，你最

0: 最好就是不要硬逞硬强，
1: 逞强，
0: 对，不要逞强，所以 要大家要能够记得，
1: 嗯嗯、啊。
0: 所以另外一个呢，我们之前讲的，就是长寿老人叫我们要记得养生啊。其实大部分的人
1: 是啊，
0: 都会叫我们要能够戒，就是那个就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常听到的，
1: 嗯，
0: 老人家最常听到的戒，就是起床不要太快
1: 啊，对，
0: 对不对？
1: 他有的说，老人家你起来，你不要马上站起来，
0: 对，
1: 你要坐一下，因为你可能晕晕的，一起来你太着急就会摔跤了。
0: 对啊，我这个礼拜三我还听到我们老师在一个瑜伽老师在讲说，居然。就是有一个他一个学生居然睡觉睡到掉到床下去了，老人家睡觉困到拔了变成咖，
1: 嗯，
0: 然后掉到床下去，结果脖子就扭到了，
1: 哦，
0: 嗯，脖子扭到以后3个月脖子都要固定不能动，
1: 哦，
0: 对，
1: 我就是听我婆婆她这两个礼拜。也有两次，他不是应该不是掉下去，就起来的时候没站不好，滑到地上去。但滑到地上，他是站不起来的。他第一天的时候是我先生在鼓励第一次，那我先生是他们家身体最强壮的，最高大的。然后我听他听到我婆婆叫他就起来扶他，他说我也扶到快闪到腰，他说很奇怪，你不要看他已经变瘦小了，你很难扶起来，因为他不会使力嘛。
0: 对，
1: 就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小姑顾的时候，他又叫，然后我小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然后半夜他拉不起来，他打电话给他先生，但是他先生晚上睡觉都关机。
0: 对啊，
1: 所以没有，他就写了 LINE 跟他说，因为他家在附近啊，就隔一个学校而已，他就说你起床以后过来帮我扶妈妈，然后他就把地上铺了厚厚的棉被，把他妈妈滚过去，给他躺在那个棉被上，不能躺在地上啊，
0: 嗯，
1: 他就想说先给他躺一下，他说因为他拉不起来啊。
0: 对啊，
1: 因为你知道老人家不会使力的时候，90几岁他是站不起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也没有肌力的，
1: 没有肌力。然后你一个，你像我小姑也快60岁了，
0: 嗯，
1: 50几了嘛，她要拉她也不容易啊，拉不起来。
0: 嗯，
1: 你看就2次，我觉得她应该是近期2次，应该是也不是她那个不是摔倒，摔倒会很严重嘛。
0: 他
1: 没有摔倒，他是滑下去，他可能想要站起来再找鞋子就没找好，判断了是他鞋子可能跑走，他那边脚滑滑滑要去拉鞋子，就滑到地上去。
0: 对，
1: 滑到地上去以后你就站不起来了。
0: 对啊，
1: 要2个人才扶得起来。
0: 确实，
1: 因为像以前我妈看，就是请外劳看的时候，后来第一次本来是一个，后来发现一个不够，
0: 嗯，
1: 因为一个扶不起他来。
0: 对，
1: 那变成说那时候他住我姐那里面，那如果要扶起来要叫我姐回来就很麻烦，后来就又找了一个外劳，两个人才有办法扶起来。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老人家很麻烦。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
1: 嗯，
0: 哦，然后呢那个就是教人家说，如果你爬站不起来，
1: 嗯，
0: 就是让他把2个脚弓起来，
1: 嗯，
0: 脚底就踩着地面，
1: 嗯，
0: 然后就等于他从后面呢，
1: 嗯，
0: 他从后面呢把手伸住他2个腋下，
1: 嗯，
0: 然后叫他脚或者去撑着那个，就是有一个
1: 墙壁或
0: 墙壁
1: 顶住，
0: 然后呢再从后面让他稍微用力就可以从后面把它往上提。
1: 对，
0: 他好像利用那个身体的那个，
1: 我先说他有弄一个矮凳子，
0: 嗯，
1: 先把他扶到，让他屁股能够碰到那矮凳子，
0: 哎，对对对，
1: 先让他坐，这样才能慢慢起来。
0: 哎，我如果现在坐下去，有时候要爬起来，也一下
1: 我们是爬起来本来就不会太容易啦。
0: 对啊，所以除非说
1: 不像年轻的时候一蹦就起来了，
0: 对啊，
1: 现在我们还要撑住才站起来，
0: 对，一定要撑个东西，要不然人家要拉你一把。
1: 对，啊，对对对，
0: 是，哎呦，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小心，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要

0: 要锻炼脚的肌力。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基本上，所以要戒，戒就是小心不能做的事。
1: 对，也就是。就是你看啊、哦，像老人家经常会摔倒，就表示他最近肌力越来越没有了。
0: 对啊，
1: 就是他的怎么样，肌肉的无力更严重了。
0: 你有看到我后来也有一个视频在介绍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叫乔尔斯吧、
1: 嗯，
0: 就是他太太过世以后，他就是很消极，然后就觉得。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他就醒来，他就想说他不要这样子。你知道他去练健身房，练健美先生那个，他好像80几90几，你知道他根本就练到他自己呢，别人就是他就不再松松垮垮的。然后他还参加健美比赛，
1: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老太太
0: 也是这样嘛，
1: 厉害。
0: 我想说哇，好激励人哦。
1: 真的，其实不管你几岁，你要做什么，你还是可以做，
0: 还可以做哈。
1: 对，
0: 就是你要忍得住，
1: 不要觉得说啊，我的修老啊，我都啊，还是可以的。你愿意做还是可以的，
0: 不要
1: 只是说对，你要有耐心。对对啊，那花时间，像他这样子，可能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事做，他可以整天就待在那个健身房里，慢慢做，
0: 用力认真去做。
1: 对。
0: 他把这件事当做他的
1: 对啊，
0: 余生最重要的功
1: 课，一件事做他可以做的，做的也蛮好的。
0: 就反正为了要能够健身，
1: 对，
0: 就连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什么都可以
1: 都更改，
0: 对，更改，
1: 对，
0: 全面启动，
1: 对
0: 对。所以说，你说我们养生啊，叫你要戒，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有新的计划、新的事情。
1: 就像很多人说啊，老人家为什么他说我们老人家吃东西都吃错了？我们老人家一直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不要太重，太重了老了不好，我都不吃这个，这饭也不吃，肉也不吃，他这是错误的。你要多吃点肉，你可以把淀粉类降少，但要多吃点蔬菜跟肉，蛋白质
0: 对
1: 一定要够。
0: 没错，我其实我这两天哦，我发现我以前都想说我大概吃到70克就已经算是不错了，结果我大概前天吧，我就努力吃到依我的体重乘以1.2，我就吃到这个数量。起码吃到80到90克，哇！结果真的就你这自己就会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你很多老人家就觉得啊，病恹恹的，其实你长期营养不良，
1: 对，不行，你就是肉，尤其像老人以前可能啊不吃，有些人有些女生她都不吃肥的，又不吃什么，都只是说，其实到老一点不能不吃啊，因为你身上没有脂肪也不行，会干干的。你看，所以为什么像有些人老了就会吃肉，吃肥肉？
0: 对，
1: 像我婆婆就从年轻到以前，他们家都，我不跟你讲，他们家的肉都没肥的，也没皮嘛。就是我婆婆就是买了肉以后，那个全部切掉。
0: 对啊，
1: 啊吃，所
0: 以
1: 他们
0: 以为这样就
1: 他们是吃那个肉都吃的硬硬的，也没煮烂。那我们现在吃的我都会把红烧肉，像我就烧得很软，
0: 对啊，
1: 然后因为现在我婆婆都吃那个皮肥的，她就说嘿，不不也好啊，嚼我不爱夹散的，因为瘦的她反而咬一咬成渣，她吞不下去，
0: 对啊，没错，
1: 她没办法咬了嘛，然后我已经很烂了，她还是成渣吞不下。
0: 其实蛋白质一个多元的蛋白质，不要只是当然肉以外，因为你一下不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嘛。
1: 对，
0: 所以吃肉，要不然吃蛋，还有豆腐。你知道一盒豆腐起码就已经20几克了。
1: 对，豆腐很好，
0: 就切一半的豆腐，你就我都觉得那就够我们一天的量，就不一餐的量。吃豆腐、豆干、cheese、牛奶或是豆浆
1: 是。
0: 好，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养生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吃的有够了，
1: 除了吃东西，像前几天我们讲的什么要慢得下来了，
0: 对，
1: 要等得起，要不比较能忘记，但是吃东西也很重要的，
0: 对啊，
1: 给你时间多晚哦，感谢大家，给你数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这一集呢，一样哦，跟上一集一样。
3: 对，又是我。
2: 对，又是这个我的国中好友雨杰，胡雨杰来到我们现场。
3: 大家好。
2: 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我们俩是歌友，对不对？
3: 对对。
2: 歌友里面呢，也是有那个。众多歌曲当中，但是其中有最喜欢的一首，
3: 嗯，而且一直唱不停。
2: 对，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是独爱
2: 钟爱这一首，
3: 钟爱，
2: 对吧？
3: 对，
2: 而且哦，人家明明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根本不是这一首，
3: 完全不是，跟这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不过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张专辑，
3: 是，
2: 对，但是人家主打歌完全不是这一首，而且红很红很红的也真不是
3: 这
2: 一
3: 首，不
2: 是这
3: 一
2: 首。
3: 我们就是喜欢唱这一首。
2: 对，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3: 对，
2: 好像唱不腻，就不管我们跟上一集唱了多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
3: 对，
2: 就是这一首就是还是会一直轮回的出现。
3: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唱它的这首歌。
2: 对，我们先来听再来聊。

0: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了吧？
1: 嗯，
0: 是苏慧伦的《爱我好吗》。
1: 爱我好吗？
0: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少年的时阵
1: 就爱唱这种情歌？
0: 对，重点是它不只是所谓情歌，而且还是有点
1: 求
0: 惨惨的。
1: 对对对，拜托你。
0: 对，悲伤悲伤的。
1: 对对对，
0: 都不知道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1: 真的。
0: 哎、欸，你记不记得我们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爱唱歌哦？
1: 都爱啊。
0: 就是全班都很爱唱歌哎、欸。
1: 对，还有个男生呢。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就是都好像一定要提到他这样。
0: 对啊，
1: 真不懂为什么。
0: 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的那一位吗？
1: 啊、
0: 不是，你是说师？
1: 嗯，
0: 老师
1: 四十二号
0: ，
1: 四十二号。
0: 他很特别，他很特别，
1: 他非常特别啊！
0: 对对，
1: 一直以来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知道他在活动什么。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联系，就是我们毕业后。他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欸。
1: 嗯、啊，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四十二号以前真的会有一种令人有一种过动感。
1: 对对对，那在烦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到底要干嘛？
0: 对 对, 對，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因为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
1: 嗯，
0: 对不对？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
1: 不能，嗯，对对对，常吃饭的那个饭嘛。
0: 好、嗯，因为我们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于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华哦。
1: 嗯，
0: 于是四十二号跟十七号，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两个就在黑板上写着。以前黑板很大哦，
1: 很大，
0: 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白板哦。他们
1: 好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
0: 对，能不能把它拍
1: 下来？
0: 我还记得他们写那个用文言文写骂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把他的罪状全部用文言文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学
1: 国文刚好。就是学到文言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他们就用文言文哦写了整个黑板哎，就是把老师的几大罪状，
1: 哪来的这么大勇气？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有才华，
1: 真的真的。
0: 我们班爱唱歌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

0: 每一个礼拜周会的时候，都会交唱一首歌，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对不对？是就四十二号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写在黑板上。
1: 对他都喜欢唱对某位男歌手的歌，
0: 对，
1: 对，
0: 而且他那种都就是思想比较偏激的那种，
1: 对对，比较愤慨，
0: 对对
1: 对，
0: 比较政治化的，
1: 对对，政治化，泛政治化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很喜欢教我们唱
1: 那
0: 种
1: 那种
0: 那个
1: 那个对政泛政治化的人、
0: 对对的歌
1: 的歌，对
0: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应该我是班长嘛，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就是有些歌也是我选的，
1: 是。
0: 然后大家就是周会完以后都要交唱一首歌，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么爱唱歌的班级啊？
1: 当然没有哦。
0: 对啊，而且我讲到这，我就忽然想到，我还写了一首班歌、欸。
1: 对，
0: 有印象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才华。
0: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1: 对啊，刚刚在逼他说，哎、欸，你还记得歌词吗？想了一下，还是不记得，
0: 不太记得。但旋律我还记得，對對對，但是歌词我都不太记得，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秩序比赛，
1: 整
0: 洁比赛，整
1: 洁比赛，
0: 对， 我们班的秩序好像
1: 都一直都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爱唱歌嘛，所以都比较吵了，
0: 对对对，
1: 跟隔壁四十五班没人的比，他们都很安静，爱他们
0: 零四三啦，零四三啦，零四三，因为他们自以为升学班嘛，所以
1: 四十五啦，
0: 哦，四十五，那。欸、好像
1: 我们的下一班，
0: 对
1: 对,
0: 對，他们好像他们班比较安静，
1: 对对对，他们 对他们都比较书卷气息一点，我们是过动儿，
0: 对，我们班像比较像过动儿，
1: 对，
0: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班很团结，对不对？
1: 的确是，
0: 对，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的篮球，就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啊，好像就是我们班很强，
1: 对，
0: 然后呢，跟零四七。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是篮球王，很厉害，对不对？
1: 他我现在在想他的
0: 七十七号
1: 啊，对对对，
0: 七十七号也是我，他跟我真的很好。然后那个我记得四十七的是一位姓朱的，你还记得吗？他没有我们班的七十七号那么高，但是他好像也是蛮厉害的，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我们两班在那边互别苗头，
1: 对对对，
0: 别人好像都不用玩了，
1: 就看我们两班就好了。
0: 对，讲到打篮球，我还有一件很愤慨的事情，
1: 是
0: 就是我国小同学后来国中以后他是零四六的，那我跟他很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1: 哦，
0: 好到不行，记得他，
1: 我知道，
0: 有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1: 对对对，我知道，
0: 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也是长得有点像
1: 外
0: 国人，
1: 对。
0: 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然后呢，我为什么很气呢？因为有一次，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不了球，有时候我们就会打暴力嘛。有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别人就会给你打暴力球，
1: 对对，就是手肘就来一下。
0: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这个好友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手这么一挥，啪就打到我的嘴巴，
1: 就是那时候嘛。
0: 对，就像给了我一拳，你知道吗？结果我里面就裂了一整条。
1: 哦，好像是，
0: 你记得那件事吗？
1: 有，
0: 我快气死，那我就把它抓过来用咬的。太生气了，
1: 真的。
0: 对啊，然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知道
1: 那一条，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肢体上接触，
0: 对对对，
1: 免不了啦，
0: 对对对，然后
1: 一急了，
0: 没错。可是我那一条真的是痛超久，因为那裂了那一条，你知道我多久都没办法好好吃东西。超夸张的。
1: 是，
0: 就讲到这些往事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你不觉得吗？
1: 算是这三年真的是，
0: 对, 对, 对，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然后就是坐着一起做梦的感觉。哎，你的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小时候梦想，也没什么太大的梦想，
0: 跟你现在算符合吗？
1: 算是吧，
0: 算是，对不对？因为宇杰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1: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超厉害的女生，因为我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你知道。

0: 道吗？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吧，就是能够，对啊，就是，就是生来就是有长才，那没有办法。像娱乐就是不一样，就是能够 handle 这个说话这些事，他从以前就是非常厉害的。
0: 没有，你过奖了。
1: 没有，那时候我们啊、哦，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0: 可以啊，你先说说看。
1: 那是不是有就是
0: 那什么，
1: 就是相声？
0: 哦，对，没错没错，你怎么想那么久啊？
1: 哎呦，你知道我年纪大了，
0: 你怎么想
1: 那么久？离那个时候太远了。就是
0: 对，没错啊，
1: 就是
0: 我们有说唱艺术社、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1: 啊，对啊。
0: 然后我就跟彭于田啊，就彭于晏他姐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我们两个就是说唱艺术社，然后我们两个还一起上台去表演。
1: 对，这个长才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好吧。
0: 你这勾起我太多回忆了、
1: 啊，
0: 但是我们要先来一下青梅竹马，
1: 来一下，
0: 我爱周志平，
1: 周志平。

0: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其实他这后面这两句是我最爱的，就是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然后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结果他现在只能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了。可以再续啊，来上岁月如歌
1: 就
0: 行了，就
1: 可以再听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来回味了啊。
1: 是的，
0: 哇，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又聊到好多东西，我就想到你刚才说我跟25号讲相声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
1: 我们有社团，
0: 对对，
1: 国中就搞社团，
0: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很特别，就是一般的学校都把什么体育课啊、家政课啊、公益
1: 课、
0: 音乐课都拿去上什么数学、国文、英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我们还有童军课，
1: 对，我们还有童军课，
0: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政课，我们公益课真的做木工，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国一上
0: 家政，国一上
1: 那个公益，
0: 公益，国二上
1: 家
0: 政，国三是男生上公益，
1: 女
0: 生
1: 上
0: 家
1: 政，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家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做了一种点心叫奥尼，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那个奥尼本来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好吃的点心，就是用地瓜啊一些东西去做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外形是一个橘色的，
0: 对对对，橘橘的一颗圆球，
1: 对对对，
0: 里面好像还包豆沙还是什么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结果你知道我就觉得国中生就是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男生，因为男生也一起上家政，男生就把奥尼大概做了有一颗垒球那么大有没有？
1: 有
0: 一颗垒球那么大，然后拿去给老师吃然后拿去给最不喜欢的老师吃，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程都是用手捏的
1: 感觉都怪怪
0: 的，对，还有人里面什么包辣椒的，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恶作剧。然后像这种就是拿去给最喜欢的老师吃，就是因为他因为你喜欢他，你才会想要捉弄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好玩。我就觉得哇，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相声的事情演出，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1: 嗯哼，
0: 就想到我们还有话剧。
1: 对，话剧，
0: 对不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不叫做话剧社，就是
1: 不是
0: 我们念上课文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把某一个课文改编成剧本，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好像每一班还有就是你要创意一个演出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然后各班竞赛，
1: 没错，
0: 然后赢得那一班呢就会到大舞台哦
1: 去表演，那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
0: 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中国小姐，
1: 对，中国，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以前芳芳跟是
1: 芳芳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他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我忽然忘，里面就有一个单元叫做中国小姐，然后是芳芳连环炮，对对对对，
1: 连环炮嘛，
0: 对，连环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里面有方哥歪妹啊，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们就有方哥歪妹，
0: 我们就有方哥。然后就有人在那边，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对，这是口头禅，
0: 对对对，哇塞，我觉得整个回忆都出
1: 来
0: 了
1: 哈，
0: 对对对，真的很有趣耶、欸、就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今天录节目之前原本还在说、哦、天哪，国中事情我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好像
1: 都想不起来，
0: 对，好像忽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
1: 对，就像刚我那样断片，
0: 对

0: 苏慧伦那个时候真的好清纯哦。
1: 对啊，青涩，
0: 真的很青涩。
1: 对，
0: 而且这才是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
1: 对，这是我们刚提的这张专辑最主要的歌曲，就是，
0: 对对，其实是这一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喜欢悲惨的爱我好吗？
1: 对，就是人生悲惨感觉
0: 就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少年维特
1: 的
0: 烦恼。哎，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帮我们的电台取了一个帮丽慈电台取了一个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少年维持的烦恼。
1: 哦，真的
0: 跟维特很像。
1: 对对对，另外一个。
0: 对对对，就在讲一些青少年的那个
1: 事情的。
0: 对对，就是青少年到底在想
1: 什
0: 么。对，我们刚聊到好多，我就忽然又想到我们以前，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那边念国中简直是欢乐到不行。
1: 对啊，非常的愉快，
0: 很愉快。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壁就

0: 延平，
1: 对对对，延平每天都是上班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前很过分，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会朝着延平那边跟他们说，哎、欸，我们要去打球咯，
1: 对，会很说走啊打球，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好过分哦、喔、结果人家考的可能比我们好，
1: 对，现在延平很厉害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哦、喔，我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童军露营，对不对？
1: 是
0: 不是
1: 国一到升国二的中间的暑假？
0: 你记得好清楚，
1: 就是学校就会安排，然后每一届都会，
0: 对，
1: 都会去，
0: 对，
1: 去
0: 普兴
1: 农场，
0: 对，普兴农场。然后，而且我因为有童军课，我们童军课
1: 国一就开始上，
0: 对，
1: 童军课，
0: 而且我们是真的上，
1: 就是教童军绳，
0: 对，
1: 打结什么东西，全部。
0: 全部都有教，
1: 对，
0: 然后而且要教你要搭餐桌，
1: 对，
0: 搭炉灶，搭帐篷，
1: 对，
0: 真的真的要搭，
1: 然后你搭的你弄的，然后就是整个晚上，
0: 对，
1: 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做饭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做饭还比赛，
1: 对对对，老师会来
0: 评
1: 审，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是要真的生火煮饭，不是那么容易耶，什么瓦斯炉打开就有，
1: 不是，我们生火生火，
0: 对对，就是真的生火，然后就用火种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你还要煮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那一组有点偷步、嗯、其中一道菜叫做皮蛋拌豆腐
1: 哎、欸，真的很偷步哎、欸，
0: 根本不用火，
1: 真的直接切一切就好，
0: 对对对，然后就皮蛋拌豆腐，而且那个我还记得是几号啊？嗯，我哎、欸，这个人我竟然忘记他的号码。嗯，反正他就说皮蛋拌豆腐吃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搅烂。我说搅烂就会变很丑，就是要豆腐放到皮蛋盖上面，这样才漂亮。他连搅都不用搅，用切的，
1: 再评分才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嗯、分数比较高。
0: 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趣。那我还记得就是。嗯，那一天晚上我们的餐桌垮我们的餐桌垮了
1: 真的，
0: 对，我们那一组的餐桌整个垮掉，你还记得吗？
1: 嗯，可能有点印象，
0: 对对，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我们刚说的嘛，42号跟77号人很好，
1: 对对对，他们都一直是，
0: 对，
1: 42号啦，
0: 公益，
1: 42号是那个童军代表，
0: 对对对，然后
1: 热爱童军，
0: 热爱童军，真的，
1: 嗯，
0: 听好像他的小孩现在也是童军，
1: 对对对，没错，
0: 对，然后呢，他就在夜里，
1: 嗯，
0: 就帮我们把那个餐桌搭好嘞、
1: 欸，嗯，
0: 所以我们早上一醒来，哦，天哪，
1: 东西都
0: 又回来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就觉得哦，同学真好。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男女合班有他的长处，
1: 嗯。
0: 哦、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升学，那时候
0: 对
1: 教就是有些学校需要做一些这些安排，
0: 对，
1: 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不好，
1: 嗯，
0: 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这么有趣的童年可以回忆，
1: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事，而不是，
0: 对啊，我们是真的德智体
1: 群美一起，
0: 对，
1: 都有，
0: 对，美术课我们也有上，
1: 美术课都有上，
0: 我们音乐课也有上，哎，你还记得音乐，
1: 我们美术课还一定要去高中部上，
0: 对对对对对，搞得煞有其事，
1: 真的，而且那个教室好大，
0: 对对对啊，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科目。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学校真的
1: 音乐还有音乐教室，不是老师推一个风琴到你那边，
0: 不
1: 是，不
0: 是
1: 老师在前面弹钢琴给你听，
0: 对对对对，很有气质的黄老师，
1: 黄老师，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是黄老师去生小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来了一位桑塔卢契亚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欸、我这个音乐老师他真的很有趣、哦、他自己就在前面弹得很活泼，
1: 对
0: 哦，想起来了，
1: 对，我们刚才在想那个女音
0: 乐老师的
1: 名字，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那边交叉相乘，拼拼凑凑
1: 都不对，那个中间的字都不 对，刚刚突然想起，
0: 结果雨杰想起来了，
1: 对对，
0: 然后我最记得桑塔卢契亚老师，
1: 那个黄老师去
0: 生
1: 小孩，然后高中部就有一个另外一位男老师来教、嗯、他，可能是原来学声乐之类的，
0: 对，声乐老师，就是他好活泼、哦、
1: 对，
0: 然后他的教法就让我们产生莫大的兴趣，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他就教我们唱了一首桑塔卢契亚，有没有， 我然后里面全部都用原文唱的，应该是。

0: 利文吧，
1: 是，
0: 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啊、但是我到现在还会唱、
1: 啊、真的很厉害耶，
0: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1: 哦、真的了解歌词在想什么不知道
0: 不知道、嗯、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天听到真正人家唱原文的版本、嗯、我发现我唱的是对的，
1: 跟他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是
0: 很厉害，
1: 所以老师没有教错，
0: 你没完全
1: 没有唬
0: 赖
1: 我们，
0: 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哇，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国中时期真的有好多美好回忆，我觉得是感谢两件事、嗯、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是就是普通的普通分班的方式，
1: 对, 对，
0: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男女合班，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美好回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雨杰，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
1: 嗯，要提之前的话就是娃娃金志娟，
0: 金志娟我也喜欢她，哎、欸，你知道我有访问过她、欸、
1: 真的、哦、
0: 真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那么爱她，应该call你过来
1: 对对对，应该call我来
0: 对对对，我觉得娃娃就是一个很奇怪，无时无刻都觉得她都笑得很开心的人、嗯、可是就没有想到说她竟然有一个不是很这个就是令人伤心的往事，
1: 对，所以他有一首歌嘛，
0: 对，
1: 这首歌也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我也蛮喜欢，可是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一
1: 个背后的故事是不是蛮伤心
0: 的，
1: 对
0: 对对对，我们先来听
1: 一下。

0: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那个时候，
1: 嗯，
0: 好像在大陆，对不对？在内地，
1: 对，
0: 爱上了一个男子嘛，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后来可能结局不是很好，
1: 对对
0: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段伤心往事，所以我不想讲了。
1: 对 对, 对，
0: 人家现在幸福快乐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是，
0: 对，我就忽然刚才我们在那个歌曲中又聊了很多，
1: 哎，就
0: 我又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都很特殊，
1: 嗯，
0: 对不对？都
1: 他们都很认真，
0: 对，而且是那种比较活泼的教学方式。
1: 是的，
0: 像我还记得地理老师沈老师，
1: 嗯嗯嗯，
0: 他在教地理，不是我们都会什么什么土表土层什么土层，
1: 对对 对, 对，
0: 土里面有好几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何如何，他就带我们到大溪，
1: 对，
0: 实际去采土，哎、欸，
1: 真的，
0: 然后去采土，然后叫我们。我们不是大学才在做报告吗？
1: 是的，
0: 他国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做成报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了，
0: 对，想起来，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然后我们都还用那个小那个夹链袋，
1: 对对对，
0: 就涂
1: 一点一点，
0: 对，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写说这个是
1: 什么
0: 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什么土什么土，
1: 每个人要写个报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台去报告，
1: 报告对。
0: 以前哪有人家会这样教的，然后
1: 国中可能都一直念书吧，
0: 对，然后都嘛是用鞭子教法，可是我觉得这好有趣哦、喔、所以就很引起大家很多那种学习的兴趣，
1: 没错、
0: 嗯、我会觉得这个学校真的不错，
1: 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42号
1: 哎，对耶，哎，
0: 不过 他小孩好像还没有上国中，
1: 有有有，好像
0: 有吗？
1: 大的大的才刚进国一、
0: 哦、对对，你可以问42号啊。
1: 好，
0: 那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国文老师罗老师、
1: 嗯、罗老师，
0: 对不 对,
1: 对，
0: 罗老师教学法也很特殊，
1: 没错，
0: 但是他是有趣但是还是很严厉啦，
1: 非常，
0: 我记得他是这样拿着藤条然后叫我们背朱子治家格言，有没有？
1: 没，
0: 然后呢他的藤条指到你的桌子，
1: 你要接下去
0: 你要接下一句，
1: 对，没错，
0: 对，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被打一下，
1: 手就伸出来，
0: 对，但他打人还好不会太痛，
1: 没有，就是一个示意的做法，
0: 对对，但是我们会很紧张，
1: 对，因为怕他突然指你，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罗老师教学也是蛮生动的、
1: 嗯、
0: 因为他还会教我们唱歌、欸、
1: 对，
0: 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壮志凌霄，
1: 嗯，好像有、哦、
0: 有，对不对、
1: 嗯、
0: 有点像空军的军歌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那种客语歌曲，
1: 嗯 嗯, 嗯，
0: 就是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1: 而且他上课的时候还带一些教材，所以就大家会可以摸到，就是他可以从，因为他教国文，国文是文言文，
0: 对，
1: 然后他就用把里面一些东西拿出来当教材、
0: 嗯、
1: 然后他去找书，把那个书带来 给大家传阅，就告诉你说哦，国文的文章里面它的叙述是这样的东西、
0: 嗯、
1: 让你从书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哦，我觉得你看我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老师这么好，
1: 对，就是很用心，
0: 对，
1: 在安排他们的课程，
0: 而 而且弄得很生动，
1: 很生动、嗯、对，
0: 就不会让你觉得学习是件痛苦事，
1: 是，对，没错，
0: 怎么老师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们必须继续来听歌，不然我们会听不完。
1: 好、okay、
0: 因为我这些歌太怀念，我实在太想放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是要，哎，终于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
0: 这个

0: 其实它是90年代才出来，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很喜欢这个，我们也会唱，因为当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音域比较高，
1: 是
0: 以男生来说，
1: 对，又是男生嘛，
0: 对，
1: 男生，
0: 对，然后他们的组合
1: 也很特别，
0: 也很特别，因为
1: 一个
0: 林志炫很会唱歌，
1: 唱歌，一个作曲，
0: 对，李记很会作词作曲，
1: 对
0: 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我们常唱的有两首嘛，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的认错，
1: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也很常在一起唱另外一首，
1: 嗯，
0: 就是 Just for You，
1: Just for You，
0: 对吧？
1: 对，

0: Just for you，
1: 这是尤克里里。
0: 这我跟你说 Just for you 这两集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就在聊啊，就我就发现我对历史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欸、
1: 回去想一下，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大概印象他的长相，
0: 但是数学老师我们都印象深刻、
1: 哦、真的，我们一直好像都是他
0: 海哥
1: 都是他教的。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训育组长，
1: 嗯，对，
0: 阿华田
1: 阿华田
0: 对对，还有那个教务组长

0: 对，
1: 福，对不对？姓福，很特别的姓，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我还记得就是哎，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哇，真的勾起太多回忆，我发现两集都不够讲。就是有那种大安国中，大安国中就男校嘛，金华是女校嘛，大安国中就比较以前出流氓比较多，就跑来我们学校寻仇，
0: 对对对，
1: 有没有
0: 找46班嘛？
1: 我忘记是找哪一班，结果就是主任啊，
0: 阿华
1: 峰哥有没有？
0: 哦，峰，
1: 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念他们，
0: 是
1: 就是。主任啊，有没有？那个峰哥，
0: 峰哥
1: 对，还有阿华
0: 田
1: 啊，
0: 阿华
1: 田他们两个就出来保护学生了、欸，
0: 真的。
1: 对，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招小偷
0: 啊，
1: 你记得吗？
0: 有招小偷，我记得。
1: 结果也是峰哥跟阿华田他们两个埋伏、欸，哎，晚上没有回家哦、喔
0: 嗯，
1: 埋伏在学校里面哦、喔，然后抓到那个小偷、欸，哎，
0: 真的。
1: 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怎么会爱学生爱成这样、啊？
0: 真的。
1: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阿华田还是谁很无聊，就还吓我们，就是说就是那个闹学生走过去说，啊，风吹得我好冷啊，然后就很白痴啊，
0: 应该是你遇到的，
1: 结果那个同学就跟他说，老师我也冷，因为垦丁风很大嘛，
0: 真的，
1: 很好笑哈、哦，
0: 嗯。
1: 就是想到好多好多往事哦、喔，
0: 是，
1: 对啊，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爱的
0: 张信哲，
1: 对，阿哲哥，
0: 阿哲哥，
1: 对，所以我们到时间又到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往事都聊不完，
0: 真的耶，
1: 对，
0: 都一直想起来这些，對對
1: 對，而且一直冒出来，冒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对，
0: 聊聊聊就出现了，
1: 对，
0: 對
1: 但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答应听众要那个。再听一首
0: 对
1: 阿
0: 哲
1: 哥
0: 的
1: 歌，
0: 对
1: 对，所以
0: 应该是最红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哼，
1: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雨杰来，
0: 谢谢
1: 跟我一起回忆过去。
0: 谢谢谢谢，
1: 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些回忆当中，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有相同的。共同的
0: 回忆，
1: 回忆，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做的大概就是那些事，对呀、啊，就是那些歌，那
0: 些
1: 梦。哎、欸，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0: 对，所以啦，
1: 我也算美梦成真了。
0: 答对了，是的。
1: 我之前也有跟若兰说过这件事，他就说：“对你就是，
0: 对，这就是你。
1: 对”对啊，你看，我们都完成我们的梦想，你也是一个厉害的，我令我敬佩的软体工
0: 程师。没有没有，不要这样子
1: 讲，因为我不会。好吧，我们要在爱如潮水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Okay.
1: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岁月如歌》，
0: 拜
1: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你。

0: 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他通常就是去对，等于是说选民对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概就是先说一下期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每次期中选举有大概是，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的，但期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十一月，像今年是十一月三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大家会在这11月3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OK， 众议院是。
1: 对 ,400, 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那参议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席次要改选。
0: 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州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他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他可能在州这个层级他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更复杂。
0: 他们这个，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
1: 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多。
0: 因为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 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或者是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看美国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
0: 对，
1: 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啦。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
0: 对，没有错，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1: 怎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划分，那这选区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说，如果说我今天有某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那。

0: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行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哎，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领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我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哎，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它通过之后，它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
0: 的优势。
1: 嗯哼。
0: 对，那共和党它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
1: 划
0: 新
1: 分，
0: 划分了，他也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啦。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也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它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子，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种，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我们跟着行政区走
1: 跟
0: 嘛。
1: 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所谓竭力容援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这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可是他
1: 是，
0: 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
1: 对
0: 上
1: 啊，对
0: 风。
1: 啊，是啊，
0: 那
1: 是
0: 到底
1: 啊。
0: 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变
1: 村
0: 成
1: 它
0: 说我
1: 占
0: 选，
1: 优势，但是
0: 对，
1: 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
1: 啊。
0: 我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我台北市好了啦，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民主党好了
1: 民主
0: 啦，
1: 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就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台北市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的
1: 起，
0: 选区，对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共和党这些选民啊。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一
1: 个还
0: 个
1: 有
0: 例
1: 这一
0: 子啊。
1: 招，你真的很
0: 对，
1: 难想象
0: 但在
1: 呢。
0: 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我真的
0: 去
1: 很
0: 就
1: 好
0: 我
1: 奇，
0: 们，
1: 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同
0: 哎，
1: 选区你
0: 我
1: 投
0: 觉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只会去注意这件事
1: 对，
0: 情。
1: 我到底要去哪里投
0: 对
1: 票或什
0: 啊，
1: 么之类
0: 那
1: 的？
0: 我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选民搞不太清楚现在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不
1: 解
0: 好也对
1: 了
0: 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级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面反映这个州本身治理情况嘛， 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他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
1: 是。

0: 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整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啊，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的，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
1: 是，
0: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
1: 哦，
0: 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是
1: 是，
0: 有这个什么，
1: 啊，对对对对，没
0: 对
1: 错，
0: 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哇，
0: 啊，这
1: 哇，
0: 个
1: 开干了，
0: 对
1: 这
0: 对
1: 不得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对啊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很大
0: 在
1: 的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啦，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的是这个州长、副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它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
1: 对对，
0: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哎，分开选的，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它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哦，
1: 哦，
0: 州务卿这
1: 是
0: 些
1: 哦，周
0: 还来
1: 务
0: 得重
1: 清
0: 要。
1: 是，
0: 对，对，就是因为州务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哈，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
1: 你
0: 就
1: 的，
0: 属
1: 对，
0: 我嘛。
1: 没
0: 可是
1: 错。
0: 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哈，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哦，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
1: 就
0: 大。
1: 像
0: 他
1: 老
0: 反而
1: 师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
0: 对对
1: 现
0: 对，
1: 在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0: 州务卿哦，他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比如
1: 是
0: 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
1: 啊，
0: 制选票啊，
1: 了
0: 好，等等。
1: 解，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1: 啊，对，我
0: 中
1: 们是
0: 选
1: 选
0: 会
1: 委
0: 啊，
1: 会，对
0: 对，
1: 对，OK，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了解。
0: 那在美国，他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
1: 哦，
0: 制
1: 选
0: 啊，然后
1: 物的
0: 投
1: 问
0: 票
1: 题
0: 所运
1: ，OK。
0: 作啊，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
1: 对，
0: 选举人票，总统选举人票，他当然可能也不能翻盘啦。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嘛。好，那
1: 了
0: 可
1: 解
0: 能
1: 了
0: 就
1: 解，
0: 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
1: 对
0: 时间
1: 对
0: 哦。
1: 对
0: 可
1: 对，
0: 能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好，去上诉啊，
1: 了
0: 干
1: 解
0: 嘛？
1: 了
0: 对，
1: 解。
0: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呀，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哈。那还有就

0: 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很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1: 了解，
0: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1: 反正就是有点像大总管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什么执照啊、商标登记啊这些，是他一般啊，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哈、对，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
1: 哦、，OK，
0: 加州、纽约都有发生过，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1: 对，
0: 那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哦、
1: 是了解、
0: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啊、那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去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期可能
1: 是
0: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1: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11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0: 对，就是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1: 哦，那一天投票，
0: 但是改选的、
1: okay、
0: 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1: 哦，了解，也不是所有的州都是了，
0: 对，今年是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1: 对。
0: 对对对、那代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
1: 没有选举，
0: 其中选举的。
1: 是
0: 对，那36个州改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检察长吧、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的嘛，
1: 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啦、
1: 是
0: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光是有改选
1: 都不一样，
0: 对，
1: 不是大家都一起
0: 选，对，就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1: 但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0: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党
1: 初选啊，那是初选，了解。
0: 对、
1: okay ，
0: 对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啊，等等，每一个州那开跑的时间不太一样。
1: OK，
0: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1: OK，
0: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
1: 初选，
0: 对对对。
1: OK， 好，这个我想啊、哦，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0: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1: 是
0: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

0: 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1: 了解。
0: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哦，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
1: 对，
0: 不对？他现在218席，好，那民主党是215席
1: 哦，
0: 嘛，
1: 其实
0: 那
1: 就
0: 所以
1: 差
0: 差
1: 三
0: 三
1: 席而已，
0: 席，
1: 很少啊。
0: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
1: 是。
0: 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好，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
1: 是。
0: 45席，再加上有2席这个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
1: 独
0: 那
1: 立政
0: 两
1: 党
0: 席独
1: 就
0: 立
1: 是
0: 政党他，
1: 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0: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
1: OK。
0: 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哦，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
1: OK。
0: 四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他毕竟是一州嘛，哦，
1: 对
0: 他是代
1: 对。
0: 表全州的，所以你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哈，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1: 哎，老师，
0: 哦，
1: 对不起啊，
0: 就这一
1: 我
0: 派
1: 想
0: 是
1: 打，
0: 他有可能会
1: 不
0: 翻
1: 好意思，
0: 盘，
1: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这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它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哎，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哎，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啊。
1: 对对对，
0: 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1: 民
0: 去
1: 众
0: 选
1: 哦，
0: 嘛。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1: 对，对，
0: 对，它体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
1: 是，
0: 单来讲啊，
1: 对，
0: 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哦。
1: 了解，
0: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哦。
1: 是，
0: 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哎，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1: 人事任命嘛。
0: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
1: 哦，
0: 权嘛？
1: 人事同意
0: 所以
1: 权，
0: 包括
1: 了解。
0: 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的话，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所以
1: 大
0: 如果
1: 使
0: 说我们
1: 需
0: 今
1: 要
0: 天这
1: 是，
0: 个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这种层级
1: 了
0: 嘛？
1: 解，
0: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啊，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啊，不管司法任命啊，哈、啊，这个像大法官啊，哈、啊，那这个行政部门啊，哈、啊，然后外交团队啊这
1: 是，
0: 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啊，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哈。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呢、
1: 是，
0: 啊，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我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了
0: 所
1: 解。
0: 以。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哦，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过
0: 好，但
1: 两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
0: 对，所以如
1: 了。
0: 果说今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

0: 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敲出一
1: 瞧，
0: 个这
1: 对，要
0: 个
1: 瞧，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的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好，
1: 了解的，
0: 那如果
1: 懂。
0: 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但
1: 懂。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好，它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好，
1: OK，
0: 不
1: 了
0: 然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啊，这状况非常多啦，
1: 啊，懂懂
0: 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像，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
0: 啊，
1: 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就
1: 来
0: 是
1: 讲，就
0: 说
1: 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
1: 会
0: 都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美国它
1: 对，
0: 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
1: 嗯，嗯哼。
0: 是这个制衡嘛。
1: 啊，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的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这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吧？
0: 哎，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1: 哎，
0: 哈，
1: 对，是的，
0: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哈，成为最终的法律哈。那在我刚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好，人事这个对同意权。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啦，预算它又比较特别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送到，不，抱歉，众议院先
1: 先
0: 提出，
1: 提啊，
0: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都不一样，
1: 是。
0: 参议院有人事权嘛，
1: 对，
0: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1: 了解。
0: 啊，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
1: 是，
0: 须要先协调，
1: 嗯哼，
0: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送总统签
1: 对，
0: 署。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
1: 啊，嗯。
0: 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啊，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1: 了解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议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证件，他就很难去推行，
1: 因为没有钱
0: 因
1: 嘛，
0: 为
1: 对
0: 没
1: 不
0: 有
1: 对？
0: 钱嘛。
1: 啊
0: 对
1: ，OK，
0: 对，这跟钱有关系啊。
1: 嗯哼，
0: 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
1: 你的
0: 去
1: 执行力基本上
0: 啊。
1: 就是
0: 对，
1: 就是
0: 执行
1: 对。
0: 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1: 嗯，
0: 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1: 对，
0: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
1: 嗯，
0: 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
1: 对
0: 的
1: 啊，
0: 那
1: 可
0: 个
1: 能
0: 结果。
1: 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
0: 对
1: 多，
0: 对
1: 类似
0: 对，
1: 像
0: 所
1: 这样，
0: 以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
1: 嗯哼，
0: 钱有关就比较好理
1: 对。
0: 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哈，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好等等
1: 哦，
0: 啊这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哎，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的这种调
1: 因为
0: 查。
1: 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
0: 对
1: 在
0: 啊，那
1: 台
0: 就
1: 湾的
0: 那
1: 立法院
0: 对
1: 不
0: 对
1: 一
0: 对，
1: 样，
0: 那就变成说，

0: 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那个国会嘛，
1: 啊，
0: 对，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对国会掌握的，那跟
1: 是，
0: 台湾不一样的，
1: 哎，
0: 对，
1: 对。
0: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
1: 痛
0: 要
1: 很
0: 去
1: 痛，
0: 面对这些
1: 对。
0: 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是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1: 对对对。
0: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
1: 了
0: 这
1: 解。
0: 就是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啊，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了，共
1: 是。
0: 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1: 是。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哈，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走，可以说大杀四方哈。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哦。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哈，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哈。这个都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哈，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哈，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哈。你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0: 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1: 是
0: 说
1: 是，
0: 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
1: 对
0: 啦。啊，
1: 对
0: 比如像
1: 对。
0: 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哈，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
1: 胡搞
0: 个，
1: 瞎搞，对，
0: 对啊，这个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又转弯了。人们说，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对不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哈，
1: 对对对，对。
0: 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1: 是
0: 嘛，
1: 选举，
0: 好，
1: 对，没
0: 那我们
1: 错，
0: 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我
1: 对，
0: 们
1: 没
0: 先不
1: 错，
0: 管
1: 对，
0: 到川普他到底
1: 不管对，
0: 有没
1: 先
0: 有
1: 不管
0: 自
1: 对
0: 己这
1: 错，
0: 个，
1: 哎，对，
0: 对，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大政方针好了，我们
1: 是，
0: 先不管，我们就看选民怎么看。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哈，8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我们这个哎，今天8月20啊，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不过整体而言呢，我
1: 大
0: 刚
1: 方
0: 举的
1: 向
0: 是
1: 差不
0: 路透
1: 多，
0: 社，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啊，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1: 了
0: 所以
1: 解。
0: 整体而言，它这个川普的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哈。
1: 哎，这个
0: 那
1: 差蛮多
0: 当
1: 的，
0: 然，
1: 对不对？这个三成
0: 对
1: 支持，
0: 对。
1: 六成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
0: 对，
1: 支持，这是支持的2倍的数字，
0: 对，
1: 大约，哎。
0: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就差不多
1: 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平均值，它现在目前在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
0: 对，
1: 吗？
0: 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

0: 的其中选举哦，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的、啊，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1: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0: 对，没有
1: 对。
0: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不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
1: 了，了解，
0: 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的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话的那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
1: 了解，
0: 啊、这个、嗯、这是非常常见的、嗯嗯嗯啊、所以这块 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嗯、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1: 对，没错，
0: 嗯、就事论事就是他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嗯、那。目前状况是说哈，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哈、嗯，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
1: 嗯，
0: 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
1: 啊，
0: 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哦，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1: 嗯哼，嗯哼，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啊，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呢、哦，今年的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哈、哦，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哦、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哦、就非常不满意。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1: 嗯，了解。
0: 好，
1: 嗯、
0: 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哦、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嗯啊、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啊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会说啦、啊、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啊、他没有崩盘、
1: 嗯、
0: 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
1: 嗯、
0: 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哦嗯、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
1: 嗯、
0: 还有几个月
1: 时间。看他会出什么事儿、
0: 啊。对,
1: 对,
0: 对、
1: okay、
0: 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 对, 对、哦、没错、嗯。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嗯，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啊。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
1: 啊啊啊、
0: 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1: 啊，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嗯、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哦，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对、啊、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
1: 嗯嗯
0: 哦、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哦、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哦、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嗯，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哦、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嗯，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
1: 哦，
0: 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
1: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
0: 了。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
1: 嗯
0: 啊、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嗯、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嗯、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
1: 对
0: 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很大的扣分嘛，你又、嗯、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对，
0: 哦、这就很好玩，
1: 对，搞了一半，
0: 对、啊
1: 嗯、这样、
0: 啊，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嗯、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嗯嗯嗯，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但每加仑是4.049美元，
1: 嗯
0: 啊，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一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
1: 对，
0: 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也是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啊、哦，
1: 对，
0: 那你说这个它。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以这个变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这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

0: 现在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啊。好、哦，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嗯，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嗯、对吧？
0: 对，
1: 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十年前好了啦、嗯、十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嗯、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0: 一字头
1: 一家人可能才对还不到两美元
0: 啊
1: 对就是一块多美元一家人才一块多美元 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
0: 对对对
1: 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四块多了
0: 对、
1: 啊、
0: 油价翻倍
1: 所以就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啊、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的强烈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因为翻倍是真的有点多啊翻倍
1: 翻倍那特别是、
0: 这个、有点多、
1: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啊、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
0: 是是、
1: 啊、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
0: 对对对
1: 我刚举例，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嗯、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嗯、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0: 这
1: 个
0: 石油
1: 市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
0: 是，
1: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
0: 民众的感受，
1: 对民众的感受，他一定是这样讲
0: 哈。对对对，
1: 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油价？
0: 而且通常油价涨，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成本，就是它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1: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
0: 是
1: 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其实就差异就非常大了。
0: Oh, OK，
1: 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team，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哎。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一两百块台币。
0: 哦、
1: oh,
0: oh, ，了解。
1: 啊，这种都很，
0: okay, okay. Uh-huh.
1: 对，就是它成本其实是会让你、uh-huh. 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uh-huh. 在涨价。
0: Uh-huh.
1: 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
0: uh-huh.
1: 等等，也都是
0: 对对
1: 对, 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
0: 是是，
1: 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哈。
0: 嗯，了解。
1: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举这实际的数据哈，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它增长率降到 1.5%，
0: 嗯，
1: 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 1.5 代表、欸、这么大的经济体它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0: 对对
1: 对，那等于说这个
0: 其他的产业在衰退，
1: 对、啊、
0: 对，
1: 其他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
0: 嗯嗯、
1: 对，那七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涨、
0: 啊、物价
1: 大概是 3.4%、
0: 嗯嗯嗯、
1: 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哦、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
0: 嗯、
1: 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蛮、
0: 对，
1: 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的、
0: 啊、
1: 可是
0: 对
1: 就像我刚刚讲的，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油价这东西、哦
0: 嗯、
1: 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烈，
0: 对，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
1: 对对对，
0: 美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啊、
1: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税、
0: 啊、对
1: 有关系啊，有关系、啊、
0: 对对对
1: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他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一年多的时间啦、啊，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0: 消费者，对，没错，嗯哼，
1: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0: 对，
1: 那选民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也
0: 已
1: 经感受到那个转嫁或者结果了，为什么通膨会变得那么严？对对
0: 对，
1: 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他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啊、我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
0: 嗯、
1: 物价这个变化，
0: 了解了解 ，OK。
1: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

0: 伊朗嘛，哈，伊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哈，
1: 嗯哼，
0: 那还有关税啊，
1: 是，
0: 因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
1: 是
0: 哈，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啊，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
0: 如
1: 事，
0: 果说还是
1: 对，
0: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哈，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说这些都
1: 对，
0: 搞不定的话，那
1: 嗯哼哼，
0: 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来了解，
0: 因为
1: 嗯哼，
0: 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
1: 对
0: 会发
1: 对。
0: 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移民这块去动
1: 了解了
0: 啊，
1: 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
1: 嗯
0: 哈。
1: 哼，嗯哼，
0: 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了啦。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1: 了
0: 来
1: 解，
0: 当
1: 效
0: 成我
1: 果不
0: 支持
1: 大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理由，对，我觉得
1: 了，
0: 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
1: 嗯哼，嗯，
0: 哦。
1: 了解。
0: 对，但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
1: 是
0: 民
1: 是，
0: 调资料会
1: 了
0: 告诉我
1: 解。
0: 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
1: 有感
0: 特
1: 兴趣，
0: 别在意的。不
1: 了
0: 过
1: 解。
0: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1: 对，钱，
0: 啊，对
1: 了解。
0: 对哈，
1: 好，好，
0: 所以。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10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1.5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哈，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 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

0: 什么影响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哈。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您，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之前呢，上礼拜我们谈到最后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使用，依照民法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那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明白，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是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无论是有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哦其得永续利用。那当然更重要的是约定的使用方法，你如果呢假设说今天有涉及到约定的使用方法，如果哪一天有涉及到譬如说像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呢把他公益不动产拿去呢转让给其他人，那你会希望说这份约定的使用方法不会因为转让你就跟着要重新订定，或者说那受到什么样的各种的一些纠纷困扰的话，那最好做法什么，你要把这个约定的使用方法进行登记，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哦，对抗第三人。那当然更进步了，一定要会跟大家谈到，我们谈的是希望大家怎么做，在使用上面会期待说应依设定的目的及约定使用方约定之使用方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就是应依不动产的性质，而且我们也都期待说要保持永续利用哦。但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遵守的，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怎么做，他可能呢听是听，做归另外一回事，那有可能做的情况超乎你想象，甚至很离谱的状况。那你面对这种，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不动产役权人我们不是当初已经定好了吗，你如果要那个就是说要架设管线，那我整块地呢方方正正的，为了不影响我其他的部分使用，那这样好了，我就都已经跟你谈好，就是说你在使用方法上面呢，你就呢直接呢就是是我在我的右侧最右侧那边呢，你就建一个管线，你基本上你管线呢我也跟你没有特别的限制，你原则上只要右侧呢你建一个管线就 OK 了，你怎么直接给我在中间开一个管线在那边，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管线，你说你为了要输送东西方便，可是对我而言我的土地就无形中被拆分成两块，而这两块是怎么样子，大小差不多的，那我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今天你的管线是摆在最右侧，我至少我左边还有一大块很大块都可以好好的加以利用，结果你今天在我中间开一个管道在那边，而且这个管道是铺设在地面之上的，那等同是我要运用上面我怎么运用相对就受到很大限制了，我等于说拆分两块，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你原本呢是摆在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左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方形面积的时候，我会不会比较便利，会啊，要使用上面的时候我可以盖房子，我要做什么是不是相对比较便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管道是在地面上，你给我直接开在中间的时候，我两盘我光是我自己的土地本身要互相之间要怎么样，那就是有连通哦，就已经很麻烦了。因为你这个管道，你如果中间没有做一个架空，你等于说你就是直接贴在地面上的话，我如果说我要从我这块地，可能从右侧到左侧，我甚至还要架一个空桥我才能过去，那实在是太麻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应之下，我使用的面积虽然说你可能铺的管道都是一样大。可是因为呢你变成说从原本是一块方正的大块变成拆分成两块比较小的块，那我在使用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定说我们就约定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约定使用方法就是在右侧，你就在右侧用，让我左侧这边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块比较方正的土地可以做其他的使用。那如果今天你跟人家约定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运输业它还是有听没有懂，那呢他跟你定了以后，定完以后当做另外一回事，他照样给你中间开一个孔道，然后呢中间铺设一个孔道，那你心里会怎样想，你想说你怎么可以违反，我们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针对一个违反使用的时候，依照我们民法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三前段有规定，这时候如果你发现说不动产役权人有违反使用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两个步骤要做。第一个，你有阻止权，也就是说你会跟他阻止，你要跟他阻止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约定好了使用方法是在这一块很大的公益不动产，你要在右侧建立管道，而不是在中间你要铺设那个管道。你今天你违反我们当初约定的使用方法，所以我要阻止你，我要求你改善。那如果假设这个呢，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他经过你的阻止，经过你要求他改善，仍然继续做的时候，那很明显有劝他不愿意听，那有劝不愿意听，你也已经跟他做阻止了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做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权利，他得终止这个不动产役权。因为为什么？你约定的使用方法是对了两边而言，是透过两边互相协议，两边都可以接受，两边都觉得说可以互相彼此间是可以共同接受，对各自的损失的利益都能够有效控制，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一份使用方法。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遵守，去做了一个破坏，不动产役权人做了一个破坏，那无形中他就是影响了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那一开始进行阻止，那阻止你还是不遵守，没有改善，继续做的话，那显然就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呢，其实对于所谓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影响太深远了。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可以变成说，再进一步呢，就是可以选择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一份不动产役权的契约，我们定的是为了两边各自能够互相尊重彼此，两边都能够平等，在这个损害中做一个共同的利益价值的判断，而去做出来说一个共同都可以接受的使用方法。结果呢，不动产役权人不遵守，那很显然他就是那想要去侵害到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没有一个自治，他不懂得说要懂得把自己收敛，要去遵守。那既然他不愿意遵守的话，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可以终止这一份对他而言是相对而言是比较没有效力、损失比较大的一个契约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哦，如果违反使用的话，依照民法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三的前段，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两个处理的步骤。第一个，阻止权，针对没有加以改善而能继续的部分呢，那阻止权阻止什么？阻止继续这样子做一个违法不当的使用，那违反契约约定，两边互相各自约定的使用。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未加改善仍然继续的话，那就可以取得一个终止权，而选择终止这份不动产役权契约了。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是叫做使用跟违反使用。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谈到什么叫附随行为。为什么要讲到附随行为呢？因为很关键的就在于说，在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4条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或维持其权利，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什么叫做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要行使权利或维持权利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附随的行为，来让这样的一个就是权利不动产役权呢能够获得行使，获得或者说虽然不是行使可是就获得维持。那要怎么做？那可能譬如说像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好了，如果你今天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的例子是一个管道，譬如说像是它可能是一个瓦斯管线，然后呢下面可以连接到呢就是瓦斯的主管，让那个瓦斯的主管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瓦斯可以呢就是输送进来，然后呢可以呢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它可能是一个房子，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呢能够获得瓦斯拿来煮饭，也可能是呢当冬天的时候需要保暖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到这个瓦斯这个天然气。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瓦斯天然气的管线，那变成是什么样子？它需要去做一个那个就是有天然气输送，天然气输送这是它的使用的目的，一个不动产役权今天为了

让天然气输送所做的一个设定的目的。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设定的目的呢？就变成要架设管线，所以会需要有一个架设的行为，这就是必要的赋水行为。因为为什么？你没有架设这个管线，你天然气怎么能够输入了进来呢？所以呢，必要的赋水行为强调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实现你的不动产役权，好比说今天甲跟乙，像刚刚前面讲这个例子，所谓天然气输送的情况哦，甲跟乙订立一个不动产的役权的契约，那其中甲呢是不动产役权人，乙呢是公益的不动产所有人。那甲跟乙之订立呢，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诶，甲呢他可能讲说，我需要我的房子哦能够有天然气可以使用，无论是洗澡的时候烧那加热来呢能够产生一个热水来使用，又或者说冬天的时候能够加热让家里面呢暖气能够正常的运作，又或者平常煮菜的时候呢 有天然气能够来烧菜使用。那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家里面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有更好嘛。那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天然气的输送。你天然气输送，你要经过公益不动产来达到这个虚不动产，那就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必要的行为，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来，所以就是架设管线。那架设管线的话呢，这就变成必要的赋水行为。因为你今天没有架设这个管线，它是不可能把这个天然气输送过来的。那天然气公司没办法输送天然气的话，那当然你就没办法用到了。所以这变成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一个赋水行为。赋水行为就强调就是说，它不是主要的那个行为，它不是我们不动产役权主要设定的目标，它是一个针对设定目标而伴随的一个行为。就好比说你要天然气输送，就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在那里，然后能够顺利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透过管线输送进来，而且这是一个必要的。因为你今天没有这个天然气的那个管线的话，你是没办法把天然气给输送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为了要保护，保护谁？保护公益不动产，能够呢避免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例子，我们那个就是强调就是说彼此间互相尊重。那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看能不能约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其实呢，即使呢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的话呢，也必须要去选择对于公益不动产损害最少的处所及方法为之。也就是说，对于虚益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而言，当他在做铺设管线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思考到说，我怎么样去做铺设管线能够达到我的目的，达到我的需求，就是天然气输送进来，可是同时间也能够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受到更大的损害。那是不是在铺设管线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我们可以铺设在边边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子使得绝大多数的公益不动产都不受到限制，能够继续很正常的一般的使用。那只有当可能譬如说可能是呢靠右边一点，然后我在那边架设一个不动产那不动就是天然气的输送的管线，那让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去，这样子呢损害是最小的。也就是说要考量到什么样叫损害最小的处所及方法。那当然这样的必要行为不是指的是行使那不动产役权的行为，而是指说行使不动产役权以外的另外一种概念。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譬如说集水，你针对集水就是说希望能够引水过来，引水过来是你设定的目的，也是你行使不动产役权最重要，就是把水给进来，这是你的目的。可是呢你身为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有这个必要的伴随的行为？就像什么像是啊，埋设管线，埋设涵管，又或者说你这管线不是埋设在地下的那个涵管，可能是裸露在外面的一个沟渠，又或者说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看得见一个那个大型的一个圆柱的那种长条形的那种管道。这些不论是哪一种，基本上他们这些伴随的这个行为是伴随什么？伴随着怎么样去把水顺利引进来，一种必要的行为。所以请大家记得，你要先去思考你的不动产役权究竟你设定的目的是什么。你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引水，是为了通行，那可能呢相应之下的会不会有一些必要的伴随行为。
有可能是

像是通行也有可能是什么案例，哇，前面是烂泥巴路，哇，你走那个烂泥巴路哦，你如果早上上班你穿着西装，然后穿着西装鞋走过去，哇，那可能今天哦，你的鞋子就直接哦要拿去送洗了，因为呢走下去可能你呢脚呢踩的是烂泥巴，发现一件事情，踩下去那一瞬间你脚直接哦陷在里面，一拿出来，哇，膝盖一下小腿一下全部都是泥巴，那你这个裤子哦可能要重新再洗了，或者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就穿个短裤，然后呢穿个拖鞋，甚至打赤脚，然后呢另外你的西装鞋跟西装裤都拎在手上出去，这样是不是很麻烦？你这样期待是通行，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为了通行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通行呢？那可能就是哦，诶，这样是烂泥巴，那是不是在上面铺个水泥，铺个柏油，让你通行的时候能够更方便，不至于说你通行的时候还要拎个那西装裤西装鞋，然后这样慢慢走才能够走出去，这样很麻烦。那就变成说你这为了要能够顺利通行所建立一个伴随的行为，什么伴随行为？就是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让你能够顺利通行，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必要什么？满足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所做的一个必要的赋税行为。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诶，你这样谈到好像就是说这样是要铺设管线也好，或者说你可能是铺地面，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一些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概念啊？那到底这个设置这个装置设置工作物的话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其实它的内容哦，它的意思涵盖的意思也会跟前面的必要的伴随行为必要的附随行为哦是有相牵连的。那相牵连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节我们再好好谈一下这个设置的工作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甚至更进一步那也可以谈到有关地租。因为毕竟说实话，今天你使用这块地，人家一定会想说，哇，我使用这个地，那要不要去做一个付钱的动作？因为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去呢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损失。那这个损失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填补？也就是说，怎么样用付租金的方式来做填补？那很值得去思考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我们从一开始有先回顾上礼拜谈到的，在有关不动产役权的使用上面呢，依照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呢，不动产役权人呢，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则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呢，都必须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而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假设他今天是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当然呢，我们在那这边呢，在刚刚上一节有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是说人家会遵守，但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动产役权人，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种人都各式各种情况。那你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那想必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使用上面，他可能你跟他约定什么，待会约定完了出去以后，他另外有其他想法，另外有其他作为，那是不是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导致说他违反了约定的方法，又或者说他的使用是相对比较粗暴比较不适当的，会影响到公益不动产他的永续利用的价值，那这个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就是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三的前段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违反前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就是违反了前面所说的使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原则上呢，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呢，就是依照呢应依设定的目的还有约定使用方法，原则上是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未约定使用的方法，这时候就是要依照不动产的性质，当然都一定要去保持其的永续利用。那假设真的有违反这种状态下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进行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行使阻止权，也就是说他针对不动产役权人在使用上面已经有造成了破坏，有造成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阻止，然后呢要求改善。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经过这样阻止以后仍然不改善，仍然继续的时候，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怎么做？他就可以去终止不动产役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终止权，决定要不要去终止。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说使用一定要合法适当哦。那其实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不动产役权坦白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满足蓄意不动产，那蓄意不动产它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有可能是来自于通行，也可能是给水，那也可能是其他方面。那无论如何，如果以通那以给水而言的话呢，他可能需要去埋设涵管，也可能是呢属于呢就是呢路面上的沟渠，地面上的沟渠，又或者是在地面上架设一个管道。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你要去能够行使或维持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行为，一个附随的行为，能够帮助说达成你不动产役权你想期待的目的。就好比说水能够顺利的引过来，那该怎么做呢？那这时候更关键就在于说水要顺利引过来，就像刚刚前面讲，你可能要埋设的是涵管，又可能是挖的是沟渠，又可能是呢在地面上架设一个高台，然后呢架设或者说架设管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叫做必要之附随行为，因为这种附随的行为才能够帮助呢这个引水这样的一个行为达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饮水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附水的行为。那当然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都会期待说是不是在使用上面也要考量到公益不动产，你总不能说你架设的管线你就直接往中间开，那这样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要使用就很困难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选择呢损害最少的处所或方法来为之？那当然这种必要的行为呢，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思考的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架设一个涵管，可能是埋设涵管，又可能是呢是架设一个那高的管线。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法律上面叫做设置工作物。因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

作物呢，才能够呢去等于说，它已经不是单纯一个行为，它也去架设一个工作物，来能够顺利达成你设定不动产役权的目的。那民法第855条就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权利而为设置这种那个工作物，像集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如果你要引水进来的话，你可能会埋设涵管。那有可能是怎么样子？可能架设的是那个高的管线，架设是裸露在外面，相对于地面比较高的一个管线。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就变成说你要有维持设置的义务，因为你不动产役权人，你今天你要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你当然你既然已经有设置了这个工作物的话，那就变成说要想办法去维持嘛。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维持，那有可能你最终你蓄意不动产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你的需求就没办法达成了。而这个呢，既然是你有这一方面需求的话，那当然呢，维持的义务就自然而然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啦。而且呢，即使今天这个所谓的设置的这个工作物，好比说这个管线好了，这个管线即使今天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他所提供的话，也是一样哦，是由不动产役权人他要负责维持这样的设置的义务。所谓的负责维持，其实讲白点就是付钱来去做维护，维护它。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由谁支出？其实就是变成说，有需求的人，有使用者，他自然使用者要付费了嘛。那所以这核心的概念就变成说，既然有需求的人是谁？有需求的是不动产役权人。那可以想象到的话，他如果要去架设这个涵管，架设这个管线，又或者说今天呢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提供这样的一个管线，那他要去做一个维持的话，那这样的维持是要谁负担？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于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之范围内，也可以使用前项的设置，这又是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用通行概念好了，通行概念如果是一个烂泥巴的地，你今天你一定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铺设水泥、铺设柏油，方便通行？不动产役权人他为了满足他的蓄意不动产呢，他的需求也就是通行的需求，那就变成说他会想吃办法去呢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那这样铺设，像这边提到，这就是一个设置一个工作的一个设置一个物工作物，或者说你相关的一些管线、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谁要维持？维持者当然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即使今天这个提供者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也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人来做那个维持。那如果说公益不动产人他想要去使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诶，这个集水的那个管道，相关的那个集水的孔道好了，那集水孔道你设置了这个管线，那水引进来了，你是田地，我的这边也是田地，那你要引水进来来灌溉，我同样我的田地也需要灌溉。那这样如此的话，那是不是你这样水，你也想说你也不可能水全部都流到你那边，你又不可能说你的田之后呢变成说满满都是水变池塘，那这样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吗？那是不是就是说适当的也分流一些水，分流到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让他能够顺利使用，又或者说公益不动产旁边也有一些是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自己的本身的不动产，是不是分流过去能够把这个水做一个更适当的运用？那假设他如果呢在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的范围内，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设置，这样的一个管线的话，那当然就按他的受益程度来分担维持设置的费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其实民法第855条在强调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既然是不动产役权，它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蓄意不动产有一个需求，所以才会有设置。那这个蓄意不动产的需求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蓄意不动产他可能是什么人？他可能是所有人，也可能呢是用益物权的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那不管哪一种人，他今天他去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签订一个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订定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去做行使，设定什么样目的的时候，这个不动产

益权人，他本身就要，既然他是他在使用，要满足他的需求的话，很自然的也是由他来负责维持，负责维持，比如说维护费用相关的一些必要的开销。即使今天这个工作物是由谁提供，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那既然是使用者付费，那当然还是由这个不动产益权人来负担。可是如果假设今天使用者已经不是单纯只有这个不动产益权人，还包含了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既然他自己也有使用，那就按照受益之程度来分担相关的维持费用了。这很自然自理，因为呢使用者付费嘛。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会预设说，我们是不是呢在所谓的行驶那某一个处所，譬如说我今天可能要通行，那通行呢架设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孔道啊，可能你要铺设相关的一些扶梯，那扶梯呢架设好以后，甚至呢你也可能呢在地面上用水泥然后砌成那个就是有阶梯方便走路。那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突然来一个大地震，是当初你一开始在设定不动产益权时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因为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说有一个地震发生呢？有可能是经过三年五年八年后，譬如说八年后突然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改变了地貌，改变了公益不动产的地貌。它呢原本呢你架设一个阶梯还有相关的一些旁边的扶手，你能够顺利走到某一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可能原先那个架设阶梯的部分已经塌陷了，那这时候你如果要继续走一定走不通，然后呢可是你如果要重新架设相关的阶梯，好像现在地貌也改变，那你可能相应之下你没办法架设过去恢复原状，恢复原先那架设的原状，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呢你要重新铺设，可重新铺设花费的那个成本包含你地貌重新整理花费的很高啊，那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是不是在选择其他更适当的处所，这个公益不动产原本你用的可能是右半部，那是不是呢现在右半部不适合以后选择在左半部再用呢？而且同时间你可能是铺设的是阶梯，那现阶段为了要更加巩固的话，然后特别是呢防范老人家摔倒，你除了扶手还有阶梯外，是不是要有什么可能是相对应的可能更好一个设施，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我愿意花个大钱然后做个电子的那一种扶梯，然后方便人家可以运送，老人家也不用担心说我走路很累，一阶一阶这样走过去很累，那这时候改变的方法改变的处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也要去思考到就是说那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权利的行使？如果假设不影响的话，那就可以用自己的费用来变更。所以呢，不动产益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5条之一，他可以因为呢行使不动产益权的处所或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假如说不慎妨碍呢不动产益权人或者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的权利的行使的时候，可以以自己的费用来变更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公益不动产的人呢他也可以怎么样子，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哇，如果依照那个就是哦，现在这样的一个处所，哎，你给我架在中间，我当初我没有跟你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你既然也没有找到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而言是损害最少的方法来进行，最少的处所来进行，结果你给我架在中间，你一个孔道你一个相关的管线架在中间，那我要怎么样使用，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使用，那他呢也可以去考虑到说，同样可能都是架一个大的管线，那这个管线如果是在中间呢，当然呢影响到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其他的使用，那我把它架在右边或架在左边架在边边，那相应之下你的管道，你基本上这个管道呢通行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涵管它本身大小没有改变，然后呢甚至呢相应之下呢可能会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离你要输送的地方呢更近一点，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妨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他的权利，也没有影响到不动产益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自己本身拿出自己的费用也可以请求变更。所以处所或者是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谈的是两个部分，它的包含什么部分，第一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去考量到说，你现在我的公益不动产供你使用，那可能对我本身呢是不是有

造成一个很大的妨碍，或者说比较不适合，尤其是有可能有一些情势变更，在过去是适合，可是到现在看来是不适合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可以去呢，在不影响到那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的权利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自己的备用去做变更。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也可以基于说，诶，当初考量跟现在考量有一些差异，那当初那时候呢决定说要怎么样设置什么样处所什么样方法，而从现在看的角度呢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怎么做呢？也可以呢在不影响到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权利的行使之下，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费用去请求变更。当然这是一种请求变更的权利。那假设说如果你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要请求变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同意，又或者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请求变更，那不动产役权人不同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去协调好的话，就变成到法院。这也就是变成法院呢，我们会去看待说，哎，你有没有一个权利的基础，请求权基础在哪里？而这所谓请求权基础，你如果要期待是处所或者方法有变更的必要，这样的一个变更的权限，在这边有提到民法855条之一，也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费用请求变更。那一旦协调不了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法院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判决，去裁判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变更。那如果可以变更的话，那当然相应的请求权人他就要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哦，这是呢法律上面明文规定的。那无论如何，这边呢是有关使用的部分。更重要，大家一定也会期待就说，哇，这其实本身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今天你不管怎么样再怎么样使用，我说实话，就是今天不管不动产役权再怎么样使用，甚至他会跟你讲说我尽可能去减少损害的使用，可事实上对于公益不动产，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其实都是对他本身的权利一个限制。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所谓的金钱去做一个补偿，譬如说付租金的概念，也就是说地租了。那到底地租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一节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有谈到有关使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哦，那更进一步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地租咯。什么叫地租呢？讲白点就是金钱嘛，付租金的概念。因为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哦，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啊，他会觉得说哦，那个不动产役权啊行使当然对不动产役权人而言是有利的嘛，可对于另外一方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不是就是一种损失了呢？因为对他而言，他变成说要提供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受到一个限制，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金钱的方式，比如说付租金的概念，这样要使用嘛，使用者付费，那就付的是租金的概念，来想办法去呢，在某种程度去调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之1第二项有规定，酌定地租的相关规定。有时候不动产役权哦，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设定租金哦，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呢，其中一方那个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讲说啊，我就给人家一个方便嘛。那这样是给人家一个方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想很多。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能是呢，譬如说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人跟他拜托。那这样有时候拜托人哦，有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吃软不吃硬。那这时候你呢跟人家拜托的时候呢，那另外一方可能譬如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那就给人家一个权利吧，那如果说方便人家使用是最重要了。那这样方便人家使用的时候，那有可能一开始他根本没有设定地租，可是没有设定地租的情况下，譬如说像这边的规定哦，835之1第2项准用835之1第2项的规定，未定有地租之不动产役权，如果因为土地之负担增加，非当时所得预料，能无偿使用显失公平者，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请求法院酌定其地租。譬如说像什么样的概念呢？像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很明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假设好了，假设说诶，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土地，谈到房屋，谈到这种不动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件事情，说如果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它的负担增加的时候呢，非当时所得预料，仍无偿使用呢，显失公平。那大家就会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负担会增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维护成本的开销？好比说税金，当然税金一般而言要增加哦，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非有可能是涉及到地价的增加，比如说申报地价的增加而导致了呢，就是说它可能地价税会增加，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呢，现在当地的环境呢其实是不好的，那有可能呢在当时在可能是10年前订立的时候，没想到10年后的时候却思考到说，哎呀，原本那时候呢，可能这个地面周遭的那个环境呢都还大致 OK， 可是没想到里面潜在着危机，等到10年后呢爆发出来，那影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如果要维护继续能够维持公益不动产它本身的效能的话，那必须要花费相关的成本，尤其是这个维护它的效能，基本上是维护能够去满足蓄意不动产它本身蓄意不动产相关的需求的时候，好比说你希望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的道路它能够走这个相关道路，那已经原本上面已经铺了水泥地，可是呢年久总是会有一些斑驳，有一些剥落，那譬如说上面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凹洞，那这也是需要去填补，也是一种开销。那这种维护的开销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完全都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负担的话，也是不合理嘛。那尤其是呢，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土地呢本身那个就是水泥地呢是比较平整的，那如果假设说今天已经经过了10年以后，我相对就是凹洞很多，然后每年呢可能呢就是甚至呢有时候通行的呢情况下呢，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呢蓄意不动产它不动产役权人可能一开始使用的情况可能一天就是2次，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来回哦，先过去一下然后再回来，那可能没什么，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呢更频繁的使用，而这样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加剧那个水泥地或那个柏油地它本身的损坏，
那有可能增加相应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一开始10年前的时候刚开始设

定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如果说还继续无偿使用，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公平，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不动产役权有没有一定要设置地租？没有哦，是可以有选择无偿，也就不设定地租，也可能是有偿设定地租。那如果是有偿的情况下，我们后面当然会谈到一些相关的观念哦。那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无偿的情况下，如果一开始是无偿，也可能会因为后面一些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被认为说你继续维持无偿会显失公平的时候，这时候可以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去请求法院酌定地租。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哦，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设定了地租，可是大家一定会想说，地租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你可能一开始设定的就是说，哦，我这个那个公益不动产呢，它一开始的地租可能呢，就是呢一个月可能1000块，想说啊帮助那个邻居好了，也不要收太多。结果没想到后来呢，这个不公益不动产相关的一些那个价格，譬如说它的地价增长以后，地价的增长，或者说它本身房屋的价值增加以后，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会导致说你再继续收那1000块，一个月1000块，显得呢是比较不合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之1第一项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公益不动产它的价值的升或降，如果依照原定的地租去给付显失公平的时候，当事人得请求法院增减之。也就是说可以针对这个地租是要增加成2000块或减少到100块。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两边互相协调。协调不成了以后，就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增减的裁判。那法院呢就会依照当地的地价还有周边的各种情况，甚至也包含不动产役权的行使的状况，来决定说到底多少的价钱是合理，来做一个适当的增或减。那有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地租定下去以后，那有没有可能呢？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哎，这也不是不可能嘛。就跟我们房屋出租过去以后，承租人也不是每一个都乖乖的，每个月都会准时交钱，他有可能间隔好几个月才缴一次钱，有可能甚至他就一直积欠的不缴钱。那在法律上面这边有特别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1的那836条第一项前段还有第三项，也就是准用836条第一项前段和第三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如果积欠地租，积欠这样的一个租金达到2年的这总额的时候呢，除了另有习惯外，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定相当的期限催告不动产役权人给付相关积欠的租金。如果说在期限内不为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得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就跟哦房屋的承租是一样的概念的。我今天给你使用是一个有偿使用，你本身能够获利，可是呢你这样获利的话，是不是相应要给付租金？那给付这个租金的话呢，对于呢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一直不积欠不缴，可是却享有这样利益的话，说真的，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相应之下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如果说达到一定的限度，好比说你今天针对的是土地的部分，你已经积欠地租达2年总额，又或者说你这个不动产，就不管你不谈那个是土地也好，或者说今天是房屋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说积欠达2年总额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使用这2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享受到2年的利益，使用的利益，可是他负担什么？什么都没负担，他呢等于说白白享受。那白白享受，你一定问他说：“哎，你的租金到底哪时候要给？”他置之不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信赖，你一开始你答应我要付租金，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谈好了，那谈好了就彼此间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就是沟通协调。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愿意付，是不是应该要跟我讲一声，说：“哎，这个租金是不是太贵？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其他的想法？”可是呢都不付。那等于说这样子白白享受，让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无形中他的损失其实受到更多的损失，因为他不但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地租，甚至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地租准时交的话，那假如说第一年你就缴租金了，那这时候不会到积欠2年以后你才跟他一口气的去催缴，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收到以后，对于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去缴付这个租金的话，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准时收到的话，他后面也可以自己去自由的运用这笔租金。有可能经过两年，他可能这个租金从一开始的1000块，经过他投资，然后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呢，可能呢变成了是1500块，那是不是增加了就很多了？那如果一直积欠的话，那怎么办？即使你跟他请求说积欠的相关一些资呢，积欠的迟延的利息，可相应之下，有可能也不一定会比哦原先你如果一开始准时收到的时候能够赚到，能够获得更多的钱。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当然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去做催告。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他都一直不愿意去付，期限内不付的话，那当然就是相当的不公平。那这时候就赋予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一个终止权，可以终止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动产役权。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变成说可以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终止哦，有一个终止的权利了。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虚拟不动产或者说呢公益不动产他们之间如果说有发生所谓的就是滥予的情况，好比说虚拟不动产今天滥予的时候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规定哦，因为有涉及到地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如果今天虚拟不动产滥予的话，那滥予的话呢会不会有涉及到就是说前面那个人积欠地租，那后面的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呢？因为有的人一定会想说那个积欠的地租如果是前手积欠地租的话，那经过滥予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这个后手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他只要付他自己现在呢租用了就是现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的那个地租，还是说要连同减手了也一并负担呢？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如果虚拟不动产滥予时候，请大家记得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第二项有规定，地租的约定如果说有经过登记的时候，如果有经过登记的时候虚拟不动产滥予时，前不动产役权人所积欠的地租应该要并同计算，也就是说连同后面这个售后手这个受滥人他自己每个月使用的地租要一起并同计算。那有关就前手那个部分的时候呢，等于说并同计算的话就变成受滥人也要跟着去做返还，而且这个返还大家要记得哦，这个积欠的部分呢是受滥人也就是后手跟前手之间要负连带清偿责任。那所以是一个并同计算的概念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主张说我是一个后手，前手的事情跟我无关，而是呢你只要呢受滥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原则上怎么样做，原则上呢就是受滥这个虚拟不动产的时候，不是说不动产役权那个受滥，因为不动产役权呢今天如果他换手换其他人成为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一定是虚拟不动产他更换，他今天可能是出售可能是赠与，不管怎么样情况下虚拟不动产受转让给其他人的时候，那同时间附随在上面的不动产役权，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它是不可分的。那不可分的情况下，它而且呢它是从属的，而且呢它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它的特性我们还记得吗？前几个礼拜也有提到哦，所以记得它是一个从属性的状态下呢，比如说要跟随着虚拟不动产而做滥予。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虚拟不动产换到后手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跟着到后手那边。那后手他不能主张说我现在只付呢我承接以后的部分，不行，要并同计算，而且就那个前手积欠的部分呢要跟前手负连带清偿责任。那当然更进一步的，大家也会更进一步去询问说如果是不动产所有权的滥予，今天不管是虚拟不动产或者说可能是公益不动产滥予，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办？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付钱实在太麻烦了，我如果要准时每个月付，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忙了，能不能我一口气我就先付，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就先付一年份，这也是很常见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已经呢预付了该怎么办？法律有规定了，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一有规定，已预付的地租呢原则上是怎么样，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受滥者他今天呢你如果已经有先预

0: 预付地租了。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会主张他的后手，如果是主张就是说，不好意思，你付给前手的钱，对我而言，这个后手又不是我收到的。你如果是八月呢移转给人家的话呢，那八月的时候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前手，他呢在八月的时候转换给后手。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想说，以八月这个时间点为限。譬如说可能他是8月1号呢转换受让的话，那8月以前就1月到7月的时候，可能是前手，也就是原先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去受这个地租。那从8月以后开始，就是由新手新的所有人来付那来收这个地租。可是呢，有的人他会想说，付地租一个月一个月太麻烦，他干脆一口气在那一年的1月1号就付了一整年的地租。那当然可以想象到，从8月1号以后开始，其实事实上应该要给那个后手，也就是后来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那这时候你如果本身付预付这个地租是没有经过登记的时候，那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也就是说，对于第三人而言，对于后手而言，他今天跟你要钱，你不能主张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付钱了，你还是一样，你要把钱给他。那你会想说，那我这样子不对啊，那我等于8月到12月这段期间内，我等于说再多付了一次的租金，那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该怎么做？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向那公益不动产的前所有人那个前手去要回来说8月到12月的钱。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会变成觉得很麻烦，变成说后手跟不动产役权人要8月到12月的钱，然后呢不动产役权人再想办法再跟前手去要之前已经给前手那8月到12月的钱。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哇，这样太麻烦。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手直接给后手嘛，那就看能不能协调。如果没办法协调的话，就变成说必须要像前面那样做法，也就是说后手会去跟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要这个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不动产役权人呢，他针对他自己被多收的部分要去找那个前手要回来说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总言之，这就是涉及到租金呢有可能积欠，那也可能会因为呢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滥予的时候，那本身积欠的钱会怎么样子，会并同计算了。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这个蓄意不动产的后手呢，它变成怎么样子，它针对前手的部分呢要并同计算，而且针对前手那个期欠的那个地租单就那个部分呢，跟前手之间会负连带清偿的责任。那另外呢，如果不动产所有权滥予的时候，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解决？就像刚刚前面提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透过协议了，直接前手呢把他多领的钱给后手。那如果说前手不愿意给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就变成说后手呢，他去跟那个不动产役权人去要那个后半部他自己可以得到的部分，那不动产役权人针对自己多付的部分，也就是前手不该得的部分，可是呢因为已经预付给前手，前手又不愿意去给后手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那个多付的部分，他可以去跟前手要回来。当然相应之下就会比较麻烦，也花了时间了，花了精力也会比较多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也真的很仔细，那很需要我们去仔细的思考哦。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呢不动产役权他会觉得说，哇，我今天使用以后我想要就是不想要使用。那不想要使用涉及到关键就是什么？抛弃权利。怎么样情况下可以抛弃权利？那有设定呢地租的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约定的情况下的那个不动产役权，它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也很值得我们思考。那无论如何，有很多规定都还是需要我们再仔细探讨。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祝福我们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如意健康幸福，祝福您能够在今天呢就得着生命当中的喜乐跟平安，不光今天，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

理的话题。藤君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收听。谈到这个领导力呢，就让人想到了定目标是很重要的。是的，今天要谈一谈目标力。什么是我们成功的标杆呢？如何让我们的目标能够正中靶心呢？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准确，而且呢，我们可以把执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能够有效的去完成呢？人生在世呢，总是脱离不了定目标的这样子的一种选择哦。当我们在定下目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把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陈俊英博士来聊一聊目标力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一次碰到冒险的旅程，碰到三岔路口，她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就问睡在树上的懒猫说，我应该往哪里去？懒猫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随便啦，哪里都可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目标，你所在下一个旅程，你所走的都是往南，都是白搭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否有曾经想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您是否曾经想过，什么是您成功的标杆呢？目标，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大家都告诉我们，你要定目标啊。主管跟我们讲说，你要定目标啊。我们自己也会跟自己讲说，我们要定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我们清楚吗？我们明白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目标到底要怎么定定，而目标又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样子的好处，我们可以往哪里去，怎么定目标。陈老师，其实目标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1: 对，
0: 我们听的太多了，你要定目标，听到觉得哦，好像耳朵要起茧了，但是这个目标它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到底要怎么定目标呢？
1: 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你自己对于未来，你自己要清楚你要往何处去。就像爱丽丝她在问那个树上的蓝猫一样，你不晓得去哪里去，你是完全没有目标。然后你知道目标以后，你知道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是可衡量的嘛，目标的标准是什么？要很清楚嘛。哦，你不能只说啊，我哪一天要成为世界的首富，我这个目标你是遥不可及嘛。你要很具体讲说，哎，我什么时候要先有第一桶金100万，
0: 嗯，
1: 然后接着我1000万。所以你目标要具体而可以达成的嘛，
0: 是
1: 能够落实的嘛，哈。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坚持到底，
0: 嗯。

0: 你就能够持续永续的做到你的在时间之内你就可以达成目标。所以说迈向巅峰的目标，我觉得要一个清楚的目标，第二个这个目标要可以衡量化，
1: 嗯，
0: 要最好可以数字化，你才能够去依循，而且是要合理的嘛。
1: 是
0: 哦，那第三个你就是要有那种那个永续坚持不放弃的心态，你才能够迈向巅峰的目标，才能够达成嘛。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谈目标，但是目标好像特别，我们谈目标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或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我明年2024我希望有什么目标，但是为什么目标到年，不要说到年底去检讨，到六七月检讨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你早就忘记了你的目标了嘛。
1: 是
0: 哦，那所以说目标一定要落实可以执行的，就像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季，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定到每一年，
1: 是
0: 你至少可不可以落实到变成每一季，
1: 嗯，
0: 你才能够去落实。我们讲管理讲这个 MBO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你是目标管理的嘛，
1: 嗯，
0: 你讲一年，哦，我们常常跟很多同仁在做那个专案计划的时候啊，他们就轻易承诺说啊，我三月底可以达到。那我说你可不可以分告诉我，你三月底达到你有哪些 milestone， 有哪些里程碑？
1: 嗯，
0: 那假如你画一个三月底到，我事先去找你问说你进行到什么程度？哎，就别着急啊，今天才3月20号，你为什么急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我3月31号做不到？那真的果然如我所料，3月31号根本没做到。你要把你要达成的目标要有里程碑嘛，
1: 阶段性的，
0: 要有阶段性的，你才知道一个一个去累积嘛。哦，所以说我觉得迈向巅峰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还是要务实的目标，然后你持续不断，然后永不放弃的决心，朝着那个你定清楚的目标迈进啊。
1: 嗯，是。那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哦，具体可落实的、可衡量的、永不放弃的这样的原则。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因为目标有时候是写下来的嘛，对不对？我们目标是要有叙述的嘛。我不管是口语叙述我的目标，或者是用文字来书写我的目标，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的一种叙述方式是比较正确的？
0: 好，我们就用那个大家所熟悉的 SMART。这个智慧管理就是用这个英文字 SMART， 就是智慧管理。 S 就是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 M 就是 measurable， 就可以衡量的。 A 就是 achievable， 可以达成的。 R 就是 result oriented， 结果导向的。 T 就是有时间的。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公司的品质没有达到客户的标准，如果是这句话，你讲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嘛。
1: 对，这不是一个目标啊，这是
0: 一个形容词嘛，
1: 形容词，而且他是在说这个事情做不到位嘛。
0: 对对对，那如果用我常常用这个 SMART 智慧管理，用一把尺，
1: 嗯，
0: 哦，那比如说刚才谈的那个，我们的产品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要求，我都用这个尺把它套用。那什么是具体的？那我就会讲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接客户从品管的角度的验收率，它是低于1%的不良率。
1: 哦，
0: 所以是第一个很具体的嘛。
1: 是，
0: 你已经把定义从原来是很模糊的，你把产品的不良率已经定出来框出来了嘛。
1: 是，
0: 那个就是 S 很具体的嘛。那 M 就是1%。就是可衡量的，有数字化嘛。
1: 是
0: 啊，然后 A 就是可不可以达到？那我们通常我们在讲的，我们的不良率大概停留在0.5到1之间，
1: 是
0: 一般的不良率，大概是界定在这范围。所以这个一个 person 并不是太难的标准，
1: 嗯，
0: 当然也有挑战，所以说 A 也达到了嘛。
1: 是，
0: 然后 R 那是不是？会不会有结果落实？那你就刚才跟所讲的不良率1%，你要如何去付诸行动？你要加强这个产品来的这个模组，你要不要先检验制成成品？

0: 你要不要再检验？你要不要再去做信赖度加温、加高度温度，让它老化的这种实验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做法，那最后的结果就可以达标。但是这个你最后如果没有加上时间，都白谈嘛。
1: 是，
0: 我希望一季之内完成这个，降低出货给客户的不良率低于1%就可以落实完成嘛。
1: 是的，以上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非常可衡量的，而且是态度非常坚定的一句目标的一种叙述。
0: 对，
1: 我们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压力的船更平稳，人生更从容。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一切重担的与负担人都可以承受，它会使人坦荡而充实的活着，最不能承受的刚刚好是轻松。没有压力的船是最危险的，人生需要一种负重前进的心态，适度的压力才能够使内心不再飘摇，生命才更有韧性，人生才会更从容。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你来分享怎么样能够找到成功的标杆。我们的目标力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我们要来谈目标，谈目标呢，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在想说，这个目标是每年定啊，但是呢，定了之后是白搭的哈，因为都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厘清这样的一个迷思啊，怎么样可以定目标，而且是可执行的，是肯衡量的，而且呢，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标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目标嘛，那有些人会说他的目标定得很清楚，他的步骤也很明确，他也尽他努力，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已经即将快成功了，即将快达到目标了，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就功亏一篑了。有人就会说啊，他运气很差啦，时机不好啦等等的。那像您从事企业这么多年，是不是有观察到过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您那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处理的？
1: 好，我觉得所谓的目标力就是最终要达成任务，你定的这目标力才有意义嘛。我先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女游泳选手，每天不断的练习游泳，她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纪录的人。历史性的一刻终于来临，在许多观众跟媒体的注视下，他充满自信地走着，做好了应该有的暖身运动，然后一跃跳入海里，目标是对岸的英国。这几天天气太棒了，都晴朗，他一想一定可以达成毕生的这个愿望。但是就在海岸的几公里处，

0: 海上突然起了浓雾，空气越来越清凉，水温也越来越低，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里面，他不晓得到底有多远，完全失去了方向，总觉得自己好像快挂了一样，
1: 是，
0: 但他不再有任何冲劲跟感觉，他只想静静的待在这边。不久救生艇救他起来的时候，救生艇只告诉他说，你离岸只剩下100公尺。他对着媒体说，如果我早知道还剩下100公尺，我一定可以完成目标。
1: 是，
0: 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常常想说，如果我早知道，天底下就没有事后诸葛亮，没有早知道的事情嘛。
1: 是，
0: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人生好比英吉利海峡的长度一样，还要深远，相同的人生也比英国的海洋100公尺更为接近。哦，那你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被这个环境所迷惑，你被这个东西你自己所疑虑，你自己没有信心，那你只要定的这个目标，事实上你就继续往前嘛。
1: 是，
0: 那你在那边你什么都不作为，
1: 那
0: 不是很麻烦的事情？明明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在那个最后的一里路你放弃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怪，哇，天气不好啦，环境不好啦，等等的，公司没有给资源，业务没达成，公司没给资源，这个同仁不愿意帮忙，大家都看我笑话。但是我常常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后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去讨论，我通常把它分作两块，
1: 是
0: 哪些是我们可控制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所谓可控制的说，我要不要去预先去看一下我做的每一个旅程里面，每一个过程里面我碰到什么状况，你要先模拟，然后去排除的。那所谓不可控制的，当然就你当然可以讲英吉利海峡突然起浓雾是天后不可控制的，但是那个离岸已经有你，我相信你要去游这个东西，你那个环境你早就已经大概了解了嘛，你大概心中也知道应该距离没有多远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怪罪因为天后。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比如说我们搞建筑业的，做施工的，它下雨，那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接受嘛。这个老天爷决定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
1: 是
0: 什么时候台风要来，那不能动工的。但是在你可控制范围之内，你有没有竭尽所能把你该做这个建筑业，或者你起造这房子该做的你都做好预备？你在可控的有没有做好？在不可控的，你有没有尽力去想办法，还把它不可控的变成可控的？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就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在应该在10年前吧，差不多10年前，有一个公司有一个老板找我去，等于说他对我大概有一些认识嘛，他找我去说，他们要做一个女性的化妆品的用东西的产品，他说专利已经申请了。那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化妆品我不懂呢。他说你不用懂，你只要用专案管理跟产品经理的角度里面，你帮我去管理这个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接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但是我又跟他讲说，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我帮你这个产品开发完成以后，以后的行销跟制造你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人，我只把你这个样品开发，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花了整整的3年的时间，他有光学的，有软体的，有机械的，也有电子的，我们讲就也是 OEM，O 就是光学嘛，
1: 是
0: E 就是电子的嘛，然后还有 M 就是机构，还加上一个 C 就是化学 chemical 的，
1: 是
0: 那真的是很难。
1: 那专案还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
1: 那
0: 我就把一些我做事的习惯，就是说，我要收集这些所有相关可要把这个东西做完的几个模组的核心技术，我要去评估，无论什么去完成，然后最后才一起

0: 整合嘛。
1: 对，
0: 那这个是很难，但是我这里也可以分享我一个做事的习惯，我用填充法，我不管碰到什么专案，碰到什么难处，我哪怕我就画九宫格也好，或者画九九八十一宫格也好，不管多少那空的，我就一个个去填，就像拼图一样。
1: 是，
0: 我先拼第一块，然后能拼多少，你只要有心，然后你找到什么东西，你去找到什么资源，这个图始终会拼完成。但是关键是你要不要先拼出第一块，然后有的东西你一个个去找。那我就同样的拼图的观念，我去把相关的技术、不同的模组，我就去花了很大的心力。
1: 嗯，
0: 我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产品的开发，这个 prototype， 我们讲的这个样品机已经完成，已经完成了嘛？哦，那我就把这任务交给老板了。那我说，之后我想这个专案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嘛？那我想我应该可以，我不能，我没有讲我功成身退，我跟他讲我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嘛？哦，那我从这个案例就想说，你定的目标是要达成任务的，
1: 对，
0: 而不是你定的目标任务可达成不可达成。当然我们很陌生，就是刚才还是回到我所讲的，哪些是你可控制的，哪些是你不可控制的。
1: 是，
0: 你经过分析，后来我发现是有些东西我们可控制，掌握在手里，有些不可控制，比如说光学，比如说像化妆品的材料是完全不更陌生，那其他的不管光学电子或者机构我还知道一些啊，那不了解就找对化妆品熟的人嘛，那就把这块不可控制的又变成可控制的，所以才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事情完成。所以我跟大家勉励，不管你现在在公司的这个你的职业生涯在什么阶段，当有任务的时候，目标确定的时候，你一定心中要先想你要达成任务，然后去克服困难。我刚才举例的填充法也是一个方法。
1: 是，是的，最重要的就是非要达成目标的那个决心。当我们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往目标迈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达成目标。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14年，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实验室着火，他的儿子发现着火的时候要找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在悠闲的在那边喝茶。人家讲说，哎，你所有的研究成果叫付之一炬。那爱迪生却讲说，很感谢神，感谢上帝，这样子大火是难得一见。他把所有的这个等于说以前不顺利失败的经历全部挥之一炬。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在那个瞬间他可以抛开阴影，还继续朝着他目标继续迈进。

欢迎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同来聊聊目标如何达成，我们要怎么样郑重

0: 靶心，能够呢在目标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得到真正成功的结果。我们为您来到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呢是我们的陈俊英博士哦，他要跟我们来分享这相关的内容。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在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当中有提到设定目标还有达成目标其实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没有设定目标的话就没办法达成目标哦。而且您还有提出来了终点心态跟旅程心态这两者有差别的，我想请你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部分。
1: 好，所谓的终点心态就是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完成的，但是你松懈下来了，我完成任务了。那我们因为台湾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选举，得胜者常常讲一句话，只要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
0: 嗯，
1: 他就不是终点心态，就是我接着要讲的旅程心态。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朝向另外一个新的目标迈进，那个叫旅程心态。终点心态完成了他就松懈下来，他觉得我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嗯，
1: 哦，但是所谓的旅程心态完成了这个目标以后，他又朝向新的一个目标去继续迈进。
0: 嗯，
1: 哦，那所以我记得那个海明威非常有名的作家，他描述巴黎的一段话，他说巴黎是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那终点心态是满汉全席，很好 ，enjoy， 吃起来很过瘾，吃完的心满意足，但是第二天什么都没有了。那如果是旅程心态则是下一场移动的飨宴，
0: 嗯，
1: 它不只是一场满汉全席，吃完的隔天什么都没有了。那若是旅程心态就是移动的飨宴，它可以继续往前面，搞不好除了满汉全席还有更好的东西啊。
0: 嗯，
1: 哦，所以它持续永久无所不在，而且不断的变化菜色，吃惯了满汉全席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移动的飨宴。所以说这个就从终点心态到旅程心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一个心态的转变。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0: 嗯，
1: 打球我们就讲 NBA 打球好不好，一场球是12分钟有四节，所以大概前后两个小时，
0: 嗯，
1: 打完了就要 reset 了，赢了很好，你战功上面又多了一胜，输了你就记录输了嘛。
0: 对。
1: 但是你搞不好隔天又要再参加下一场比赛啊。
0: 嗯。
1: 假设你一直停留在终点心态，赢得很开心，你要下一点心态，哎，反正我赢了，我怎么打都好。
0: 嗯。
1: 那你下一场搞不好注定失败。
0: 是。
1: 哦，那如果说我这个成功的，我就归到我的记录里面，哎，我就归零，我就面对下一场，搞不好是强敌。
0: 嗯，
1: 我那个就是旅程心态。
0: 是
1: 哦，所以两个中间的是一个非常迥然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终点心态，在我们定目标的时候，要如何从终点心态转换成旅程心态。另外有一个也是有两个心态，一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
0: 嗯，
1: 什么是落差心态？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落差心态，就是说你是一个啊，我怎么离我的目标越来那么远，
0: 嗯，
1: 我的目标是定100，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只执行了1%，哇，我离我的目标差太远了，还有99，哇，人通常都是等于说是可这个有一个失落感，
0: 嗯，
1: 我再怎么努力永远在个位数啊，
0: 嗯，
1: 哦，但是你是收获心态，说，哎，我好不容易努力了，今天1%，明天5%，后天10%、20%，那个是收获心态。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落在落差心态跟终极的这个目标比较，我们觉得我们有所失落感。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收获心态的话，你是每天都在进步，你是成长的。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哦，确实这个收获心态跟落差心态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最终的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人都有时候很容易气馁哦，会有人骄傲，所以我们常说古话讲嘛，胜不骄败不馁哈。那有时候气馁就是觉得说，哎呦，反正我又达不到目标，然后呢骄傲就是说达到目标了就很高兴了，就忘了还有下一个目标要努力。
1: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0: 我谈的就是一个如何从终点心态转为旅程心态，如何从落差心态转为收获心态。我记得我们几年前我们要开拓日本市场，那日本市场众所周知的，不管台湾各行各业要到日本，通常都比去美国还艰辛。它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的国家，你要踏入要把产品卖到那边是很难的。那我们坦白讲，我们那时候业绩日本是零啊。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的个业务经理他日文讲得很好，他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想辞职。”我说：“你为什么要辞职？”他说：“他很喜欢日本，他想去日本 long stay。”
1: 嗯，
0: 去常住在那边，
1: 去住在那儿。
0: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灵机就一想说，哎，这样子吧，你能不能够公司派你去经营日本市场？
1: 嗯，
0: 那你为公司经营，你也达到你的 long stay 的目标。那哎，他眼睛为之一亮，就跟我讲，就你是讲真的吗？我说我外派你，我当然要跟你签一个合约嘛。
1: 是，
0: 我们。权利跟义务大家要讲清楚嘛、
1: 嗯、
0: 哦，他就去了。那大概经过的半年的时间，他就日本耕耘，又开始跟我们要样品。简单讲，经过一年，我们大概成交了，金额虽然不大、
1: 嗯、
0: 但是已经成交了。他跟日本这些客户，我也去拜访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那我们在第二年大概已经占我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大概7%-8%。
1: 哦，那很不错嘞。
0: 第三年就超过10%。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说一开始，如果我当然可以设定目标，
1: 嗯，
0: 日本市场要占我们公司营业额15%。
1: 嗯，
0: 哎，但是你在做1%的时候，你若是用落差心态，你大概就给自己打退堂鼓了、啊。
1: 是，
0: 我不根本不可能达到15%嘛。
1: 嗯。
0: 但是你从收获心态，你会看到，我从零到一个 person 是很大的进步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就回应刚才我讲落差心态跟收获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所以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记得，我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在 Denver。他是学行销的，
1: 嗯，
0: 然后他要毕业的那一年，他有一个 American law 美国法律，他根本不喜欢，女孩子对法律怎么会喜欢嘛？但是他没有那个三个学分，就没办法毕业。
1: 嗯，
0: 他有一天就问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就诚实跟教授讲嘛。
1: 嗯，
0: 我整个就差这三个学分就要毕业了。而且我会回到台湾，美国法律而言，对我而言，等于说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1: 用嗯，
0: 哦，那你就跟老师讲说，我会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这个三个学分，你不管期中考或期末考，嗯、你或指定作业，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完成。哦，那他这封信写了，哦，那当然。那个期中考大概分数不是 C 就是 D 嘛，
1: 嗯，
0: 那期末考的 B 跟 C， 那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1: 嗯，
0: 但是他看到的就是收获心态。你从原来的也许30分，我们讲台湾讲的是分数，也许你做30分死当嘛，
1: 嗯，
0: 哎，但是他至少跳到49分，
1: 嗯，
0: 教授就让他过了嘛，
1: 是，
0: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落差心态跟这个收获心态，
1: 是，
0: 所以看的，所以对而言，我们在管理者也常常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英文讲你有没有 progress， 你有没有进步，
1: 是，
0: 有没有进展。这个也可以，不管我从经营日本市场，或者我们自己面临的人生很多挑战，你到底是用落差心态，还是用成长心态、收获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念之间啊。
1: 是是，的确哦。当我们在谈这个目标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个旅程的心态，以及呢这样子的收获的心态，它就是一种正面思考的方式，它也可以让我们不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下走哦，不会只是停留到现在的失败，或者是停留到现阶段的成功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 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

好 ，Nokia 曾经是手机的霸手，常年是世界的手机龙头，但是在2012年市占率不到 10%， 2013年它被微软并购，它的这个 CEO 约马奥利拉讲的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这个关键点，这句话就是他输的关键。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目标力。在我们节目当中，资深教练陈俊云老师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一种旅程心态、收获心态来成就更美好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定出可落实的、可衡量的等等的这样的目标，而且要能够知道，我们一定要郑重把心哦，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哦，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但是当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的目标需要调整呢。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关于目标要调整、典范要转移的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好，我就用我自己的人生的从1975年工作到市场工作学校毕业到现在整个大概将近快50年的工作经历，大概有4个阶段来诠释典范转移，然后如何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1975年到1990年，我把它定义是叫做角色转换。是什么呢？我是从做产品设计的工程师，然后我立定在，我应该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我就想应该要转换到市场营销，而且是从转到跟电脑有关的市场行销。当我定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心中就有那个目标 在心中。那当然我之前我有分享过如何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小市场中心。那果然在1985年的时候，我就被国内的著名的这个电脑公司聘我为成为就是市场行销这个领域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除了你自己清楚的目标，你的下一步要去哪里，但是你在这个这样子角色转换的时候，从产品设计到市场行销，那我还是跨不只是这个工作的内容不同，然后行业虽然都电子行业，一个从类比到转换到数位，这两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在我从1985年到1990年我那5-6年的时间，我是花了我所有的时间跟代价，我去把这东西搞清楚了。那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角色转换。如果我那时候在

0: 1980年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不晓得我的职业生涯只是一个 job 吗？只是个职业吗？也不可能是事业，也不可能而后发展的职业，
1: 是
0: 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是
0: 我自己要不要去决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就是角色转换，从1991年到2006年，在第二个15年的过程中间是变中求生。我从这个市场行销后来变成业务单位，变成事业单位，然后变成专业经理人，然后我还跨不同的领域，那不止当然跟这个电脑相关行业，但是产品的别不同，所以说我在这样子变动的环境中间，我依然能够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胜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也是让我变中求生， 我自己要去突破点嘛。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从2007到2017，我称作如鹰展翅。我展现的这个十年里面，去帮我朋友的公司也好，帮一些企业呼召我去做一个这个新产品的开发也好，我从经营绩效变不只是经营绩效，而达成经营中效。我记得连续大概6-7年的时间，我复合成长每年是30%，然后公司的 EPS 每年几乎都是10块钱赚一个资本额。那所以说如何能够如鹰展翅，有前面的角色转换，有第二个阶段的变中求生，才有可能如鹰展翅，从经营绩效变成经营中效。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2018到现在，今年是2023嘛，那我觉得是典范转移还在进行中。那我那时候从职场退休的时候，大概2017的时候，
1: 是
0: 我从职场退休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整理我的抽屉，我就发现，我的抽屉怎么有张小字条？我上面小字条上面写个字，都已经泛黄的字，上面写9个字，上面写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因为我是基督徒，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我人生下半场的很重要的东西。我发现
1: 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0: 20几年前，大概在应该是在2003还04写的。
1: 在如鹰展翅的阶段，
0: 在开始的阶段，我就写下了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的目标。但是从2007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嘛。那为什么说这几个九个字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标杆？那我之前我有分享过，我为什么可以去走完4大名楼，去爬5岳？也因为我到不同的城市里面，我有的工作，那我也去做了一些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事情。完了以后我去旅行，所以说，这正吻合我20几年前所想的，就是说，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这个就是你看看这四个不同的这个转换，就是角色转换、变中求生、如鹰展翅，到最后的这个整个典范的转移。那当然现在我花很多时间在非盈利组织上面当志工，然后我去从事取之于社会、回之于社会，那也落实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我9个字：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现在也是我人生下半场，我也是乐在其中。我觉得这很关键点，就是说你自己心中的蓝图，就是还是你一直拘泥角色没办法转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典范转移，你一直在那个框架里面，你是走不出那个框架嘛？那角色转换一定会碰到很多挑战，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变中要求生存？你要付很多代价嘛。那完了以后，也许是刚刚好到第三个阶段，如鹰展翅，可能就是因为你过去的耕耘就开花结果嘛。
1: 是，
0: 那到最后等于说去完成我自己人生下半场所要去实践的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
1: 是。陈新宇老师很完整呢，把他不同阶段的人生的目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因着他的角色的转变，我们的目标有时候是跟着角色来的。当我们有不同角色的时候，我们会定不同的目标，不光是工作上需要定目标，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目标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 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的分享啊！不晓得对于这样子的目标力，定目标，怎么样能够郑重把心，能够执行目标，怎么样能够把目标定得明确哦，并且能够落实执行，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今天一定有很大的收获了。是的，我们该去哪里呢？我们人生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呢？怎么样去衡量如何不放弃呢？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还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往目标迈进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能够找到您的目标，而且找到您成功的标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Hello， 各位亲爱的老朋友，欢迎你这次来到 News Radio 教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我们又有一个小时时间来聊聊很多好听的音乐哈。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在节目里面要邀请到一位好朋友哈，他要来分享自己这个跟音乐相遇的这个路程哈。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们，我们大概就在放音乐的节目陪伴大家多年哦，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音乐跟人的这个生命故事的这个互动哈。那我们也听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手，在过程当中，我们透过音乐可以了解他人生有各式各样的起伏。其实音乐美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它不只是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它更可以记录我们的生活哈。所以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音乐可以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能够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哈。其实你会觉得很特别，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要写一篇文章才可以

说好的才能可以说得清楚的事情，但是可能短短一分钟，我用几行的歌词，你就可以感受，甚至你可以更深刻的去体悟一些他现在所遭遇到的。

0: 可以开启人心，它也可以把人心封闭起来，所以端看你怎么用。所以朋友们，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节目多年来陪伴大家每一天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能够更丰富。我们人生可能只能活一次，但是可以透过音乐我们看看别人怎么活。好，今天呢，我要邀请我的一位朋友呢来分享他的一个创作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记录了他的跟音乐相遇的一些故事。那今天很开心也可以邀请他来，他是林飞如，小飞，他今天带来他的全新的专辑。 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 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小飞，这个谈谈你自己跟音乐相遇的故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时候接触音乐。
1: 其实我从小就蛮爱唱歌。
0: 哦，从小就蛮爱唱歌。你是那个家族聚会一定会推出来那个唱歌那种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你好悲惨的童年、
1: 啊。没错，不堪回首。对，就是家族聚会被推到前面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小时候就很喜欢拿着积木当麦克风。
0: 哦，这样。
1: 对，拿妈妈衣服当做表服。
0: 哦，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很飘逸。
0: 哦，那妈妈的那看法是？
1: 就觉得我在胡搞瞎搞。对啊，然后就爱唱歌，然后慢慢小时候。在合唱团、学校的乐队，
0: 是
1: 学钢琴、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参加热门音乐社
0: 啊，热音社
1: 对、嗯，然后开始接触到，原来还可以自己写歌啊，
0: 嗯，
1: 于是乎就慢慢踏上创作。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遇到英文琪老师、
0: 嗯，
1: 然后在他的团队里学了一些创作的一些基础。
0: OK， 我想问哦，像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的，就是说你小时候接触音乐，你觉得音乐跟你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如果说我们音乐把它拟人化是一个人，你觉得它的对于你的面貌是什么？
1: 它是我的知己。
0: 哦，知己。
1: 知己
0: 怎么说呢？可以跟大家多分享一点。
1: 嗯，其实
0: 它有陪伴你的一些过程吗？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因为小时候只是觉得唱歌是件快乐的事。
0: 对对
1: 啊，唱歌好开心，没有别的。
0: 嗯，
1: 长大之后呢，可能在慢慢接触到人事物的时候，你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挫折，无论你是学业时候、
0: 对对
1: 朋友
0: 对对、嗯，
1: 或者是说 anyway 亲情、友情、爱情，哈、
0: 嗯，
1: 那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像刚刚我听到念伟哥说，音乐它是可以记录、
0: 嗯。
1: 那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它是记录人生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嗯，
1: 我常常经过某一段我觉得影响我的情绪或是人生观很重要的关卡，
0: 嗯嗯、
1: 然后经过了这一段之后，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0: 嗯，
1: 为这一段旅程画一个句点。
0: 嗯，
1: 不然我自己好像是会一直在其中打转，
0: 嗯、
1: 然后我好像没有办法跳脱出那个框架。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我把它写下来，然后无论是先有旋律或是先有词句，把它写下来记录完成之后，我好像就把这一段故事密封在我自己的一个音乐人生当中的一个盒子、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陈列、
0: 嗯、okay,
1: 对、
0: 嗯、
1: 然后也许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回头再看啊，原来我年轻的时候经过这个、啊、
0: 对，真是不堪回首、啊、
1: 对,
0: 对，不过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哦。我还记得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也是常常写歌，现在我今天常常都觉得说那个年纪怎么有办法写这些东西，就是现在就觉得啊真是不堪回首。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生走过的一些历程
1: 是，
0: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年轻过，
1: 是
0: 好，
1: 而且音乐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当我写完它，当我唱完它、嗯、它这个成品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的心被疗愈了。
0: 嗯，
1: 然后它让我原本觉得有一些坑坑巴巴的东西被圆满。
0: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好，人世间不多有这样子的过程。虽然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有的时候以前会写日记嘛，
1: 嗯、
0: 对不对？哈，他就会写日记，但是有的时候写日记他写的东西相对来讲他比较像记录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你要把一个感觉记录下来、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只透过文字是不太容易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小飞要跟大家来带来你的新专辑嘛，好，来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
1: 这是我的第一张全创作的专辑。
0: 全创作的专辑，哇，真的是太厉害。有几首歌曲呢？
1: 七首歌。
0: 七首歌曲。好，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1: 秘密。
0: 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我现在看这里面好像没有一首歌曲叫秘密嘛。
1: 对。
0: 对不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有特别意义吗？
1: 嗯，因为我其实七首歌它可能代表了是我的七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人生阶段对我来说影响重大的事情或事件。
0: 嗯嗯嗯，
1: 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善于跟大家分享心事的人、
0: 嗯、
1: 但是就像刚刚说，我喜欢用音乐方式来记录它。

0: 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的寿命也许有一定的长短，但是音乐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一直一直流传在，那只要听到的人他有共鸣，或是你可以 touch 到某一个人，他就是一直有生命的东西。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想把我的每一个对我来说自己人生重大的故事把它用音乐说出来，如果有人听懂了，有人看懂了，那他就懂我的秘密是什么。然后、
1: okay.
0: 对，我无法用言语道出的，那我把它用音乐来传达。
1: OK、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棒，因为其实 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大家觉得这个 很难以启齿对大家说的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但是你总是自己很难为情嘛。
0: 对，
1: 但是不代表说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或许用音乐来做一种分享，它可能是可以达到另外的一个方式嘛。来挑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吧。
0: 那就是我可能在专辑中的主打习惯。
1: 好，习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待会我们再跟小飞来更多聊聊。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就来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念维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我们今天呢来带来的是他的这个最新的专辑，叫做《秘密》哈，是他自己的一个全创作的一个专辑。刚我们听到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习惯》。来，小飞跟我们聊一聊这首歌曲，这个都是你自己写的歌曲，
1: 对不对？
0: 这总是我有这个我最喜欢就是问这是自己写的歌曲，因为就是。这就是自己走过的一个路程嘛，
1: 是
0: 来跟我们聊聊这首歌曲到底记录了什么，你的秘密。
1: 嗯，我觉得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伪单身的感觉。那
0: 伪单身的感觉，
1: 对，可能自己的身边亲友或者看新闻或自己可能也都会有类似状况，是你明明有一个伴侣，但是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 ，maybe 是工作的关系啦，maybe 是因为。地缘的关系，那你可能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非常坚强的去过着日子，打理着大小事情。那其实这个坚强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那这个坚强真的是你需要想要的方式或生活嘛？那可能是就是你必须要去这样，或是被迫着你必须要去习惯这样子的身份角色跟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种孤单会比单身更孤单，
0: 所以对你而言，你有这样子的，等于说自己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经历过，
1: 类似
0: 这样子的经历过，
1: 对，
0: 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你，那你干脆单身算了，
1: 对，就是对，没错。
0: 我发现很多，我以前觉得这样的情况，我以前觉得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多见，好像就是刚好碰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人，所以才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事情很普遍。
1: 对，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环境，大家都忙于工作吧，或是忙于社交。
0: 对对对对，
1: 那很多你留给你挚爱的，或是你亲爱的家人也好，或是你的伴侣也好的时间，其实相对是少。
0: 而且我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长的时候，尤其对于自己就是比较亲密的家人啊，或者是伴侣啊，他的很多的。关切大家是很吝啬于付出的，
1: 对，而且台湾人好像比较保守，
0: 对，很奇怪。
1: 有时候看万国电影，他们早上起床就会讲一个 Dad I love you， Mom I love you， 台湾人不会，
0: 对，他不来这一套的。然后而且呢，都要对外面人都很好，就出去就很 nice， 所以那个我们都是看到妈妈们对隔壁家的小孩都好的不行，为什么转头呢回来？奇怪呢，刚刚的态度怎么就不见了？好奇怪哦，他们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家人很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1: 对，好像很害羞，
0: 啊、
1: 或是
0: 对
1: 啊，好像觉得哪里卡卡的这样子。
0: 而且我以前觉得说这个可能是父母啊辈，他们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这样，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尤其在年轻的朋友，他们在交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也是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在于，因为你跟这个人够熟，那你觉得他懂你，所以你会把你自己的很多，当然不只是快乐，你会把很多负面的情绪有丢给对方。但在这同时，你忘记了，就是其实对方他并没有义务去接收你这些东西。
0: 对 对，
1: 那你总觉得他应该要包容你。
0: 对 对, 对，
1: 可是这不是应该。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是你当你很。不经意的时候，你倒不如说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就是你当你没有很刻意的去 notice 就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就发生，然后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到最后大家就是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大家就拜拜，
1: 对，就爆炸了，
0: 就爆炸了，爆炸就拜拜，然后你就在就是，然后又伤心欲绝好一阵子之后，然后就陷入另外一个循环，
1: 对，
0: 然后又交了一个新的一个男女朋友，然后之后就在一个
1: circle，
0: 对，
1: 所以如果不自己去在一段一段当中去改变或者成长些什么，那个问题就是一直都存在，
0: 对，一直存在，对对，然后最惨的时候是后来你结婚了，
1: 哇，
0: 还是同一个循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哈，我觉得没错，小飞谈的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需要大家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很多人家说怎么国人的心灵卫生的状况，其实它就是这些小事当中的一个集合嘛。如果你在这些小的状况，大家没有意识这件事情，然后之后互相彼此伤害。最后，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
1: 是，
0: 对对对。
1: 对
0: ，OK， 哇，这首歌曲真的很棒啊！我觉得他弹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很 touch 哈。好，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
1: OK， 我想要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分享这个是在我专辑中比较后面
0: 好
1: 的，
0: okay，
1: 就叫偷偷默默，
0: 偷偷默默，好， okay，
1: 是
0: 好默默的，好的那个默默，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偷偷默默。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们在一起聊聊。他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好。
0: 好，这个今天呢，小飞带来他的这个全新创作的专辑后，《秘密》。好，那刚刚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当中的第五首歌，叫做《偷偷》。默默，好，这个这沉默的那个默，好，偷偷默默，哎，是一首很甜的歌曲哦。来，小飞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来，
1: 这个就是很写在那种学生时代偷偷暗恋学长的，
0: 真的
1: 那种对 puppy love 的感觉
0: ，puppy love 的感觉。哇，为什么这个一般的这个爱情没有办法那么的 pure 哈，对不对？
1: 嗯，对。
0: 好像长大了之后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1: 可能多了些面包的考量。
0: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那一段的那个那个情感的那个，因为也在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嘛，
1: 对，
0: 那个，所以那一段的时候，你现在回头看看以前自己对于不要说谈恋爱了，就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你觉得以前的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生呢？
1: 嗯，很单纯，喜欢一个人，然后就会有一股傻劲。
0: 哦，所以你是那种可以去跟男生说我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那种。
1: 哦，不行，
0: 不是那种，没有那么豪迈。
1: 所以才会偷偷摸摸。
0: 哦，对，偷哦也是，不然就没有这首歌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就是隐藏在心里，无法直接。
0: 哎，在你身边，你觉得这样的女生像你这样的比较多，还是可以直接就是那种比较多啊？
1: 哎，我觉得现在的很直接。
0: 真的吗？有到很直接那种吗？
1: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都比较直接，以前。比较会害羞，还会写情书，或是写纸条。
0: 哇，天哪，写纸条哎！
1: 对，
0: 写纸条的年代现在还有吗？
1: 应该有吧。
0: 天哪，现在还写纸条吗？
1: 应该会吧。上课的时候丢来丢去。对，然后以前就是这首歌那个想给大家有一个情境是，可能你会回想到你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床有一个冲劲，我希望在校门口遇到我喜欢的那个人。
0: OK。
1: 然后呢，下课的时候看到福利社跟他一起去买个面包，就会相会之类的。
0: 哦，这样子吗？
1: 对，或是学长经过窗户的时候，你就哎、欸、他来了，他来了那种情境。
0: OK。对对对，那个真的是很不错哈。所以我像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爱，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国片当中拍的比较让大家觉得很会心的齁，比较多的都是讲学生时期的那种故事，对不对？
1: 嗯，
0: 对。但是那个样子又是怎么讲呢？那是一个台湾的学生时期的样子，
1: 对，
0: 可能到别的地方就不适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年代就会让人觉得哎、欸、很特别，他有一种他的那个学生的样貌是很特别的。
1: 对呀、啊，很单纯，然后你喜欢他，可是你也不敢跟他告白，因为你怕可能原本是可能朋友或点头之交，告白之后连点头之交都没了
0: 这样子、
1: 啊。对对，然后就偷偷的喜欢，然后也希望说好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的人快乐，然后他如果找到了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女孩比我幸运，然后让他喜欢，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没关系，我会在角落祝福你。
0: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难。
1: 真的
0: 就真的吗？真的吗？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年代的小朋友真的会觉得说只要你幸福就好。
1: 我会这样想哎、欸，
0: 哇，那你 我只能说，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善良了。大部分人就说你不跟我在一起就是你不会幸福。
1: 那也太霸道了，对，就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你爱的人快乐，你也会跟着快乐。
0: 嗯，
1: 那如果因为你没有占有，或是没有就是得到你想要的结局，然后你就不满或心里头有怨恨，那我觉得那就不是真的爱。
0: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是值得被呼吁的哈，因为你看，其实，在我们身边。

0: 身边的社会当中，你时不时都会传出一些就是觉得骇人听闻的一些事情。
1: 啊、对
0: 对，现在我觉得这是越来越多，是不是？以前好像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我得不到你，就是我要毁掉你，没这种事。
1: 对对对，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
0: 以前好像没有这种事情。
1: 对，
0: 但现在就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出现，或者是有一些社会的案件，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哈，就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小严肃的话，
0: 是是
1: 我想讲，真的很多东西要从根本的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开始。
0: 是是是，
1: 少子化之后，很多小朋友就变成说我爸爸妈妈唯一的宠爱，
0: 是是，
1: 所以从小他可能要什么，他可以得到什么。
0: 嗯，
1: 那这也会衍生到他后来的人际跟交往关系，他也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想要这个朋友我得不到，
0: 嗯，
1: 那他就会有一个他想要的占有欲，或是他要霸占，或是他觉得他可以 control 这个世界，然后去衍生出了比较多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吵这些学习的时候说这个叫群伦关系啊，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它有一个基本的尺度跟准则嘛。但是如果在我的家庭当中没有得到这个方面的教育，在学校当中又得不到这个教育，那你等你走到社会上面，你要求社会来给他这个教育，那最后他只能碰到就是法律的问题嘛。
1: 真的，
0: 对，这看起来
1: 太晚了。
0: 对，太晚了。所以你看，歌曲当中也是提醒我们很多不同的生活层面的事情。所以朋友们，虽然我想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要知道，如果现在你拥有的一切不是只是现在，好，那是你以前所拥有的一切的这个总和，好，那现在的你也不是只有现在的你，你也是未来的总和之一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希望我们的人生在后面它是一个稳定平稳的一个人生，它必然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正确能够累积正确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好，这首歌曲哇，虽然是一个很甜蜜的歌曲，其实但是我们在当中可以听到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情哈。我相信对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是值得你留意，那对你也会有帮助的事情。好，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1: 我想分享这个我自己心中最想跟大家推荐，想请大家好好细细品味的《看不见的潘多拉》。
0: 看不见的潘多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念伟哥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小飞所带来的他的个人的创作专辑《秘密》。好，那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叫做《看不见的潘朵拉》哈。哎，这首歌曲呢，这看起来有点意境了哈。
1: 是。
0: 那我们待会就请小飞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哎，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小飞厉害了哈，因为当中的这几首歌曲都是他词曲都是你创作，对不对？
1: 嗯嗯。
0: 我跟你讲，这不简单，这不简单。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从事音乐工作多年的人都知道，写词跟写曲是两种不同的人。
1: 嗯嗯，
0: 对，写词的思维是一种思维，写曲的思维是一种思维，所以词曲都写的人不容易。
1: 谢谢。
0: 对对，真的真的不容易。但我知道小飞是念文学的嘛。
1: 嗯，
0: 对对，是念文学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这就是底蕴啦哈。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有点魔幻哈。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很想把它当主打歌，但是大家的建议是觉得说，因为它毕竟是算比较非主流的东西，那它写的东西也不是大家能够浅显易懂的白话文。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主打。那我很看重这一首，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在我目前人生走到现在最低潮的一段时间。那时候我记得我家住蛮高，然后我在房间把窗户打开，我就看着地面，我想说，如果我现在可以飞翔，该有多好
0: 啊！
1: 在那一刻，突然，
0: 但这个是多大？这个是大几岁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大概几岁的时候？
1: 高中，
0: 高中的时候。
1: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想说，好，但是我那一刻，我突然间听到，就也好像有心里有一个声音跟一个念头，告诉我说、就是好像有一段旋律，啊，就是副歌的旋律，所以对我
0: 这么特别，
1: 很特别、
0: 哦，
1: 就是那个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旋律，我想说，哎、欸，那先不要飞好了，就把窗户关上，
0: 先把它写下来，
1: 对对对，然后我就
0: 记下了，
1: 是，坐到钢琴前面开始弹、
0: 啊，
1: 所以这首歌我本来想做演奏曲，我没有想过要填词唱，然后后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我想把我当时想表达的。对人的当时状态可能是觉得啊，这世界上都是坏人，人性本恶，没有可以相信的，我看不到曙光。然后 anyway 很多负面的想法在脑袋里。那后来我想把它写下来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

0: 那时候念外语系，然后读了一个西洋文学史，里面讲了一个潘多拉的故事。
1: Okay.
0: 当然圣经中也有讲到七原罪，人带的七原罪。
1: 对对 对, 对。
0: 那 maybe 在就是潘多拉的故事里面，他那个盒子啊，里面就装了七个罪恶。
1: 哦、
0: 啊，然后潘多拉就很好奇嘛，那就宙斯跟他说不要开，不要碰 ，don't touch， 但他就是。好奇
1: 受不了
0: 开
1: 了，对，
0: 对
1: okay.
0: 就是那个人类的好奇心好开了之后呢，里面的那些罪恶啊，就开始啪啪啪啪全部跑出来，七个罪恶都释放出来，于是人间的人性开始有了这七原罪，然后他就很慌张啊，赶快把盒子关起来，但是有最后一个东西还来不及跑出来，叫希望。所以、
1: okay.
0: 我当时在老师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很 shock， 我想说啊，那所以人类世界就没有希望了耶。然后后来我自己再想一想，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那你也可以把它解读说，就是因为盒子里还有一个希望，所以我们永远都要对这个世界抱持一个希望。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当你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也许都是要教会你一些什么，那端看你自己用正反两面的怎么样的态度去解读它。那歌词上我也就写了很多的正反对比，比方说我很喜欢贝多芬的月光，所以我第一句就写月光升起了一曲奏鸣，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1: 对对对对，
0: 那合了谁的心肠。很多古人诗人包含可能 maybe 李白啊，大家都喜欢看着月亮写跟月亮有关的歌，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大家对月亮的解读就觉得它比较阴暗面，那阳光它洒下了一地温馨，它骗了谁的荣华，对我们来说有阳光的温暖，你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光亮跟美好，但对雪人来说呢，阳光出现，雪人就没有生命了，它融化了，它变成一滩水，那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正反的东西端看我们人心怎么解读。那我在歌词上做一些这样的对比，我也只是希望可能在愿意听一些比较小众歌曲的人，大家在看这首歌或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思考，对对对，然后包含到 bridge， 我推开窗，我看见了谁在身旁，等等等，那是可能我当时的一些心境，那 maybe 就把它一起融合在这个歌当中，真真假假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眼泪，没有信仰，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真话，也不用伪装，那这些如果这些假设，最后如果我是那个潘多拉，我用一把钥匙把那盒子锁了。能不能够停止这一切的罪恶？
1: 欸，我觉得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小飞很特别哈，因为就像小飞刚刚讲，这种歌曲哈，在现在的流行音乐的市场里面，并不是太受欢迎哈。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需要点思考，
0: 对，
1: 大家觉得欠缺思考，大家觉得就是思考这件事情很累哈。大家觉得脑子最好的就是不要动，
0: 对对对，
1: 动太多脑子有点累。OK，
0: 直白，
1: 对，直白一点，所以那个才会有一些那什么三个字一直循环呐，或者是什么呢？我们特别讲哪一首歌哈？
0: 是
1: 好，之类的，好，这些，但是。小飞的东西很有趣哦，当然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的底蕴，而且小飞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嘛，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有一些可能是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的经历，当然会刺激你去一些思考，但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当人不喜欢思考，但是不代表人不需要思考，对，这个是两件事情，是很多事情不是说啊我不看哈，反正它就不会发生，不是，它还是照样发生，但是你不思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从中间获得一些什么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它其实这首歌曲谈了很多个问号嘛，那你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世界，但是你提供了一种思维，是何不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华人的文化当中也有这样子 的意义，我们以前常说 听老人家常说福祸相倚的概念，就是你碰到一件事情，它不见得是绝对的对，它也不见得是绝对的错，但是端看面对这件事情的人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以决定它最后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还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0: 是
1: 啊，我非常相信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说啊，祷告这件事情很假哦，因为你祷告完了没什么改变，你知道吗？OK， 我告诉你，这问题就在这里，就是祷告完改变的就是改变你自己。
0: 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小飞自己有的时候会去教堂里面祷告，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也有一样的感受，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就在于说，你今天面对这件事情，你是走这一条路，但这个事情还在，但是你今天呢，你心境却转换了，所以你走另外一条路，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0: 你就看见这个事情的，就像你讲的希望在哪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特别哈。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他有自己 的信仰的背景，或者是他有自己的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一套方法。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我们所眼睛所看的东西，不见得它就是事情的全貌。
1: 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是不见，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事情的全貌。
1: 真的。
0: 但是我们也不见得说我们的人生一定可以把每一件事情看透透，是看破红尘，没那么厉害。但是多一种思考，就让你的人生有多一种。可以体验的一个角度，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希望生活能够平稳，能够平顺，能够快乐，能够幸福。但是当你今天碰到的大部分是不幸福的时候，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的时候，那我觉得或许最重要的，为什么人家说需要连上创造天地的力量？
1: 嗯，
0: 因为那个改变的其实不是在外面，其实在里面。
1: 对，
0: 而那个改变的其实才是最难的。我们说要转变一个人的思维，转变一个人的想法，那事情其实最难。但是对，但是或许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很难，但是它却透过可能可以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改变，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透过跟上帝祷告，或许你就改变。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些经验。或许每个朋友你自己看碰到困难的时候都会不同，小飞也有自己碰到困难碰到疑惑的时候处理的方法，但是我们提供一种思考，提供一种参考的基准吧。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让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成熟一点，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脑袋可以动一下吗？
1: 对，因为我而且我觉得祷告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在于
0: 是
1: 当你事件发生的时候，人是处于混乱的状态。
0: 对对 对，
1: 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整件事情理清，
0: 对，
1: 然后你用冷静的思绪再去重新审视这件事情，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跟方向。
0: 对，
1: 还有个心理学家，我觉得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
0: 嗯，
1: 他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0: 哦，这件事情，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对，如果你在童年遇到了一些什么，但你不去思考，不去转向，不去改变，你就用你的一生来治愈你的童年。
0: 对，而且还治不好。
1: 对对 对，
0: 然后最后就毁了别人童年。
1: 又是法律了。
0: 最后就毁了别人童年。
1: 对对 对，
0: 不要这样，我们停下来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是好，因为我记得我常常长大的时候，我碰到一些朋友，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不是大家很喜欢，不管是他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这个人的个性也好，
1: 嗯，
0: 很多人会说啊，这是他原生家庭的问题，好，这是他因为他家里面怎么样，他从小怎么样，他爸妈失和啦，后来他又怎么样啦，他又怎么悲惨的童年，他又是阿公阿妈带大的啦。好，我相信是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确实受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多，这也是个事实。好，我并不想忽视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人生走到了一个接着看咱们的时候，这件事情你还要困扰你多久？
1: 对
0: 对，所以你必然需要有一些力量能够去让你 overcome 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不是没有这个力量，是你这个人不愿意去接触这个力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或许也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哦，欸，很棒，欸，我觉得这些歌曲都很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来回味。好，我觉得这个当中所记录的东西不只是歌曲，就像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说，他也记录了人生当中的不同的面向。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径。好，好，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1: OK， 想分享我专辑中的抒情作品叫《最美的遗憾》。
0: 好，《最美的遗憾》，一起来听。

0: 好的，各位亲爱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林飞如小飞。Hello， 小飞你好。
1: 九哥好。
0: 好，今天呢，他带来的是最新的这个创作的专辑，叫做《秘密》。
1: 是。
0: 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很好听哈，是一首抒情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最美的遗憾》。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1: 这个歌就是比较单纯在讲我自己在第一个初恋男朋友结婚。
0: 哦，结婚吗？
1: 对，收到这个讯息时候，当下觉得哇，
0: 是他告诉你的是吗？
1: 传谣，就是同学们大家这样传传传传。
0: 哦、OK， 了解。那个同学不要跟他好，就是
1: 真的
0: 坏同学，怎么把这种事情？对 ，OK。
1: 对，然后我就当下心情蛮复杂的，一则就蛮为他开心，嗯哼哼，然后另外一则又会觉得说好遗憾。其实当下很多东西是非常美好的，但可能结束在一个当时的不成熟，
0: 嗯哼哼，
1: 或是对，那会觉得说，这个遗憾在我心中，其实我一直蛮不能平复，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写一首歌来纪念自己的第一个初恋，
0: 结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初恋结婚这档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写了这个。
0: OK， 哎、欸，这种经历，你身边有朋友这种经历多吗？
1: 好像不多，
0: 好像不多哈。
1: 对，就可能大家就初恋结婚，哦哦。
0: 哦、
1: 又或者是、
0: 哦、
1: 对也不知道。對對
0: OK OK OK， 对对对，这个很特别。我记得王力宏不是也写过一首歌曲，是给他那个
1: 哦，真的、啊、
0: Forever Love
1: 哦，
0: 那首歌
1: 那
0: 是，那就是写给他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初恋了哈、哦，但是是一个对象，他的后来结婚。当然，他的那个 MTV 的拍摄也是走这个倾向，但

0: 那可能没有太多的去说明吧，因为很多人怕这个说太多，有时被人家做文章啊或什么、哦。但是这些人生的经历都是这种创作的养分嘛，
1: 嗯，
0: 对不对？它总是一个过程，因为就是碰到这种事情不是很容易。好，我们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很重要的。那因为小飞他带来他的这个全新的创作专辑，你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哈，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不错，好，那这个很多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听一听，然后也去思考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张专辑呢？来，小飞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他现在在全台湾的实体唱片行，还有网路的实体唱片行、网路门市、博客来网路书店、成品网路书店都可以找得到。那当然在数位部分 ，KKBOX、Spotify， 然后或者是我们一些比较内地的数位平台也都可以听得到，
0: 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只要搜寻林飞如的秘密这个专辑就可以了。
1: 是，
0: 好，那如果我们喜欢小飞的朋友，想要听到小飞的声音或者是看到你的话，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互动的管道呢？
1: 我的 FB 粉专是飞儿，然后
0: 飞儿
1: FEYER 是，这是比较之前创的粉专。那其实后来有想说要改专辑的本名，但是一直更名都还没有下文。
0: 好的，所以就叫做飞儿嘛。好，
1: 对对对
0: ，OK， 飞儿就可以找到就 FB 的粉丝专页。
1: 是，那YouTube也有放上歌曲 MV， 那直接搜寻林飞如秘密就可以了。
0: OK，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林飞如秘密，好，你就可以。可以看到小飞的这个作品哈，如果朋友们喜欢他，也欢迎可以跟他互动。如果他有一些以后有一些演出的一些资讯嘛，也可以在 FB 的粉丝专页当中可以看到哈。所以朋友们，你只要上 FB 搜寻飞儿，好，就可以看到小飞的一些作品哈，以及他的一些演出的资讯。好，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小飞，好，来送上他的最新的专辑哈，祝福你的这个专辑可以大卖哈，然后被大家可以听到你的歌声，好，听到你的创作。最后我们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作为我们节目的最后，来，
1: 好的，
0: 选一首歌曲，
1: 选这一首我觉得叫出口。
0: 出口，
1: 那希望大家在听完了这一整张专辑之后，不管你的心中有任何的你的故事或是小小惆怅，都能够在这首歌找到了一个光明跟出口。
0: 嗯哼，好，我觉得小飞的作品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当然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这个各个实体的唱片行。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走唱片行，这是不合理，走唱片行是一种品味。 OK， 所以不走唱片行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到博客来上面也可以看得到。那当然现在透过数位平台，我们可以多听音乐，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人生的品质一定有帮助。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小飞带来你的创作专辑，也谢谢好朋友们至于跟我们在空中有一个小时相聚的时间。教育放送节目每一天都会在这个地方持续为大家带来好听动人的歌曲，也希望透过这些歌曲，然后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更丰富。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听的是《逆子米店》，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
1: 是，
0: 那阿嬷的话今天呢，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
1: 是，
0: 动脑筋就不比较不会，得这个失智。
1: 对，
0: 要活化我们的脑筋。
1: 有影。而且你若是听到一寡未猜，你甲你的朋友亲人斗阵的时，嘛是加减会当好人有一个
0: 有一些话题可以聊一聊。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呢？
1: 这第一条的谜面是安尼讲，茶做墙，竹做牛，金珠买了来拜场，
0: 要猜什么呢？
1: 嘿，这是的。古早的时阵做生意，拢差不多。

0: 都会用到的一项物件。
1: 做生意会用到的用品。
0: 对。
1: 茶这琼。
0: 对。茶这琼。
1: 对。这牛。
0: 嗯。
1: 就是柴木柴啦。
0: 嗯。
1: 当墙。
0: 嗯。
1: 就四围的墙。然后得这牛就竹子当那个梁木的梁、
0: 对，
1: 所以它是横的，

0: 然后金珠，
1: 麦乐
0: 乐
1: 来白
0: 白牛，珍珠玛瑙，那也是很贵重的矿，矿石，宝石，金珠麦乐麦乐，来白牛，所以这个用品这么厉害、需要贵重宝石、
1: 对，所以对的金珠买了当然我们想这么贵重吗、是、表示这项东西可能也是很要紧的款、金珠买了都是不是四角的哦、
0: 圆圆的都
1: 是圆的
0: 来摆场就是整个排场都是他，
1: 对，所以咱来讲，这排场，这好嘞啊，做啊结婚哈、对啊，做婚礼，排场真
0: 大，
1: 排场真大，所以咱
0: 是大小拼音，
1: 对，就是讲你拢总看会到，
0: 都是黑头车，
1: 对，拢摆伫遐，你目睭拢看会到，唔是拢藏起来，拢是摆甲现现，你看会到，这叫排场，
0: 都是 iPhone 啦，或是 Mac 啦。或是什么 Burberry 啊等等好就是很珍贵的东西的意思啦，所以茶这穷、然后滴这牛，然后是做生意的地方看得到的、早期啊、
1: 对，
0: 那、有墙又有梁，秤没有墙啊，磅秤有一磅秤有平台，
1: 不用金珠买了，
0: 那还有什么笔墨纸砚，我是方字吧，因为你要记账，那谁买了什么，或者是谁谁进了什么货，出了什么货，记账。
1: 对，所以你若是要开始记账的时阵，你嘛阁需要一项物件。
0: 那就是算钱的东西咯。
1: 你得爱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对啊，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加什么物件、
0: 那就是我们上次那个汉友榜里面讲到的。因为他也是生意嘛，
1: 对，
0: 伊是母妻，伊是母妻，
1: 对，
0: 他们家也有这东西咯，是算盘吗？
1: 对，所以咱就是算盘，你看，因为拢爱算嘛，做生意一定拢爱算，不管是钱，还是迄个物件，偌济，
0: 几两几重，
1: 对，迄个物件的分量，你拢爱算，所以算盘无都都是算钱那点，你嘛是算迄个数量，还是寸尺，等等，对，
0: 好厉害，
1: 这算盘啊。
0: 那茶这墙跟滴这牛，
1: 对，所以咱若想到迄个啊，古早迄个算盘哈，
0: 很大的，
1: 对，拢足大诶，所以迄边啊，安尼拢足高诶，足高诶，安尼，
0: 框很厚，
1: 对，
0: 很结实，
1: 对，阿哥啊，迄个牛哈，所以咱就想到迄个牛就是一支环诶，对。顶面一粒，下底四粒，毛下底五粒的。我就想到啊，我较早读册的时阵，
0: 也要
1: 对，我爱珠算，对，有算盘的课，
0: 有
1: 老师的光，
0: 一大
1: 那一足大的算盘挂伫黑板遐，
0: 好辛苦。
1: 对，
0: 对，很后来有。塑胶的没有那么重，虽然还是很大，但是没有那么重了。
1: 好，终于改进了。对，以前真正是柴哦，足重的。
0: 那个也要有钢箍，你要推上去不会掉下来。然后五进位嘛，一二三四五，然后就一颗上面的下来的。好，圣盘，
1: 圣盘。

0: 对，爱有功夫。
1: 对，唔知听众朋友，你唔知会晓得算盘阿无？
0: 珠心算的小孩可能还会，因为还是要用到。
1: 哎、嗯，对。
0: 现在一般几乎没有，
1: 对，哈、哦，现在用计算机较紧，
0: 或是抓周的时候，会有一些示意品，
1: 对，
0: 对，就是小的算盘，或是
1: 对
0: 金算盘，
1: 对对对，好，这玩具算盘，
0: 对。好，所以第一题是算盘，
1: 对，
0: 算盘，打算盘的算盘，
1: 对，
0: 算账用的算盘，
1: 是，
0: 嗯，好，第二题，
1: 第二条是要要台湾南部的一个地名，是，不是现在的，是古早的地名，
0: 嗯，
1: 好，对，所以它的名字是这样，
0: 嗯，
1: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
0: 没了，
1: 哎，安尼你啊？
0: 哦，要猜台湾南部早期的地名，
1: 对。
0: 然后谜题是二十一罐酒，
1: 对，
0: 二十一罐酒，
1: 嗯。
0: 那二十一罐酒。好，先讲有哪些南部的古早地名。
1: 嗯、
0: 我知道的啦，齁、哦、嘉义是诸罗嘛，诸罗、
1: 嗯。
0: 然后台南是呼霞。
1: 呼霞。
0: 然后、高雄是搭告。
1: 嗯。
0: 屏东恒春有吗？好像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嘛。
1: 嗯。
0: 就没有地名。
1: 嗯。
0: 好像最难就到凤山了。
1: 对，哎，凤山刚好嘛是有古早名哈，嗯，
0: 不是凤，不是就凤山吗？
1: 哎，好像不是，哎，静静鹤。
0: 哦，好哦，
1: 嗯，对，嗯、
0: 反正也是打狗里面的，
1: 哎，对对对，
0: 嘛是剩，嘿，高雄里面，
1: 对，
0: 嗯，
1: 呵，所以搁一个提示，哈、嗯哦，嘿，十二罐是
0: 一打
1: 一打，
0: 哦。所以二十一罐酒如果有这个一打的提示，所以二十一减十二，因为它有可以乘一打的，
1: 嗯，
0: 所以先把十二拿出来，
1: 对，
0: 这样就一打，
1: 嗯，
0: 那二十一减掉十二就剩下九，
1: 嗯，
0: 所以就一打又九罐，
1: 对，
0: 一打又九罐，
1: 嗯，
0: 哦，那就打狗了，打狗。
1: 对，
0: 一打又九罐了，
1: 对，所以一打高、
0: 哦、
1: 啊，一打个贵高罐啊，所以打高
0: 高，
1: 哎，
0: 啊，所以是高哦，不是九，
1: 对，是打高，
0: 哦，
1: 个人就是打高，
0: 打高啊、哦，
1: 所以打高就是打高。
0: 不是，不是猪了嘛，不是虎侠哈，是打高，
1: 对，是。
0: 二十一罐酒，二十一罐酒的谜面的题目的答案，
1: 一打贵高管，
0: 对，一打，然后，所以取那个谐音呐、啊，哈，酒，告
1: 告，
0: 狗，
1: 告的是告
0: 告，
1: 对，
0: 好，所以，欸、就是。乍看很难哦，就是沙博，但是那个答案出来，其实就哎、欸欸、哦、
1: 啊，
0: 原来、
1: 欸、
0: 就这样而已
1: 哈。
0: 然后我们再熟悉一下今天的谜题哟、哦。
1: 茶做墙，竹做牛，珍珠买落来摆场，有一个生理场用得到的物件，
0: 嗯。好，第一题是茶做墙，竹做牛，珍珠买落来摆场，就是柴，木材的柴做墙当墙，然后那个竹子当梁，然后珍珠玛瑙来排场，还是要猜这个生意场所里会用得到的东

0: 就是
1: 算盘，
0: 算盘，好，算盘。对，以前的算盘好像有不同的，就是真的有那种金珠美乐的那种
1: 啊，我是有
0: 材料，
1: 对，我是有
0: 玉的啦，
1: 哎，对，哎，
0: 哦，黄金的啦，太过太重了。好，那那小小的，好，圣盘算盘，好，第二题，
1: 呵，21罐酒，要要台湾南部一个所在古早的地名，
0: 好，题目叫21罐酒，那是要猜南部的古早的一个地名，就是
1: 打狗，
0: 打狗是高雄的古早地名，打狗，因为它是一打又九罐，
1: 哎，对。一大个高管，
0: 所以只能是21啦。如果是这个，
1: 22罐都不对啊，
0: 对，算数就不对了，
1: 对，
0: 好，所以它一定是12+9，因为一打是12，所以打狗，这就是今天的美猜。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跟听众朋友的亲朋好友来分享，就大家互相动脑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Ai, au he awalea na oe e kapua, e vikolia.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2: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3: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嗯，对，所以丑不腻讲说风雨无阻哈、哦。嗯，其实那个庄子有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大学时候读的。嗯，永远记得。嗯，他说：“飘风不终朝。”
0: 飘风不终朝。嗯。
1: 袂讲规工规工拢咧飘风，风拢是有时有阵呐、啊，哈、嗯哦嗯，有时正，有时有，然后骤雨飘风不终朝，骤雨飘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就是对朝廷的朝，就是一个早上这样，朝日，
0: 对，不会整天都是。飘风也不会整天飘，骤雨也不会整天都下。
1: 对，他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嗯，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朝，哪一个 是，反正风雨绝对不会说一直都是不停，嗯嗯、除非真的就像现在讲的圣婴现象、嗯嗯，哇，有时候暴雨这样哈，然后如果下一整天的大雨，你都爱灾戏啊、嗯，你就真的要惨了、嗯，对不对？嗯。嗯所以通常如果下大雨，你看 一个黑云啊，天上的黑云下完了，它就飘、嗯、被风吹走了。
0: 对你一开始的记忆是对的，飘风不终朝，
1: 骤
0: 雨
1: 不
0: 终
1: 日。
0: 哎，
1: 对，
0: 老子《道德经》第23章。
1: 对
0: 对，
1: 我最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不会永远都是在暴风雨里面。就是一息几
0: 人生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潮有低潮。
1: 对，所以你只要记住这种
0: 自然现象，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不然你都永远的高潮，永远低潮，
1: 不可能的，不可能。坦白讲，不可能。
0: 对
1: 对，除非你自己，你说人都是这样自掘坟墓啊、嗯，就是除非你作恶多端，让自己陷到自己的黑暗里面，嗯、
0: 是，
1: 不然的话，天地总是会有情。嗯嗯，那我们。我们就知道怎样顺风，人家讲说风调雨顺、哦嗯、对，要能够顺风 逆水还真的不容易、嗯、对不 对、哦、那 我有一天我去那个 我有一天因为我要去偏乡阿里山上的国小、嗯嗯、哇

0: 我一下车，一下那个公车，那雨大到不行，连我这样一用那个手机这样录影下来，那个风简直吹到，我明明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我就怎样也
1: 走不
0: 过
1: 去，
0: 对，我也不敢走了。
1: 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暴风雨，你最好就是不要硬逞硬强，
1: 逞强，
0: 对，不要逞强，所以要大家。

0: 教我们要能够戒，戒就是那个就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常听到的，老人家最常听到的戒就是起床不要太快
1: 啊，对，
0: 对不对？
1: 他有的说，老人家你起来，你不要马上站起来，
0: 对，
1: 你要坐一下，因为你可能晕晕的，一起来你太着急就会摔跤了。
0: 对啊，我这个礼拜三我还听到我们老师在一个瑜伽老师在讲说，居然就是有一个他一个学生居然睡觉睡到掉到床下去了，老人家睡觉困到拔了变成咖，然后掉到床下去，结果脖子就扭到了。脖子扭到以后3个月脖子都要固定不能动。对，
1: 我就是听我婆婆，她这两个礼拜也有2次，她不是应该不是掉下去，就是起来的时候没站不好滑到地上去，但滑到地上她是站不起来的。她第一天的时候是我先生在鼓励，第一次，那我先生是他们家身体最强壮的，最高大的，然后我听他听到我婆婆叫他就起来扶他，他说我也扶到快闪到腰，他说很奇怪，你不要看他已经变瘦小了，你很难扶起来，因为他不会使力嘛。
0: 对，
1: 就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小姑顾的时候，他又叫，然后我小姑怎么拉都拉不起来，然后半夜他拉不起来，他打电话给他先生，但是他先生晚上睡觉都关机。
0: 对啊，
1: 所以没有，他就写了 LINE 跟他说，因为他家在附近啊，就隔一个学校而已，他就说你起床以后过来帮我扶妈妈，然后他就把地上铺了厚厚的棉被，把他妈妈滚过去，给他躺在那个棉被上，不能躺在地上啊。他就想说先给他躺一下，他说因为他拉不起来啊。
0: 对啊，
1: 因为你知道老人家不会使力的时候，90几岁他是站不起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也没有肌力的，
1: 没有肌力。然后你一个，你像我小姑也快60岁了，50几了嘛，她要拉她也不容易啊，拉不起来。你看就2次，我觉得她应该是近期2次，应该是也不是，她那个不是摔倒，摔倒会很严重啊。
0: 他
1: 没有摔倒，他是滑下去，他可能想要站起来再找鞋子就没找好，判断了是他鞋子可能跑走，他那边脚滑滑滑要去拉鞋子，就滑到地上去。
0: 对，
1: 滑到地上去以后你就站不起来了。
0: 对啊，
1: 要2个人才扶得起来。
0: 确实，
1: 因为像以前我妈看，就是请外劳看的时候，后来第一次本来是一个，后来发现一个不够，因为一个扶不起他来。
0: 对，
1: 那变成说那时候他住我姐那里面，那如果要扶起来要叫我姐回来就很麻烦，后来就又找了一个外劳，两个人才有办法扶起来。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老人家很麻烦。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视频，然后呢那个就是教人家说，如果你爬站不起来，就是让他把2个脚弓起来，脚底就踩着地面，然后就等于他从后面呢，他从后面呢把手伸住他2个腋下，然后叫他脚或者去撑着那个，就是有一个
1: 墙壁或
0: 墙壁
1: 顶住，
0: 然后呢再从后面让他稍微用力就可以从后面把它往上提。
1: 对，
0: 他好像利用那个身体的那个，
1: 我先说他有弄一个矮凳子，先把他扶到，让他屁股能够碰到那矮凳子。
0: 哎呀，对对对，
1: 先让他坐，这样才能慢慢起来。
0: 哎，我如果现在坐下去，有时候要爬起来，也一下
1: 我们是爬起来本来就不会太容易啦。
0: 对啊，所以除非说
1: 不像年轻的时候一蹦就起来了。
0: 对啊，
1: 现在我们还要撑住才站起来。
0: 对，一定要撑个东西，要不然人家要拉你一把。
1: 对对对，
0: 是，哎呦，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小心哦，要不然就是要锻炼脚的肌力。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基本上，所以要戒就是小心不能做的事。
1: 对，也就是。 就是你看啊、哦，像老人家经常会摔倒，就表示他最近肌力越来越没有了。
0: 对啊，
1: 就是他的

0: 他的怎么样肌肉的无力
1: 没错
0: 更严重了。
1: 你有看到我后来也有一个视频在介绍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人家叫乔尔斯吧、
0: 嗯，
1: 就是他太太过世以后他就是很消极，然后就觉得、嗯、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天他就醒来，他就想说他不要这样子。
0: 嗯嗯，
1: 你知道他去练健身房练健美先生那个、嗯、他好像80几90几，你知道他根本就练到他自己呢，别人就是他就不再松松垮垮的，然后他还参加健美比赛。
0: 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老太太、
1: 啊、也是这样嘛，
0: 很厉害。
1: 我想说哇好激励人哦。
0: 真的，其实不管你几岁，你要做什么，你还是可以做，
1: 还可以做哈、哦。
0: 对，
1: 就是你要忍得住，
0: 不要觉得说啊，我的修老啊，我抖啊，还是可以的。你愿意做还是可以的，
1: 不要
0: 只是说对，你要有耐心。对对啊，那要花时间。像他这样子，可能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事做，他可以整天就待在那个健身房里，慢慢做，
1: 用力认真去做。
0: 对。
1: 他把这件事当做他的
0: 对啊，
1: 余生最重要的功
0: 课，一件事做他可以做的，做的也蛮好的。
1: 就反正为了要能够健身，
0: 对，
1: 就连你的饮食啊、生活习惯什么都、
0: 嗯、
1: 都可以
0: 都更改，
1: 对，更改，
0: 对，
1: 全面启动，
0: 对
1: 对。所以说，
0: 嗯，
1: 你说我们养生啊，
0: 嗯，
1: 叫你要戒，其实最重要就是你有新的计划、
0: 嗯嗯，
1: 新的事情。
0: 就像很多人说啊，老人家为什么？他说我们老人家吃东西都吃错了。我们老人家一直想说啊，我要减肥，我不要太重，太重了老了不好，我都不吃这个，这饭也不吃，肉也不吃，他是错误的。你要多吃点肉，你可以把淀粉类降少，但是要多吃点蔬菜跟肉、
1: 嗯、
0: 蛋白质一定要够。
1: 没错，我其实我这两天、哦、我发现我以前都想说我大概吃到70克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0: 嗯、
1: 结果我大概前天吧我就努力吃到依我的体重乘以 1.2、
0: 嗯、
1: 我就吃到这个数量，我起码吃到80到90克、
0: 嗯嗯、
1: 哇，结果真的就你这自己就会感觉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你很多老人家就觉得啊病恹恹的，其实你长期营养不良。
0: 对， 对，不行，你就是肉、嗯、尤其是像老人以前可能啊不吃，有些人有些女生她都不吃肥的，又不吃什么，都只是说其实到老一点不能不吃啊，因为你身上没有脂肪也不行，会干干的。你看，所以为什么像有些人老了就会吃肉，吃肥肉？
1: 对，
0: 像我婆婆就从年轻到以前，他们家都，我不跟你讲，他们家的肉都没肥的，也没皮嘛。
1: 嗯，
0: 就是我婆婆就是买了肉以后，那个全部切掉。
1: 对啊，
0: 啊吃，所以
1: 以前以为这样就
0: 他们是吃那个肉都吃的硬硬的，也没煮烂。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吃的，我都会把红烧肉，像我就烧得很软、嗯。
1: 对啊，
0: 然后因为现在我婆婆都吃那个皮肥的，她就说：“
1: 嗯、
0: 嘿，补一补耶，好啊吃，我不爱夹散嘞，因为瘦的她反而咬一咬成渣、
1: 哦，
0: 她吞不下去。”
1: 对啊，没错，
0: 她没办法咬了嘛。然后我已经很烂了，她还是成渣、
1: 嗯，
0: 吞不下。
1: 其实蛋白质一个多方多元的蛋白质，不要只是当然肉啊以外、
0: 嗯，
1: 因为你一下不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嘛。
0: 对，
1: 所以吃肉，要不然吃蛋，还有豆腐。
0: 嗯，
1: 你知道一盒豆腐起码就已经20几克了。
0: 对，豆腐很好，
1: 就切一半的豆腐，你就我都觉得那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0: 嗯、
1: 就不是一餐的量。
0: 嗯、
1: 吃豆腐、豆干、cheese、牛奶或是豆浆、
0: 嗯、是。
1: 好，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哈，所以其实我觉得、
0: 嗯、
1: 养生啊、
0: 嗯、
1: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吃的就够了、
0: 嗯哦、除了吃东西，这样前几天我们讲的什么要慢得下来了、
1: 嗯、对、
0: 哦、要等得起，要不比较能忘记，但是吃东西也很重要的，
1: 对啊、
0: 哦、今天时间多晚哦，感谢大家，今天的食堂
1: 安子西
0: 张磊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

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这是第一个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他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他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他这个蒙古国家有77%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77%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
是跟过

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

书啊，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16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啊，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啊，像美国，那像欧盟啊，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啊，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掌啊，我们就去做就好了啊，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啊。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页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40%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他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他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那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

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匮乏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40%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

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

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啊，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50%，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啊。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40%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他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美元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美元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美元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他会种植10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

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啊完成啊，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啊，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啊，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啊，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啊，让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啊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啊，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啊，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啊。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缘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
水资源

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这一集呢，一样哦，跟上一集一样。
3: 对，又是我。
2: 对，又是这个我的国中好友雨杰，胡雨杰来到我们现场。
3: 大家好。
2: 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就是我们俩是歌友，对不对？
3: 对对。
2: 歌友里面呢，也是有那个。众多歌曲当中，但是其中有最喜欢的一首，
3: 嗯，而且一直唱不停。
2: 对，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是独爱，
2: 钟爱这一首，
3: 钟爱，
2: 对吧？嗯、
3: 对。
2: 而且哦，人家明明这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根本不是这一首，
3: 完全不是，跟这首更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不过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张专辑，
3: 是，
2: 对。但是人家主打歌完全不是这一首，而且红很红很红的也真不是
3: 这
2: 一首。
3: 不是
2: 这
3: 一首，我们就是喜欢唱这一首。
2: 对，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唱一直唱，
3: 对，
2: 好像唱不腻。就不管我们跟上一集唱了多少其他的，不管怎么样，
3: 对，
2: 就是这一首就是还是会一直轮回的出现。
3: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唱他的这首歌。
2: 对，我们先来听再来聊。

0: 大家知道是什么歌了吧？
1: 嗯，
0: 是苏慧伦的《爱我好吗》。
1: 爱我好吗？
0: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少年的时阵
1: 就爱唱这种情歌？
0: 对，重点是它不只是所谓情歌，而且还是有点
1: 求
0: 惨惨的。
1: 对对对，拜托你。
0: 对，悲伤悲伤的。
1: 对对对，
0: 都不知道 小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1: 真的。
0: 欸，你记不记得我们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爱唱歌哦？
1: 都爱啊。
0: 就是全班都很爱唱歌欸。
1: 对，还有个男生呢。
0: 对对对。
1: 有一个很特别的男生。就是都好像一定要提到他这样。
0: 对啊，
1: 真不懂为什么。
0: 你是说他已经不在了的那一位吗？
1: 啊，
0: 不是，你是说师？老师
1: 42号
0: 。他很特别，他很特别，
1: 他非常特别啊！
0: 对对，
1: 一直以来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对，不知道他在活动什么。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是联系，就是我们毕业后。他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1: 嗯，是真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42号以前真的会有一种令人有一种过动感。
1: 对对对，他在烦什么？
0: 对对对，
1: 到底要干嘛？
0: 对对，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因为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
1: 嗯，
0: 对不对？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
1: 不能，嗯，对对对，常吃饭的那个饭嘛。
0: 好，因为我们不太喜欢我们的导师，于是。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华哦。
1: 嗯，
0: 于是42号跟17号
1: 对对 对
0: 他们两个就在黑板上写着，以前黑板很大哦，
1: 很大，
0: 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白板哦。他们
1: 好可惜那时候没有手机，
0: 对，不能把它拍
1: 下来。
0: 我还记得他们写那个用文言文写骂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把他的罪状全部用文言文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学
1: 国文刚好就是学到文言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他们就用文言文哦写了整个黑板耶，就是把老师的几大罪状。
1: 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
0: 对啊，我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好有才华。
1: 真的真的。
0: 我们班爱唱歌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礼拜周会的时候， 都会交唱一首歌。
1: 好像是这样子，
0: 对不对？就42号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会写在黑板上。
1: 对，他都喜欢唱对某位男歌手的歌。
0: 对，
1: 对，
0: 而且他那种都就是思想比较偏激的那种，
1: 对对，比较愤慨，
0: 对对
1: 对，
0: 比较政治化的，
1: 对对，政治化，泛政治化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很喜欢教我们唱
1: 那
0: 种
1: 那种
0: 那个
1: 那个对政泛政治化的人
0: 对对的歌
1: 的歌，对
0: 对。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记得应该我是班长嘛，
1: 对
0: 不对？所以就是有些歌也是我选的，
1: 是。
0: 然后大家就是周会完以后都要交唱一首歌，
1: 是。
0: 你有没有看过那么爱唱歌的班级啊？
1: 当然没有哦。
0: 对啊，而且我讲到这，我就忽然想到，我还写了一首班歌。
1: 嗯，对，
0: 有印象对不
1: 对？
0: 对，
1: 有才华。
0: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
1: 对啊，刚刚逼他说，哎，你还记得歌词吗？

0: 想了一下还是不记得，
1: 不太记得，但旋律我还记得，對對對，但是歌词我都不太记得。
0: 嗯，
1: 因为以前不是还有那种什么秩序比赛，
0: 嗯，
1: 整洁
0: 整洁
1: 比
0: 赛，
1: 对。我们班的秩序好像
0: 都一直都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爱唱歌嘛，所以都比较吵了。
1: 对对对，
0: 跟隔壁45班没人的比，他们都很安静。爱他们
1: 043啦，零四三，因为他们自以为升学班嘛，所以
0: 45啦，
1: 哦，45
0: 那，
1: 好像
0: 我们的下一班，
1: 对
0: 对,
1: 對，他们好像他们班比较安静，
0: 对对对，他们 对他们都比较书卷气息一点，我们是过动儿，
1: 对，我们班像比较像过动儿，
0: 对，
1: 可是某种程度我们班很团结，对不对？
0: 嗯，的确是，
1: 对，而且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我们的篮球，就是我们的篮球比赛，好像就是我们班很强，
0: 对，
1: 然后呢，跟047。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0: 嗯，
1: 他是篮球王，很厉害，
0: 哎，
1: 对不对？
0: 嗯，我现在在想他的
1: 77号
0: 啊，对对对，
1: 77号也是我，他跟我真的很好。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记得47的是一位姓朱的，
0: 嗯，
1: 你还记得吗？
0: 嗯，
1: 他没有我们班的77号那么高，
0: 嗯，
1: 但是他好像也是蛮厉害的，
0: 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我们两班在那边互别苗头，
0: 对对对，
1: 别人好像都不用玩了，
0: 就看我们两班就好了。
1: 对，讲到打篮球，我还有一件很愤慨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我国小同学后来国中以后他是046的，
0: 嗯，
1: 那我跟他很好。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哦，
1: 嗯，好到不行，
0: 嗯嗯，
1: 记得他，
0: 我知道，
1: 有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0: 嗯，对对 对,
1: 对,
0: 对，我知道，
1: 他哥哥也在我们学校，
0: 嗯，
1: 也是长得有点像
0: 外
1: 国
0: 人，对。
1: 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
0: 嗯，
1: 然后呢，我为什么很气呢？因为 有一次，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如果赢不了球，有时候我们就会打暴力嘛。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别人就会给你打暴力球，
0: 对对，就是手肘就来一下。
1: 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这个好友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手这么一挥，啪就打到我的嘴巴，
0: 就是那时候嘛。
1: 对，
0: 嗯，
1: 就像给了我一拳，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我里面就裂了一整条。
0: 哦，好像是，
1: 啊，你记得那件事吗？
0: 有，
1: 我快气死，那我就把他抓过来用咬的。太生气了，
0: 真的。
1: 对啊，然后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但是你知道那
0: 一条，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本来就会有肢体上的接触，
1: 对对对，
0: 免不了啦，
1: 对对对，然后
0: 一急了，
1: 没错，可是我那一条真的是痛超久，因为那裂的那一条，你知道我多久都没办法好好吃东西。超夸张的，
0: 是，
1: 就讲到这些往事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
0: 嗯，
1: 你不觉得吗？
0: 算是这3年真的是，
1: 对, 對, 對，我们就是一群青梅竹马，然后就是坐着一起做梦的感觉。哎、欸，你的那个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梦想，嗯，也没什么太大的梦想，
1: 跟你现在算符合吗？
0: 嗯，算是吧，
1: 算是，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宇杰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
0: 没有没有，
1: 我觉得超厉害的女生，因为我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吧，就是能够，对啊，就是，就是生来就是有长才，那没有办法，像。娱乐就是不一样，就是能够 handle 这个说话这些事，他从以前就是非常厉害的。
1: 没有，你过奖了。
0: 没有，那时候我们啊、哦，我可以提一件事吗？
1: 可以啊，你先说说看。
0: 那是不是有就是
1: 那什么，
0: 就是相声。
1: 哦，对，没错没错，你怎么想那么久啊？
0: 哎呦，你知道年纪大了。
1: 你怎么想
0: 那么久？离那个时候太远了。就是
1: 对,
0: 对，
1: 没错啊，
0: 就是
1: 我们有说唱艺术社、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0: 啊、对啊，
1: 然后我就跟彭于田啊，就彭于晏他姐嘛，
0: 对啊
1: 对
0: 啊, 对 啊, 对啊，
1: 我们两个就是说唱艺术社的。

0: 然后我们两个还一起上台去表演。
1: 对，这个长才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
0: 你这勾起我太多回忆了。
1: 真的啊、
0: 但是我们要先来一下青梅竹马，
1: 来一下。
0: 我爱周志平，
1: 周志平。

0: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其实他这后面这两句是我最爱的、嗯、就是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然后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结果他现在只能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了。可以再续啊，来上岁月如歌
1: 就
0: 行了，就
1: 可以再听一下，
0: 对，我们就可以来回味了啊。
1: 是的，
0: 哇，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又聊到好多东西、嗯、我就想到你刚才说我跟25号讲相声的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
1: 我们有社团，
0: 对对，
1: 国中就搞社团，
0: 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学校很特别、嗯、就是一般的学校都把什么体育课啊、家政课啊、工艺
1: 课、
0: 音乐课都拿去上什么数学、国文、英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我们还有童军课。
1: 对，我们还有童军课。
0: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政课，我们工艺课真的做木工、欸，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国一上
0: 家政，国一上。
1: 那个工艺，
0: 工艺国二上
1: 家
0: 政，国三是男生上工艺，
1: 女
0: 生
1: 上
0: 家
1: 政，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上家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做了一种点心叫奥尼，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那个奥尼本来是一个我觉得还算好吃的点心，就是用地瓜啊一些东西去做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外形是一个 橘色的，
0: 对对对，橘橘的一颗圆球，里面好像还包豆沙还是什么的，
1: 对对 对。
0: 结果你知道，我就觉得国中生就是真的很无聊啊，你知道男生，因为男生也一起上家政、嗯、男生就把奥尼大概做了有一颗垒球那么大有没有？
1: 有
0: 一颗垒球都不知道，然后拿去给老师吃，然后拿去给最不喜欢的老师吃。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全程都是用手捏的，
1: 感觉都怪怪的。
0: 对，还有人里面什么包辣椒的，
1: 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恶作剧。然后像这种就是拿去给最喜欢的老师吃，就是因为他、嗯、因为你喜欢他，你才会想要捉弄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好玩。我就觉得哇，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我相声的事情演出，我就想到很多以前的回忆。
1: 嗯哼，
0: 就想到我们还有话剧，
1: 对，话剧，
0: 对不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不叫做话剧社，就是
1: 不是
0: 我们念上课文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要求你就是把某一个课文改编成剧本。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好像每一班还有。就是你要创意一个演出的活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各班竞赛，
1: 没错，
0: 然后赢的那一班呢就会到大舞台哦
1: 去表演。那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
0: 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中国小姐，
1: 对，中国，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以前芳芳跟是
1: 芳芳，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他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我忽然忘，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单元叫做中国小姐，然后是芳芳连环炮，对对对对，对连环炮，
1: 对，
0: 然后我们就里面有方哥歪妹啊，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们就有方哥歪妹，
0: 我们就有方哥，然后就有人
1: 国中
0: 在那边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对，这是口头禅，
0: 对对对，哇塞，我觉得整个回忆都出
1: 来了
0: 哈，对对对，真的很有趣耶、欸嗯，就哇，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录节目之前原本还在说、哦、天哪，国中事情我怎么搞的，忽然之间好像
1: 都想不起来，
0: 对，好像忽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
1: 对，就像刚刚我那样断片，
0: 对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哦
1: 啊、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你就只能告诉自己说哦，我应该追得过一切吧，追得过一切，

0: 苏慧伦那个时候真的好清纯哦。
1: 对啊，青涩，
0: 真的很青涩。
1: 对，
0: 而且这才是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
1: 对，这是我们刚提的这张专辑最主要的歌曲。
0: 对对，其实是这一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比较喜欢悲惨的爱我好吗？
1: 对，就是人生悲惨感觉
0: 就少年不是愁滋味，对不对？少年维特的烦恼。哎、欸，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帮我们的电台取了一个帮丽慈电台取了一个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少年维持的烦恼。
1: 哦，真的
0: 跟维特很像。
1: 有有，对对对，另外一个
0: 对对对，就在讲一些青少年的那个
1: 事情的。
0: 对对，就是青少年到底在想
1: 什
0: 么。对，我们刚聊到好多，我就忽然又想到我们以前，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在我们那边念国中简直是欢乐到不行。
1: 对啊，非常的愉快，
0: 很愉快。而且我记得我们隔壁就延平。
1: 嗯、对对对，延平每天都是上班上课上到晚上九点吧。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前很过分，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会朝着延平那边跟他们说：“哎、欸，我们要去打球喽！”
1: 对，或者说走啊，打球。
0: 对对，我觉得我们好过分哦。结果人家考的可能比我们好。
1: 对，现在延平很厉害。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哦，我们每一年暑假都会有一个童军露营，对不对？
1: 是
0: 不是
1: 国一到升国二的中间的暑假？
0: 记得好清楚。
1: 就是学校就会安排，然后每一届都会。
0: 对，
1: 都会去，
0: 对，
1: 去普
0: 星
1: 农场，
0: 对，普星农场。然后，而且我因为有童军课，我们童军课
1: 国一就开始上，
0: 对，
1: 童军课，
0: 而且我们是真的上，
1: 就是教童军神，
0: 对，
1: 打劫什么东西，全部都一起，
0: 全部都有教，
1: 对。
0: 然后，而且要教你要搭餐桌，
1: 对，
0: 搭炉灶，搭帐篷，
1: 对。

0: 真的要搭，
1: 然后你搭的你弄的，然后就是整个晚上，
0: 对，
1: 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做饭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做饭还比赛，
1: 对对对，老师会来
0: 评
1: 审，对。
0: 而且因为那个是要真的生火煮饭，不是那么容易耶，什么瓦斯炉打开就有，
1: 没有，不是，我们生火，
0: 对对，就是真的生火，然后就用火种啊，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然后你还要煮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那一组有一点偷步、嗯、其中一道菜叫做皮蛋拌豆腐，
1: 哎、欸，真的很偷步哎、欸，
0: 根本不用火，
1: 真的直接切一切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就皮蛋拌豆腐，而且那个我还记得，是几号啊？嗯，这个人我竟然忘记他的号码。嗯，反正他就说皮蛋拌豆腐吃的时候应该要把它搅烂。我说搅烂就会变很丑，就是只要豆腐放到皮蛋盖上面，这样才漂亮。他连搅都不用搅，用切的，
1: 再评分才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1: 嗯，分数比较高。
0: 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有趣。那我还记得就是、嗯、那一天晚上，我们的餐桌垮，我们的餐桌垮了。
1: 真的，
0: 对，我们那一组的餐桌整个垮掉，你还记得吗？
1: 嗯，可能有点印象。
0: 对对，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我们刚说的嘛，42号跟77号人很好。
1: 对对对，他们都一直是，
0: 对，
1: 42号
0: 啦，
1: 42号是那个童军代表。
0: 对对对，然后
1: 热爱童军，
0: 热爱童军，真的，
1: 嗯，
0: 听好像他的小孩现在也是童军。
1: 对对对，没错。
0: 对，然后呢，他就在夜里，
1: 嗯，
0: 就帮我们把那个餐桌搭好嘞、
1: 欸，嗯，
0: 所以我们早上一醒来，哦，天哪，
1: 东西
0: 餐桌又
1: 好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就觉得哇、哦，同学真好。不过我后来真的觉得男女合班有他的长处，
1: 嗯。
0: 好，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为了升学，那时候
0: 对
1: 教就是有些学校需要做一些这些安排，
0: 对，
1: 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不好，
1: 嗯，
0: 因为你看他们就没有像我们有这么有趣的童年可以回忆，
1: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事，
0: 对啊、
1: 而不是
0: 对啊、我们是真的德智体
1: 群美一起，
0: 对，
1: 都有，
0: 对、嗯、美术课我们也有上，
1: 美术课都有上，
0: 我们音乐课也有上、嗯、哎，你还记得音乐，
1: 我们美术课还一定要去高中部上，
0: 对对对对 对, 对，搞得煞有其事，
1: 真的，而且那个教室好大、啊、
0: 对对对啊，就是非常重视每一个科目。
1: 嗯嗯，
0: 我觉得这种学校真的，
1: 音乐还有音乐教室，不是老师推一个风琴到你那边，
0: 不
1: 是，不
0: 是
1: 老师在前面弹钢琴给你听，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很有气质的黄老师，
1: 黄老师
0: 对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最怀念是黄老师去生小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来了一位桑塔卢契亚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欸，我这个音乐老师他真的很有趣哦，他自己就在前面弹得很活泼，
1: 对。
0: 哦，想起来了，
1: 对，我们刚才在想那个女、欸、音乐
0: 老师的
1: 名字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那边交叉相乘拼拼凑凑
1: 都不对，那个中间的字都不 对, 对，刚刚突然想起，
0: 结果雨杰想起来了，
1: 对对，
0: 然后我最记得桑塔卢契亚老师，
1: 那个黄老师去
0: 生小孩，
1: 然后高中部就有一个另外一位男老师来教、嗯、他，可能是原来学声乐之类的，
0: 对，声乐老师，就是他好活泼、哦、
1: 对，
0: 然后他的教法就让我们产生莫大的兴趣，
1: 真的真的，
0: 然后他就教我们唱了一首桑塔卢契亚，有没有，我然后里面全部都用原文唱的，应该是意大利文吧、
1: 嗯、是，
0: 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嗯，但是我到现在还会唱，
1: 真的很厉害耶，
0: 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1: 真的了解歌词在想什么不知道，
0: 不知道、嗯、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一天听到真正人家唱原文的版本、
1: 嗯、
0: 我发现我唱的是对的，
1: 跟他们一样的，
0: 对，
1: 一
0: 样的，
1: 是
0: 很厉害，
1: 所以老师没有教错，
0: 你没完全
1: 没有唬赖我们，
0: 完全没有，一点没有，所以你哇，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国中时期真的有好多美好回忆，我觉得是感谢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件事就是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是就是普通分班的方式，
1: 对,
0: 對，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男女合班，
1: 对
0: 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美好回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雨杰，你最喜欢的女歌手是谁？
1: 嗯，要提之前的话就是娃娃金志娟。
0: 金志娟我也喜欢他。欸，你知道我有访问过他。欸，
1: 真的
0: 真的，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那么爱他，应该call你过来。
1: 对对对，应该call我来。
0: 对对对，我觉得娃娃就是一个很奇怪，无时无刻都觉得他都笑得很开心的人。
1: 嗯，
0: 可是就没有想到说他竟然有一个不是很这个就是令人伤心的往事。
1: 对，所以他有一首歌嘛。
0: 对，
1: 这首歌也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嗯，我也蛮喜欢，可是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有一个
1: 背后的故事是不是蛮
0: 伤
1: 心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先来听
1: 一下。

0: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那个时候，
1: 嗯，
0: 好像在大陆，对不对？在内地，
1: 对，
0: 爱上了一个男子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可能结局不是很好，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段伤心往事，所以我又不想讲了。
1: 对 对, 对，
0: 人家现在幸福快乐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是，
0: 对，我就忽然刚才我们在那个歌曲中又聊了很多，
1: 哎，就
0: 我又想到有一个事情，我也印象很深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都很特殊，
1: 嗯，
0: 对不对？都
1: 他们都很认真，
0: 对，而且是那种比较活泼的教学方式。
1: 是的，
0: 像我还记得地理老师沈老师，
1: 嗯嗯嗯，
0: 他在教地理，不是我们都会什么什么土表土层，什么土层，
1: 对对 对, 对，
0: 土里面有好几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如何如何，他就带我们到大溪，
1: 对，
0: 实际去采土，哎，
1: 真的，
0: 然后去采土，然后叫我们。我们不是大学才在做报告吗？
1: 是的，
0: 他国中的时候就叫我们做成报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记得了，
0: 对，想起来，对不对？
1: 想起来了。
0: 然后我们都还用那个小那个夹链带，
1: 对对对，
0: 就是土
1: 一点点，
0: 对，然后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写说这个是
1: 什么土，对对
0: 对，
1: 对
0: 什么土什么土，
1: 每个人要写个报告，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就上台去报告，
1: 报告对。
0: 以前哪有人家会这样教的，然后
1: 国中可能都一直念书吧，
0: 对，然后都嘛是用鞭子教法，可是我觉得这好有趣哦、喔、所以就很引起大家很多那种学习的兴趣，
1: 没错，
0: 我会觉得这个学校真的不错，
1: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42号，
1: 哎、欸、对哎、欸、
0: 不过 他小孩好像还没有上国中，
1: 有有有，好像
0: 有吗？
1: 大的大的才刚进国一、
0: 哦、对对，你可以问42号啊。
1: 好，
0: 那还有就是我还记得就是我们一个国文老师罗老师、
1: 嗯、罗老师
0: 对不 对,
1: 对，
0: 罗老师教学法也很特殊，
1: 没错，
0: 但是他是有趣但是还是很严厉啦，
1: 非常，
0: 我记得他是这样拿着藤条然后叫我们背朱子治家格言，有没有？然后呢他的藤条指到你的桌子，
1: 你要接下去
0: 你要接下一句，
1: 对，没错，
0: 对，如果背不出来的话你就会被打一下，
1: 手就伸出来，
0: 对，但他打人还好，不会太痛，
1: 就是一个示意的
0: 对对
1: 做法，
0: 但是我们会很紧张，
1: 对，因为怕他突然指你，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罗老师教学也是蛮生动的、
1: 嗯、
0: 因为他还会教我们唱歌、欸、
1: 对，
0: 我还记得他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壮志凌霄，
1: 嗯，好像有
0: 有，对不对、
1: 嗯、
0: 有点像空军的军歌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一首是那种客语歌曲，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学，
1: 而且他上课的时候还带一些教材，所以就大家会可以摸到，就是他可以从，因为他教国文，国文是文言文，
0: 对，
1: 然后他就用把里面一些东西拿出来当教材、
0: 嗯、
1: 然后他去找书，把那个书带来 给大家传阅，就告诉你说哦，国文的文章里面它的叙述是这样的东西、
0: 嗯、
1: 让你从书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样子、
0: 嗯、哦，我觉得你看我以前我们都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老师这么好，
1: 对，就是很用心，
0: 对，
1: 在安排他们的课
0: 程，而 而且弄得很生动，
1: 很生动、嗯、对对，
0: 就不会让你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事，
1: 是，对，没错，
0: 怎么老师这么好啊、
1: 嗯
0: 我们必须继续来听歌，不然我们会听不完。
1: 好、okay、
0: 因为我这些歌太怀念，我实在太想放了。
1: 是是，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是要，哎，终于是一个团体。
0: 对，
1: 是
0: 这个其实它是90年代才出来，但
1: 是
0: 问题是我们也很喜欢这，我们也会唱，因为当然有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音域比较高，
1: 是
0: 以男生来说，
1: 对，又是男生嘛，
0: 对，
1: 男生，
0: 对，那他们的组合
1: 也很特别，
0: 也很特别，因为
1: 一个
0: 林志炫很会唱歌，
1: 唱歌，一个作曲，
0: 对，李记很会作词作曲，
1: 对
0: 对，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我们常唱的有两首嘛、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的认错，
1: 嗯嗯，
0: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也很常在一起唱另外一首，
1: 嗯，
0: 就是 Just For You
1: Just For You
0: 对吧，
1: 对、嗯

0: Just for you，
1: 这是尤克里里。
0: 这我跟你说 ，Just for you， 这两集的节目，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刚在那个听歌的时候就在聊啊，就我就发现我对历史老师一点印象都没有哎、欸。
1: 回去想一下，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大概印象他的长相。
0: 但是数学老师我们都印象深刻、
1: 哦，真的，我们一直好像都是他
0: 海哥。
1: 都是他教的。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训育组长，
1: 嗯，对，
0: 阿华田
1: 阿华田
0: 还有、那个、
1: 阿华田
0: 对还有那个教务组
1: 长对
0: 福，对不对，姓福，很特别的姓，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还记得就是哎，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哇，真的勾起太多回忆，我发现两节都不够讲。就是有那种大安国中、
1: 嗯，
0: 大安国中就男校嘛，
1: 嗯、
0: 金华是女校嘛、
1: 嗯嗯，
0: 大安国中就比较以前出流氓比较多，就跑来我们学校寻仇，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找46班嘛？
0: 我忘记是找哪一班，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主任啊，
1: 阿华
0: 峰哥有没有？
1: 哦，峰，
0: 对不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很感念他们，
1: 是，
0: 就是主任啊。有没有？
1: 嗯 嗯，
0: 那个峰
1: 哥，峰
0: 哥，对，还有阿华
1: 田、
0: 啊，
1: 阿华
0: 田，他们两个就出来保护学生、欸，
1: 真的。
0: 对，然后还有一次我们招小偷
1: 啊，
0: 你记得吗？
1: 有招小偷，我记得。
0: 结果也是峰哥跟阿华田他们两个埋伏、欸，哎，晚上没有回家哦、喔
1: 嗯，
0: 埋伏在学校里面哦、喔，然后抓到那个小偷、欸，哎、
1: 嗯，真的。
0: 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怎么会爱学生爱成这样、啊？
1: 真的。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阿华田还是谁很无聊，就还吓我们，就是说就是那个闹学生走过去说，啊，风吹得我好冷啊，然后就很白痴啊，
1: 应该是你遇到的，
0: 结果那个同学就跟他说，老师我也冷，因为垦丁风很大嘛，
1: 真的，
0: 很好笑哦，
1: 嗯。蛮好笑，
0: 就是想到好多好多往事哦、喔。
1: 是，
0: 对啊，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就是我们很爱的
1: 张信哲，
0: 对，阿哲哥，
1: 阿哲哥，
0: 对，所以我们到时间又到了，我就觉得我们的往事都聊不完，
1: 真的耶，
0: 对，
1: 都一直想起来这些，對
0: 而且一直冒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對，
1: 聊聊聊就出现了對對。
0: 但是因为上一集我们有答应听众要那个。再听一首
1: 对
0: 阿
1: 哲
0: 哥
1: 的
0: 歌，对，所以
1: 应该是最红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嗯。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哼，
0: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雨杰来。
1: 谢谢，
0: 跟我一起回忆过去。
1: 谢谢，
0: 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些回忆当中，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有相同的。共同的
1: 回
0: 忆，回
1: 忆，
0: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做的大概就是那些事，对呀、啊，就是那些歌，那
1: 些
0: 梦。哎，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梦想就是做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对，所以啦，
0: 我也算美梦成真了。
1: 答对了，是的。
0: 我之前也有跟若兰说过这件事，他就说：“对你就是，
1: 对，这就是你。
0: 对”对啊，你看，我们都完成我们的梦想，嗯、你也是一个厉害的，我令我敬佩的软体工
1: 程师。没有，不要这样子
0: 讲，因为我不会。好吧，我们要在爱如潮水的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0: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岁月如歌》，
1: 拜拜。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制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制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

0: 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哈，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哦，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就是说选民队啊，对这个现任总统。

0: 有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去对我在其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它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它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概就是先说一下其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1: 哎，对对，这很重要。
0: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每
1: 一
0: 次其
1: 次，
0: 中选举有大
1: 每
0: 概就
1: 次，
0: 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
1: 是，
0: 啦，但每其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11月，像今年是11月3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哦，大家会在这11月3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
1: 是。
0: 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1: OK，众议
0: 好，
1: 院是，
0: 对，四百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
1: 四
0: 那
1: 百三
0: 参
1: 十
0: 议
1: 五，
0: 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它这个每2年有1/3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哈。
1: OK，
0: 但今年比较特别，它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啊，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
1: 对，
0: 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1: 哦，了解，
0: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它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它可能在州这个层级，它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
1: 哦
0: 哈。
1: ，OK，
0: 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
1: 啊，
0: 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
1: 啊，
0: 更复
1: 他
0: 杂，
1: 们
0: 因为美
1: 这
0: 国
1: 个
0: 那
1: 那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然后呢，哇，
0: 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
1: 对，
0: 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
1: 因
0: 多
1: 为
0: 哈。
1: 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他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呢，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有时候，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
1: 对
0: 西
1: 对
0: 啊？
1: 对对，没有错，这很重要，
0: 对，
1: 这很重
0: 怎
1: 要。
0: 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啦，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
1: 对
0: 分，那
1: 对，
0: 这
1: 没
0: 选
1: 错。
0: 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的选区怎么去划？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
1: 了
0: 说，
1: 解。
0: 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行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我占主导权的话，那我
1: 对，
0: 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他通过之后，他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对，
0: 的
1: 对，
0: 优势。对，那共和党 他当然，这民主党可能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

0: 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
1: 对，
0: 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啊。
1: 对
0: 那比如
1: 对，
0: 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
1: 划分，
0: 划分了，他也
1: 对，
0: 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了。
1: 对。
0: 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也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他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杰立熔岩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种，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我们跟
1: 对
0: 着行政
1: 对，
0: 区走
1: 跟
0: 嘛。
1: 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啦。那所谓杰立熔岩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就选民大部分支
1: 是
0: 持民主党，可是它
1: 是，
0: 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
1: 对
0: 上
1: 啊
0: 风。
1: 对啊，是啊
0: 那
1: 是
0: 到底
1: 啊。
0: 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这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变
1: 村
0: 成
1: 它
0: 说我
1: 占优
0: 选，
1: 势，但是
0: 对
1: 他
0: 他，
1: 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
1: 哦，
0: 我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我台北市好了
1: 对
0: 啦，假
1: 对，
0: 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
1: 对
0: 民
1: 对
0: 主党好
1: 对，
0: 了
1: 民主
0: 啦，
1: 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
1: 对
0: 就。
1: 对，
0: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
1: 嗯嗯。
0: 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的
1: 起，
0: 选区，对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
1: 对
0: 共和
1: 对，
0: 党这些选民啊，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
1: 个
0: 一
1: 还
0: 个
1: 有
0: 例
1: 这
0: 子
1: 一
0: 啊，
1: 招，你真的
0: 对。
1: 很难想象
0: 但在
1: 哎。
0: 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我真的很
0: 去就
1: 好
0: 我
1: 奇，那
0: 们，
1: 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
0: 哎，
1: 同选区你
0: 我觉
1: 投
0: 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
1: 哦，
0: 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只会去注意这
1: 对
0: 件事
1: 对对，
0: 情
1: 我到底要
0: 啊。
1: 去哪里投
0: 对
1: 票或什么
0: 啊，
1: 之类的，
0: 那我
1: 是
0: 这
1: 吧？
0: 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
1: 对
0: 现在
1: 对
0: 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
1: 解
0: 不好也
1: 了
0: 对我
1: 解，
0: 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节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
1: 是，
0: 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情况嘛，啊，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它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啊，
1: 是。
0: 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嘛，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

0: 当下我反而哦，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
1: 是。
0: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
1: 哦，
0: 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
1: 是
0: 有这个什么？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对，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啊，
0: 啊，这
1: 哇，
0: 个，
1: 开干了，
0: 对
1: 这
0: 对
1: 不得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对
0: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
1: 对，
0: 什么互相这个，对，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很大
0: 但
1: 的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啊，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的是这个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它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就
1: 对
0: 是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啊？
1: 对对，
0: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他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哦，
1: 哦，
0: 州务卿这
1: 是
0: 些
1: 哦，周
0: 还来
1: 务
0: 得重
1: 卿
0: 要。
1: 是，
0: 对，对，就是因为州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
1: 你
0: 就
1: 的，
0: 属
1: 对，
0: 我
1: 没
0: 嘛。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哈，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哦，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
1: 就
0: 大。
1: 像
0: 他
1: 老
0: 当然
1: 师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比
0: 对
1: 如
0: 对
1: 现
0: 对，
1: 在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他就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0: 州务卿哦，他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比如
1: 是
0: 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制
1: 了解，
0: 选票啊，
1: 了
0: 等等。
1: 解。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1: 对，
0: 中
1: 我们是
0: 选
1: 选
0: 会
1: 委
0: 啊，
1: 会，
0: 对，
1: 对对，OK，了
0: 对对
1: 解，
0: 对。
1: 了解。
0: 那在美国，他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
1: 选
0: 啊，然后
1: 务的
0: 投
1: 问
0: 票
1: 题
0: 所运作啊，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
1: ，OK，对，
0: 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他当然肯定不能翻盘了。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嘛，哈，那
1: 了
0: 可
1: 解
0: 能
1: 了
0: 就
1: 解，
0: 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
1: 对
0: 时间
1: 对
0: 哦，
1: 对
0: 可
1: 对，
0: 能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哈，去上诉啊，
1: 了
0: 干
1: 解
0: 嘛？
1: 了
0: 对，
1: 解。
0: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呀，啊，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哦，那还有就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州长的文告啊、土地的档案啊等等哦，就是
1: OK，
0: 可能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1: 了解。
0: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1: 反
0: 哈，
1: 正就是
0: 管
1: 有点像
0: 商
1: 大
0: 业
1: 总管
0: 哈。
1: 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是什么执照啊、哦、商标登记
1: OK，
0: 啊，
1: 了
0: 这些
1: 解。
0: 是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啊。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哈、啊，对，如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会有出现过这个， 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
1: Oh, OK，
0: 加州女。

0: 约都有发生过。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啦，
1: 对，
0: 那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
1: 是，了解。
0: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有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五十个州的情况的。那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就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集可能
1: 是
0: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1: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是他的整体的那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十一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0: 对，就是他是同样的，十一月三号那天会投票
1: 哦，那一天投票，
0: 但是改选的、
1: okay.
0: 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1: 哦，了解，也不是所有的州
0: 就
1: 是了，
0: 对，今年是30，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1: 对。
0: 对对对，那代表说有另外这个十四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
1: 没有选举，
0: 其中选举的。
1: 对，
0: 那36个州改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嘛，
1: 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啊，
1: 是
0: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光是有改选
1: 都不一
0: 样，
1: 对，
0: 不
1: 是大家都一起选，
0: 对，就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1: 但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吗？类似像这样，
0: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党
1: 初选，然后那是初选，了解？
0: 对，
1: okay.
0: 对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
1: 啊，
0: 等等，每一个州那开跑的时间不太一样。
1: OK，
0: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它现在是这个参议，哎，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1: OK，
0: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初
1: 选，
0: 对对对。
1: OK， 好，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就是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0: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1: 是
0: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这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1: 了解。
0: 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哦，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不对？他现在218席，好，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1: 哦，其实就
0: 差
1: 三席而已，很少啊。
0: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好，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45席，再加上。

0: 两席这个独立就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
1: 独
0: 那
1: 立
0: 两
1: 政党就
0: 席独
1: 是
0: 立政党
1: 非
0: 他。
1: 国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0: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哦，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是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他毕竟是一州嘛，哦，他是代表全州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哈，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1: 哎，老师，
0: 哦，
1: 对不起哦，
0: 就这个他有可能会
1: 不
0: 翻
1: 好意思，
0: 盘，
1: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这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他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1: 民
0: 去
1: 众
0: 选
1: 哦，
0: 嘛，啊，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1: 对，
0: 对，它抵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
1: 是，
0: 单来讲啊，简
1: 对，
0: 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
1: 了解。
0: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1: 人事任命嘛，
0: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
1: 哦，
0: 权
1: 人
0: 嘛？
1: 事同意
0: 所以
1: 权，
0: 包括
1: 了解。
0: 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的话，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E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所以
1: 大
0: 如果
1: 使
0: 说我们
1: 需
0: 今
1: 要
0: 天
1: 是
0: 这个
1: 的，
0: 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的这种层级
1: 了
0: 嘛？
1: 解，
0: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哈，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不管司法任命这个像大法官那这个行政部门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
1: 是，
0: 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哦，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哈。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然后
1: 是，
0: 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我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了解。
0: 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
0: 好，
1: 过两
0: 那
1: 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今
1: 了。
0: 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敲出一
1: 瞧，
0: 个这
1: 对，
0: 个
1: 要瞧，
0: 对参议院、众议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哈。
1: 了解的，
0: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那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的法案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那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议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议院都没有通过，不
1: 了
0: 然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这状况非常多啦，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这样，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两关必须。

0: 都要过了，这个法案才会成。
1: 过
0: 哦，了解。所以像我们
1: 因为美国它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制衡嘛。
0: 啊，对，
1: 所以它制衡就体现在所有的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0: 嗯哼，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这危机四伏啦，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0: 对，
1: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0: 是
1: 成为最终的法律。
0: 嗯，
1: 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
0: 啊，
1: 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
0: 是
1: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 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送到众议院
0: 先提出啊，
1: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不一样，
0: 是
1: 参议院有人事权，
0: 对
1: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0: 了解。
1: 好，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须要先协调，
0: 嗯哼，
1: 好，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送总统签署。
0: 对，
1: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0: 因为没有钱嘛，
1: 因为没有钱嘛，对对，这跟钱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去。
0: 你的执行力基本上就是，
1: 对，执行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0: 对。
1: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
0: 嗯，
1: 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的那
0: 个结果，他可能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多，类似像这样。
1: 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有关就比较好理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啊、传票啊，好等等啊，这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这种调查，
0: 因为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立法院不一样，
1: 对对对，那就变成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那个国会嘛，
0: 啊，对
1: 对，所以，对，国会掌握的，那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
0: 嗯嗯嗯，
1: 对，这就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啦，先不管这个州刚刚

0: 你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1: 是 ，OK。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哈，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走可以说大杀四方，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都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0: 这个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
1: 对
0: 啊，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个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个
1: 胡搞瞎搞，对
0: 对啊，这个人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就又转弯了，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插口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好，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嘛，
1: 是选举，
0: 那我们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我们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1: 不管
0: 有没有自己这个，
1: 对，
0: 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1: 是，
0: 我们先不管，我们就看选民怎么看。
1: 对，
0: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我们这个今天8月20啊，
1: 对，
0: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不过整体而言呢，我刚讲是路透社，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所以整体而言，他这个川普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
1: 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的数字大约，
0: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就差不多。
1: 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0: 对，但这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1: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0: 对，没有
1: 对
0: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啦，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这个声望支持通常都是会往下掉，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1: 对，没错，
0: 就事论事，就是它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

0: 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然后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哦，他支持度特别的、嗯、特别的低。
1: 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啊，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呢、哦，今年的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哈、哦，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哦、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哦、就非常不满意。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1: 嗯，了解。
0: 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时间，
1: 看他会出什么事儿。
0: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1: 对
0: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1: 对对。
0: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对对，那这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哈，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
1: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了。
0: 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对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这
0: 就很好玩，
1: 对不对？搞了一半，这样，
0: 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对不对
0: ？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但每加仑是4.049美元，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一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
1: 对，
0: 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也是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啊、那你说这个它。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以这个变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对吧？
1: 对，
0: 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十年前好了啦，十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1: 一字头
0: 加了可能才。对，还不到2美元
1: 啊！
0: 对，就是一块多美元，一加仑才一块多美元 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
1: 对，
0: 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价翻倍，
0: 所以就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

0: 感受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得强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因
0: 这
1: 为
0: 在
1: 翻
0: 过
1: 倍
0: 去
1: 是
0: 这
1: 真的
0: 十
1: 有
0: 年
1: 点
0: 之
1: 多啊，
0: 间，
1: 翻
0: 对，
1: 倍
0: 翻
1: 真
0: 倍，
1: 的
0: 那
1: 这
0: 特别
1: 感觉
0: 是
1: 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好，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
1: 是是，
0: 好，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对
1: 对
0: 美
1: 对
0: 国，
1: 对。
0: 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
1: 对对，
0: 杂
1: 很
0: 这
1: 复
0: 个
1: 杂的这个
0: 石
1: 运
0: 油市
1: 进，
0: 场
1: 对
0: 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
1: 是
0: 可是
1: 是，
0: 我们现在只是讲回到我刚刚一
1: 民
0: 开始
1: 众
0: 讲，
1: 的
0: 我们
1: 感
0: 从选
1: 受，
0: 民的
1: 哎，民
0: 对
1: 众的
0: 民众
1: 感
0: 的感受上，
1: 是，
0: 一定是这样讲
1: 对对对，
0: 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
1: 对
0: 啦，
1: 呀对
0: 他就
1: 呀，
0: 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
1: 而且通
0: 油
1: 常
0: 价一直
1: 油
0: 不
1: 价
0: 肯
1: 涨，
0: 涨？
1: 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
0: 对对
1: 成本，
0: 对
1: 就是它
0: 对
1: 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好去
1: 是，
0: 做对对，或者去
1: 对
0: 玩
1: 对
0: 嘛，
1: 对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啊，很多你可能就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其实就差异就非常大了哈。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IM，对不对？
1: 对对
0: 哎，
1: 对
0: 今
1: 对。
0: 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一两百块台币。
1: 哦，了解
0: 啊，这种都
1: ，OK，
0: 很，对，
1: 很
0: 就是它
1: 常
0: 成
1: 见
0: 本
1: 的，
0: 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等等也都是，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着还更严重哈。
1: 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举着实际的数据哈，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它增长率降到1.5%，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1.5代表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还在前进，可问题
1: 是，
0: 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
1: 对
0: 动，
1: 对对，
0: 对，
1: 所
0: 那
1: 以
0: 等于说这
1: 其
0: 个，
1: 他的产业在
0: 对
1: 衰
0: 啊，
1: 退，对
0: 其
1: 不
0: 他
1: 对？
0: 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7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
1: 物
0: 涨嘛，
1: 价
0: 大概是
1: 是，
0: 3.4%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
1: 对，
0: 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嘛，可是
1: 对对对，
0: 就像我
1: 又
0: 刚刚
1: 很
0: 讲
1: 熟
0: 的，
1: 悉
0: 对。
1: 哈，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光油价这东西哈，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
1: 对，
0: 烈
1: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美
0: 对，
1: 国的民众对于车子这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
1: 啊，
0: 税，
1: 对对，
0: 有关
1: 尤其
0: 系啊，有
1: 是，
0: 关系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他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1年多的时间了，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1: 消费
0: 身
1: 者，
0: 上。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也
1: 已
0: 就
1: 经
0: 像我
1: 感
0: 刚刚
1: 受
0: 讲，为
1: 到
0: 什
1: 那
0: 么
1: 个
0: 这个
1: 转嫁
0: 对，为
1: 或
0: 什么
1: 结
0: 通
1: 果
0: 膨会
1: 了，
0: 变得那么严？对对
1: 对，
0: 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我
1: 对，
0: 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物价
1: 对，
0: 这个
1: 物
0: 变
1: 价
0: 化
1: 了解
0: 了。
1: 了解，OK。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伊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那还有关税啊，因
1: 是，
0: 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
1: 是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事，呵呵
0: 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
1: 对，
0: 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这些
1: 对，
0: 都搞不定的话，那 后面的十一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对，了解。
0: 因为你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

0: 移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对, 對，
0: 你会发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移民这块去动，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哈、
1: 嗯。
0: 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的啦。
1: 嗯嗯，
0: 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来当
1: 效果不大，
0: 支持你的理由，对，我觉得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
1: 嗯，
0: 哦、
1: 了解。
0: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的民调资料会告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特别在意的。
1: 嗯嗯，
0: 不过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1: 嗯、对钱、嗯、
0: 啊。对，
1: 了解，
0: 对，
1: 好好，
0: 所以、
1: yeah.
0: 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哦，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哈，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十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 1.5 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的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好，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哦、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哦、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0: 谢谢您，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之前、上礼拜我们谈到最后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使用，